0: 牛羊尽显原生牧区风貌。途经全国首条1330米草原音乐公路，匀速行驶就能听草原牧歌。登临瞭望山，草原风光一览无余。天津乐嗨自驾俱乐部领队韩强：
1: 我们主要是穿越这个西湖区的99号公路，以及打卡沿线的西湖区的好多景区。
0: 本次自驾路线依托草原99号公路，串联原生态草场、特色民俗村落、传统游牧部落等文旅资源，沿途涵盖乌兰舞台、哈布乞丐等知名旅游景区。山东钢蹦自驾俱乐部领队李军：
2: 天津这边过来了十几台车，大家伙都说还会再来西湖区，感受特别好。
3: 在元宝山区平庄镇中心卫生院，来自元宝山区紧密型一供体牵头医院赤峰宝山医院的主治医师宁秀春正在为患者问诊。自今年三月份下沉以来，他已累计接诊基层患者200多人次，培育2名基层医护青年人才和基层医疗团队，开展常见病标准化诊疗10余例。平庄镇居民张建伟：
4: 乡镇检查结果也完全认可，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看病难的问题。
3: 作为一家基层医疗机构，平庄镇中心卫生院一供体微改革实施后，上级医院选派5名医疗骨干到中心卫生院长期入住坐诊帮扶，同时配套更新彩色多普勒超声、口腔诊疗等一批专业医疗设备。今年以来，平庄镇中心卫生院的门诊量同比增长36%，真正实现了小病不出镇。作为元宝山区紧密型县域医供体牵头医院，宝山医院搭建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牵头建成医学影像、临床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处方前置审核等5大共享中心，统筹联动元宝山区9家乡镇卫生院、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县域内3级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赤峰市元宝山区卫健委副主任金树军：
5: 已累计下沉医疗骨干医师60余名，接诊患者超12000人次，常态化开展基层义诊127场次，基层就诊率提升至57.31%，群众就医满意度达98.31%。
6: 记者在通辽苏宁易购桥北店看到，商家紧抓年终大促节点，推出折扣、直降等重磅优惠。除了力度不小的价格优惠，门店还升级消费体验，创新联动猛超足球联赛，顾客消费即可获赠赛事门票，购物观赛两不误。市民张健：
7: 家里边新装修的房子，然后来这块正好买了冰箱、电视、洗衣机、热水器、空调5大件，相对于线上呢便宜了3000多块钱，然后店里边还送这个猛超这个球票，非常好的一次购物体验。
6: 通辽苏宁易购桥北店店长韩成祥：
8: 今年呢，我们特意升级了福利，就携手咱们的热门猛超联赛，购物呢即送猛超门票，把购物优惠和体育乐趣结合起来，让大家一边省钱购物，一边和家人感受本土足球的魅力。
6: 线下各大汽车 4S 店同样火力全开，通辽市新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推出现金直降、低首付、置换国补等优惠。市民王婷婷在 4S 店提了一款心仪的新能源车，还换到了猛超联赛门票，让她十分高兴。市民王婷婷：
9: 今天是优惠了5000块钱，非常划算，然后没想到额外还送了猛超联赛的这个球票，非常贴心了，因为抢票一直没抢到。
6: 通辽市新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顾问孔庆鹤：
10: 部分车型现金直降，还有金融贴息，以及我们现在的一个置换补贴。现在呢，我们也是跟咱们猛超做了一个相应的联动啊。凡是来店里试驾或者是订车的客户呢，可以通过积分进行门票的一个换取。通过本次的一个联动活动呢，门店的进客量也从平时增加了50%到60%。
6: 从家电、汽车到餐饮、旅游、商超等多业态，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商贸加体育跨界联动，为消费者带来更具吸引力的消费体验，让市民愿消费、敢消费、想消费，推动线下消费持续回暖，为当地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11: 走进乌海市海博湾区农托公司农产品包装分拣车间，工人们将刚采收的新鲜果蔬分类整理、分级筛选，经过规范打包后，第一时间配送至本地商超和果蔬门店。二级果蔬采购部工作人员贺润福：
12: 我们大约跟农托将近是合作了多半年了，农托的蔬菜质量可以，还新鲜，消费者是非常认可这个菜。
11: 为进一步盘活涉事农业资源，切实降低农户种植风险，

0: 乌海市海波湾区农投公司创新合作模式，由公司统一租赁大棚，全权负责农资供给、品种引进和市场销售，聘请农户专注负责田间种植、日常管护与采收工作。通过订单收购、统一销路，农户安心管理、放心种植，收入稳定。种植户兼永威：
1: 我们今年呢加入了农投公司的订单生产以后，农投公司给我们提供了种了有机肥料、滴灌，还给我们请了农业上头的专家进行的种植指导。这个羽衣甘蓝是今年农投公司给我们推荐的新产品，问世以来这个供不应求的。
0: 目前，农投公司已与农户合作运营77栋大棚，免费配套农资，引进38个优质果蔬品种，携手内蒙古农业大学技术团队常态化下沉指导，助力农户稳定增收。乌海市海波湾区农村建设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农业发展部副部长辛洪杰：
2: 我们紧紧围绕着联农带农、助农惠农，签订了77栋订单大棚，全程技术兜底，统一农投公司销售，彻底解决了农户种植后的后顾之忧，让大家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稳定增收。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庄森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河套平原，在面粉行业深耕了整整36年的奋斗者。他就是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期大发工面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熊守军。从1990年创办一个小小的桥头面粉厂，到如今建成拥有国内先进制粉技术的现代化企业，熊守军用半辈子的时间只专注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种好粮出好面。他常说，民以食为天，我最自豪的就是一辈子能把粮食种好，心里才踏实。但让乡亲们竖起大拇指的，不仅是他把企业做大了，更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那份诚信。他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协会加农户的模式，与周边6000多户农民签订收购合同，每斤小麦的收购价比市场价高出0.05至0.2元。即便市场行情波动，他也从未降低过收购价。他说，乡亲们辛辛苦苦种一年地，不能因为市场变了就违背承诺，诚信比利益更重要。正是这份坚守，熊守军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2021年，他被推选为团结镇民先村党支部书记。从企业家到村支书，他不忘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他带领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建起仓储库，引进辣椒生产线，让村集体一年增收2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也增加了1000到2000元。他还热心公益，修路助学，帮扶困难群众，累计捐资捐物超过200万元。他先后被评为自治区百家农牧民、内蒙古好人、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今年熊守军又荣获全区第9届诚实守信道德模范荣誉称号。面对荣誉，他却说，心里始终有一个朴素的梦想，那就是盼望河套小麦能卖到每斤2块钱。他说，小麦是河套地区最优质的农产品，随着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市场一定会越来越好。从田间地头到生产车间，从村支书到企业家，熊守军用坚守与诚信书写了一名共产党员、一位农民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熊守军的故事，听听他是如何用一颗诚信之心带领乡亲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3: 在1990年的时候，30多年前，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你要创办这个大发工桥头面粉厂的呢？
2: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大人多，我们姊妹七个，这个连父母，那个时候连这个，就是说每一天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当时可能是穷则思变吧，就想的是国家这不是也当时要改开发，我说弄个面粉厂，他那也不叫面粉厂，就叫来料加工嘛。首先自己能吃饱，也能穿暖，抱着这个信念，我当时是又是农民又是养路工，我们承包的7公里。这个养鹿就是养的，我们这块是就是陕团馅儿，现在叫黄团馅儿。我养了几年鹿，当时我也就是刚二十多岁吧，我就想的是些，首先说自己家这么贫穷，主要还得想的是说自己得去娶媳妇儿啊，而且有了孩子，你得去招呼孩子呀，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说本身家大人多，家里面又有欠债，总的说得去把这个生活过得能吃饱穿暖，这是基本的原则吧。可是我弄了这个面粉厂以后，我就感受到就是越做越当地的老百姓越信任我，因为我当时就60岁的老人来了加面粉，我是不收加工费，在这一点上就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认同，我也又感受到就是说你对别人好，别人会对你更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就开始给我存粮，那五种前提存粮是也得我存钱嘛，那你就是老百姓无偿的把粮食放在我这儿，我可以去周转。我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对家乡的老百姓有一种恩情，在我起步那么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支持了我，这就是后续我一直做这个公益的动力，就是说做一个能感恩能回馈社会，这个让我就感受到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在我那么困难的时候别人帮助了我，那我现在说富裕了，怎么能去带领着大家，就像有大病救助呀，孩子的念不起学呀，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去做的事。
3: 您刚才说这个面粉加工厂吧，最开始是吧，起步的时候非常困难，得到了乡亲们的很大的帮助。起步的时候主要的困难有哪些？乡亲们除了像您说专门把粮存着给您是吧，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对您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2: 这个在当时老百姓给我把粮食储下，还有一点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这个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就是人们所说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对我那一块就是第一说我们做买卖很公平，等称这一块让我最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儿，就是说当时的老百姓都是在自己家把麦子盛好以后再来我这儿聚祀，通过这么多年的祀，说我那一块就是说成了公平秤，说谁们家的秤不行，你就得去大发工熊武家他们那个秤。后来我们就比如说周边的农民卖个羊毛羊绒这些东西比较值钱吧，就连现在周围就是卖柴油他们不是过冬嘛，都来我这一块，现在都在去坚持这个，一直就是说老百姓对我这一块这个信任，就是说首先说买卖要公平公道，首先

0: 老百姓对我最大的帮助。在我这个企业的带动下，农民在一块儿，他首先种粮，没有后顾之忧。如果说今年的市场价格低了，可是我给的订单是非常高的。哎，农民在一块儿是永远是举例的。如果今年订单市场价格高了，哎，那么我们就得与市场去结合。这个年份中是出现过这种情况。你就像我承继的，在当时的订单是1.6块的时候，当时这个市场价就1.7块、1.8块，那我们就得1.7块、1.8块去收购。也有过就是订单1.7块、1.8块。市场价1.5块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得1.7块、1.8块，收购农民的。
1: 公司加基地加协会加农户这个模式是哪一年开始来做这个事？
0: 是2017年，就是那个时候，国家不是提出了一个精准扶贫嘛？你就像我们镇当时是精准扶贫户有153户，我们党委书记就找我了，说在这一块儿有没有特殊？我说可以，在153户这个农民，比如说和我签订单，当时是我记得是1.7块，可是精准扶贫的镇里面把花名拉过来，他的小麦就1.8块了。这件事情我还是记忆犹新的，这个既体现了我们当时就是镇里面对这个贫困户的一种重视。也给我企业有了这种机会，说，哎，帮助啊大家脱贫致富，这个，实实在在的举措吧。
1: 无论这个市场如何波动，您都会坚持这个收购小麦比市场价高。这个话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肯定是难的。那么曾经有没有因为就是说坚守这个承诺有压力的时候？有自己吃亏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吗？
0: 有压力大，压力山大了。那当时你就像我承继的2020年吧，当时我1.8块收购，市场的价才1.5块，就错3毛钱，1000万斤粮食吧，就300万。哎，对于一个面粉厂来说，加工业300万，就是说你没有加工，你就已经损失了300万。可是我就想，我加工了以后，我也挣不了这300万，那你肯定要去损失一部分，哎，那损失就损失一种。可是有一点，企业说一年，你就像我现在用的员工都是我们周围的，可是我首先保障我的员工的工资，还有一点就是说，哎，我损失了这个钱，那么不能再损失了，如果再损失，连面粉厂也没有了，你怎么为员工去服务？怎么去你自己还有个想法说要把这个加工业做百年老店，是吧？那么就像我这个啊，有一部分就像去年我们除了收购订单以外，我也有点评价的，就比如说我订单是1.8块吧，我也有1.5块收的，那这样的话扯平以后，一年他就是亏损，是这几年有亏损过，可是平的时候多，因为毕竟说我们还这么多年有品牌的效应，这些了在都市在市场上调研以后，认为大发工的面粉是最可靠，我这人是一股精，哎，我就是我当时做企业的最诚切就是我说在哪儿做在哪儿，这是我的原则。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做加工业这一块儿是以质量求生存，一直就是说把这个质量这一块儿作为加工业的灵魂。好多的企业只是把它就是说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实际上是喊了口号。我认为应该把这句话，就是说适应于任何的一个加工业，都应该是以质量第一，信誉第一，这样才能去把企业才能做好。你如果说喊了口号了，说质量第一，信誉第一，还利益第一，哎，那你肯定是不行。我首先是质量第一，信誉第一，说在哪儿做在哪儿， 利益放在

0: 而从。那么我现在就说我在这儿去做了，实际上我也收到了效益了。咋说收到效益了？通过这么多年市场的回馈也好，反馈也好，还是就是老实人常在吧，是吧？哎，我还是收到效益了，也有艰难的时候，因为市场化现在的通讯交通便利了以后，比如说河南、山东这些地方的小麦。面粉也冲击我们这一块儿，我也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候，可是我就硬挺了，有好多的为了降低成本也去拉河南、山东的小麦吧，我就没有，我就坚持做核桃小麦，哎，那我就认为，我在一股尖儿，一杆儿姜，也经对了，好多的商家都在后来找了以后，坚持了3、4年以后。后来人们反过来说，哎，好多的市场单找就是八门面粉的厂家，最后都来找我了。如果说我当时要是在利益或者是赔钱的前提下，你坚持不住之后用了，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就是说，对于一个企业长远的发展来讲，这个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有的时候遇到了像您说特别困难的时候，硬挺也得挺着，我们的这个品质不能变，是吧？
0: 对，做粮食这一块儿，我就想的是如何能把这个粮食做好，特别就是我们核桃小麦独特的这种优势，从它的筋道呀，从它的绿色呀，从它有机呀，这个人吃了的健康方面，咱们巴彦淖尔的小麦是应该是最好最好的。这是一块儿，本身它赋予这个地理优势和这个区域优势嘛，因为。这个核桃地区800里核桃就这么个大点地方，你农产品它日照时间长，又是黄河水的自流灌溉，再就是独天独厚，人们呢在市场经济粮食这一块比较少，可是跟这儿说能打得最响的，我认为还是面粉。我们这一块不是巴彦淖尔是18年以后就提出了这个农副产品贴赋核桃嘛，这块响亮的牌子。刚开始打的时候，还就是以面粉为主的。为了人们吃到健康绿色的食品，就是说也呼吁大中城市的人们多购买一下这个核桃的面粉。这肯定是吃核桃面粉，绝对是健康，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小麦这个霉菌病这些都没有。
1: 因为您的这个订单比市场价要高嘛，然后就解决了周边6000多户农民的粮食销售难题。就是当时这个农民他们这个在粮食销售方面难在哪儿呢？
0: 当时这个农民不是很难，难是难在我了，因为我这个啊，面粉它就在，我们的就是巴彦淖尔市啊，这个种小麦的核心产区，因为这个面粉厂不是多年了嘛，也让我进这工业园区，后来我想还是放在了农区，就是过去的大发工面粉厂这一块儿呢，本身是北偏儿。对，就是小麦的一个主产区。这样呢，我放在那儿也就近于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你说我要去了这个杭锦后期的工业园区，农民这个卖粮，距离又远又不安全，是吧？他这个农民开的都是4轮车嘛，而且路途远，对他们的这个人身安全、费用，还有就是说。距离远了，你的吃呀、住呀，是吧？都要去产生费用。当时我就说，还在原产地去，建了这个面粉厂。
1: 那如果说是当时要是进这个工业园区的话，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讲，是不是会更好呢？
0: 是的，当时要进工业园区，会有好多的这个优惠政策，也是以这个招商引资的方式进去，免税啊这些。可是我还是考虑到，农民这一块儿，因为我就是农民嘛，我首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农民种粮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农民不给我种粮，我加啥呢？你对不对？
1: 那您这样做，您现在来看哈，您觉得值得吗？就是一切以农民的利益来出发，
0: 太
1: 我，
0: 值得了，
1: 啊啊，是。
0: 我就想，我从一个农民走今天，我是2020年的自治区劳模，2025年的国家劳模，我是2021年内蒙古好人，而且今年又评的自治区这个第9届城市首先模范，我想这些对于一个人来说，你说。我当初的奋斗是为了能吃饱穿暖，哎，我现在呢是衣食无忧，而且我还能受到地方的推荐或者是国家的认可，是吧？啊，我真的是很值得了。我也感谢这个时代改革开放，我也是见证者，而且我也是其中的一位吧。
1: 您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啊，就是2021年到2025年，您担任团结镇民先村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岗位上呢，对于这个村子里边的发展方方面面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
1: 您看，您办企业这么不容易，那同时还要兼任这个党支部书记，那为什么会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呢？这些年的一些经历，您觉得对于您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0: 因为我是也30年的老党员了，当时在这个旗里面、县里面和这个镇里面推行说能人经济嘛，他们就做我工作。说你好，出任这个民先村的书记吧。我说我别了，当时不是每一个村必须要就完成这个10万元的村集体经济嘛。我说我就好好的把我面粉厂做好，是吧？我每年给这个村里面拿10万块钱的村集体经济，可是在旗里面的领导和这个镇里面的领导说不行，你这个啊。你一人富不算富，是吧？你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我说那就因为共产党员嘛，我就21年这个任了以后，正赶上这不是咱们的新冠嘛。这3年这新冠，后来我们村儿有一个就是废旧的小学，临歇小学已经废旧了20多年、30年了。后来我就组织我们的党员、村干部。集资的啊，去我说把这个弄，因为这块地方有30亩大嘛，我说咱们把它利用起来是吧？变废为宝吧。可是你说要变废为宝，那你要做大量的这个农民的工作，而且这点土地，像当时他承包还有人再去承包，那就做这个工作，我会收嘛，收回来以后。我记得组织部给的，100多万，乡村振兴给的100多万，我就建了这个仓储库。仓储库建起以后，每一年能收20万，就是引进了一家公司，叫炎黄公司嘛，就承包给他们，5年100万块钱，的租金。而且在疫情3年当中，我别防疫情，当时咱们不都。首先得保证人民的这个生命安全，其二呢，我就也着手把这个仓储库建起来了，现在运营的也挺好，而且我当时就说70岁以上的，他就不入股也得给他分红，是吧？不是因为我们的乡村振兴的资金是吧？过去叫精准扶贫嘛，现在我们。就脱贫了，以后就改成乡村振兴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是说现在我们村儿呢，可以说在团结镇、村集体经济这一块儿，也是居一二位的。因为这个收储中心嘛，你只要建起来以后，它以后的农民用的也方便嘛，是吧？你不管说我们今年又大破大立了以后，土地整改了。以后下一步要土地流转了以后，就是谁去流转我们土地？我想我们这个村集体经济这一块儿，肯定要更好，是吧？你有好多的时候，你得用我们的这个设备和设施嘛，这样呢也方便了土地流转者的方便，也方便了我们 当地农民在一块儿，肯定是一种优势嘛。我想就是用长远的眼光，肯定是要，好于别的村儿嘛。
1: 您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小麦的价格能卖到每斤2块钱。那么，如果说您想要实现这个梦想的话，那接下来您觉得您还要做哪些事情，就是能朝着这个梦想更进一步呢？
0: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自己现在要开创成网络在一块儿，还有一点就是说和这个郑州粮院的一些专家教授研究这个品位更高的、档次更高的这个产品。你只有说，就说白了，只有面粉的价格卖得高了，你才能高价才能去实现我那个2块钱的小麦的梦想。想的就是说，从这个创新这一块儿，把这个面粉的品质和品位提高了。就是面粉的品质和品位提高了以后，面粉的价格高了，那就随之而来的就是小麦的价格也能去提升。
1: 通过就是今天跟您聊这么多哈，就觉得您时时刻刻把这个感恩放在嘴边哈，就是说您创业初期，当地的老百姓对您的一些帮助，您就记了这么多年，是吧？哦，
0: 对，
1: 包括这个捐资助学呀，这个修路啊，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儿，就为什么别人对您的一点儿，您觉得就这么感恩，这么感激，然后全力以赴的要为大家做一些事情啊？
0: 我认为这也是，我一生所去想的，最，应该去做的。没有大家当时，当地老百姓，我的衣食父母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也没有我的今天。那如果说没有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平台，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个可以说我的今天都是踏着国家政策这趟列车，走到了今天。我的梦想就是说，作为一个巴彦淖尔市土生土长的农民，能把巴彦淖尔市的小麦为了国家粮食安全，自己的饭碗能端牢，把它能提高到2元钱的时候，粮农有效益了，人们也吃上高质量、高品质的面粉了。
1: 您看到周围的农民，他们的这个生活变好了，您可能就觉得比自己挣了钱还开心，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2: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3: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4: 你咋？你到底想咋？
5: 咋的了？
2: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6: 在河套平原上，有一个年轻的制种人，他做的不是大而全，而是把一件事做到足够准确，把最适合当地的种子带到真正需要它的农民手里，制种、试验、代理，再把良种推广出去。这是江乌兰的主业，也是他最看重的价值。田糯玉米、果萝卜只是他产业链上的副项，核心始终只有一个，让农民种得稳，产得好，有收益。今天我们来到杭锦后旗闪坝镇，走进这位在3000多亩土地上坚持做种子文章的新农人。
5: 我是大学毕业就回来了，但是一开始因为我母亲，我感觉到是个很厉害的人，就不需要我做什么。其实我真正的开始做一些事情也就是三四年。刚开始选择大学的时候，选择农业大学确实是因为家里面的情况，后来那个选修的多米农业大学的农学，是我就是还是喜欢这一行业。从小耳濡目染，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地里边，然后管理跟踪，然后到后来我觉得已经适应了这一行，然后加上自己喜欢，然后很多的都是自己主动的一个选择。妈妈对我的印象确实是特别大，她那个做事情就是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出个样来。我也在学习他这种的那个做事的这种坚韧，加上年轻人多学习多创新的一些想法来做事情，他就是我的榜样。我的母亲在我们当地来说就是比较出名的人，他这个高度好比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的高度在这个地方，我必须得先到他这个高度才能把企业维持下去。我到这个高度我才能把企业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很大的。他特别能鼓励我，所以又给了我很大的动力，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做事情才能缓解到就是这种压力。他就是亲自带着我乡间地头去跟老百姓们去讲那个农业知识，还有我们抽熊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一些制度规条呀啥的让我给大家讲，所以慢慢的就大家自然而然的对我就建立起了一部分的信任，然后再加上新品种的推广，种了新品种确实是产量高了，确实是我说的对，这种信任度就加深了。公司也是有自己的科研，有制种，也有团队，产品的创新上我选择就是先引用国外等源的玉米产品，然后到我们当地跟咱们当地的一些种源相结合，再创新出来新的或许更适合我们当地产量还能提高的抗性也能提高的产品。迪卡 S8006 这个品种它自身就是特别有优势的，因为一个大品种它除了就是自身的一个高产稳产，它那个适应性广，就好比有的玉米品种它只能种到好地上，种到不好的地上它就长不起来，但这个品种它就是在盐碱地上还有那种比较贫瘠的地上种，产量也不低，是大家都知道的土壤结构不好的地，凡是种过地的人一看就知道咋回事儿，就这个品种它出籽率就是它这个粒儿特别长，它才能够有产量，才能高产，加上它的密度比一般的玉米都高。
7: 您现在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三农面对面栏目。
5: 就是卖种子吧，就是把种子卖出去就行了。我们现在就是想着是我们先打造出来一支自己的专业团队。我们除了销售玉米种子，我们还做水肥一体化管理，我们还有新的那个高产技术的培训，然后让我们的每一个经销商都发展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要深度合作，公司所有的技术所有的水肥一体化的这个知识理念他都懂，他就服务他的这片地方，都希望自己种的玉米能够高产，多打粮多卖钱。我们内部的农艺师也是一直在给接触到的农民贯穿这种思想，好比就是这个不用覆盖地膜，因为咱们这儿的农民他种地还是要覆盖地膜的，想着能够保水保肥，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一个是那个对玉米的生长它这个地膜本身是有一些限制的，另外一个就是造成环境的污染，把这个不覆膜的技术慢慢的 接让大家做示范。

0: 展示点，真正的让大家能够这么从众到收一体化的按照我们的这种要求跟规程去做，这个还是需要一定过程的。公司已经从事这个农业30多年了，对这个种子的选择是有一定的方法，去地里边一看，我们就能够知道哪个品种是值得选的。首先是玉米的4项指标，纯度、净度、水分、发芽率一定要保证。像这种的话，就是发芽率至少 我种的种子能够母满苗全的都能够出来。还有像是纯度，就是我种的玉米基本上都特别的匀，没有大苗小苗呀，大棒小棒，差异很大的这种事情。选择这个玉米品种的特征特性，我要是玉米的链长，我是不是就比那个其他短链的玉米能够产量更高了？我这个商品性好，我的容重上去，那我们的产量是不是又高了？我再加上我水肥一体化科学的这种管理方法，我的产量是不是又高了？这种其实农民也是特别关心的。我们公司的团队，我们也是现在招收年轻人，我们有新的想法，新的那种接纳新事物的能力，我们也愿意去学，愿意去做。我想这个新成果是很快就要有的。种子行业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玉米种子它不是像是田垄玉米，我只要有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我就那个可以销售的。销售种子哪一个品种都是必须经过国家审定的，国家审定完会给出一个编号，每一个包装袋上都要有这个审定号。除了有审定号之外，还要有那个种子的4项指标规定，还有执行标准，就是出了问题只要拿着这个包装袋就可以找到厂家。玉米种子这个企业一直是我母亲跟我父亲白手起家创办的这么一个企业。然后这个采艺会是我自己一直在做的这么一个企业。刚开始做的时候是这款彩色的玉米，然后就取了一个彩，艺是艺农种业的艺，取了一个艺字，会是我的母亲名字叫严可慧，取了一个慧字，就是希望能把我母亲跟父亲的这个创业精神还有初心一直能够保持下去。在3年内我们要打造一支完整的专业技术团队，主要服务各乡镇的经销商，而且把经销商都培养成为专业的服务人员，来服务当地的种植户，就是让每一个种植户都能体验到这个新的玉米品种，加新的就是水肥一体化的管理，加新的种植高产栽培技术，到真正的能够增产，为真正的实打实的为农民提供效益。我是真的想为我们的那个就是乡镇来做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先把自己做好，先把自己做强做大，就是才能为我们的乡镇做一些事情。我们自己做好了，那个就是带动我们当地的农民增收致富，这肯定能为我们的乡镇带来一个整体的一个进步成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三农面对面》栏目。
0: 他的那个诚实，他那个真实，特别真实，不说假话，行就是行，不行就不行，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样就是比较那个赢得那客户的认可。像他接触老百姓，老百姓就觉得知道他的身份，
2: 这叶肯会的姑娘这还能下棋地下来搞我们呢，那给我们服务，而且这么老百姓叫实在实实在在的，我们相信你。他也好自想觉得得到他们的认可，他就越发越相信了。过去就是单一的，就是一些小麦呀、玉米啊这些大体的种植，慢慢慢慢就是一些经济作物的演进。你比如说好多，你像种辣椒呀，种那些那个西瓜呀，还有种番茄呀，这些从我们了解回来的这些信息，虽然我不是做这个的，但是老百姓要问我的时候，我该种啥，我说你种啥，你看你好地，最好的地你种点经济作物，不要种太多辣椒呀、西瓜呀这些番茄，你拿出你的好地的一半去种那个，剩下的一半了，你就我这还可以中等地可以种，你把中等撇上的这个种我家玉米，这个是比较稳产，这个比较保险，它是一个抗灾能力是最强的玉米叫铁杆作物。做农业这一块现在年轻人就容易那个走捷径，看见一个好东西回来拿来就用，这个是风险很大的，必须走这个事业示范，通过事业示范多点儿，多地多点去事业示范，这个事业示范是需要运花时间运花精力运花财力的，因为事业示范给人事业的东西是免费，因为高价买回来免费给送的，而且从种下以后，而且还要这观察管理，这个好多的点儿需要来回跑车费用耽误时间，而且事业示范至少是五，这农业就一年，最起码耽误一年的时间，有时候年轻人拿回来就想用，我就想今天就想挣钱，但是这个农业这块不行，你这再好东西拿过来看试验不试验，必须得是从业事业示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做农业的受这个自然灾害风险很大，就是说今年挺好不一定明年好，但是我们要多观察这个气候，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做一些提前预防的工作，这我们就是这就要去服务，这个服务必须把这个售后服务，售前售中售后这个服务必须得跟上。
3: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有事儿您说，我是李雪，很高兴呢和大家相约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半。那么如果在这期间您能够提这个可以呢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每期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会全线的开通，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有事您说也非常愿意啊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啊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形式啊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啊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号码提供给我们，那么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以最精准最快速的这样的方式呢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能够更快的解决。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朋友们咨询的比较多的这个问题。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接到了阿拉善盟阿佐旗加镇乌兰恩河嘎查的惠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咨询说呢，在2016年啊，当地村委会统一将他们的土地呢流转给了一家公司，但是呢，公司啊却拖欠了这个2018年到至今的好几年的这样的土地流转的费用，一直没有给付。那么节目之外呢，我们也联系到了阿拉善盟阿佐旗加镇乌兰恩河嘎查的何书记，了解了具体的情况，一起来关注这件事情。
1: 他这个是这样子的
2: 啊，
1: 因为当时2016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土地是人家整个一个就是重启嘛，企业边种的是生态枸杞，
2: 嗯，
1: 人家这个种植枸杞，然后种植完枸杞以后，就随着这个市场行情不太好，就慢慢一部分地就全退给村民了吧。
2: 嗯，就退，已经退回去了。那合同期没到就已经退给村民了。
1: 哦，人家经营就是人家现在就是没有那个实力吧，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市场的这个枸杞它那个行情不太好嘛。
2: 嗯。
1: 然后，自己的管理上也有原因，最后就一部分的地就给老百姓了。
2: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因为当时这个以水定地的嘛。他有的我像我们有的这个村民，他的这个水方，因为我们这边是以水定地，他的水方不够，
2: 嗯，
1: 他一百亩地，但是他只有30亩或者40亩的水方，
2: 嗯，
1: 但是人家企业是按照这个100亩的地租给人家打的呢，但是我们这边供水是肯定是，只给他供40亩的水方，
2: 嗯，
1: 最后呢就是慢慢企业觉得这个，哎呀，因为他这个枸杞用水量肯定少一点，但是企业人家也承担不了这部分费用了。
2: 嗯，
1: 就说是你们有水方的地，我给你打地租；没有水方的地，我就不种植了。
2: 嗯嗯。
1: 因为这个也是啊，因为国家这块对这个水的这个治理也是很严格的，所以说这个我就不种了。结果我们是有一部分村民就是，你不种我的地，人家村民肯定是老百姓肯定是不愿意嘛，人家还是想着继续把这个地承包给企业的嘛，对吧？啊、
2: 嗯。
1: 但企业现在是，那我没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我也不包你这个地了。你看。
2: 嗯，
1: 你这个地我也就今年，因为这个水方也不够，他们就中间就产生了这个矛盾。这些矛盾一产生了以后呢，就，总的来说就是跟老百姓之间这个，因为老百姓这边也不愿意，你是村委会的这边也让别企业去拿这个地租，人家企业不种植，最后就三方这么一扯皮，就这个地就可能就撂光了。
2: 那现在这个流转这个土地这个费用是不是就欠了呢？那么企业退地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合同期未满的时候就已经把地给退给村民了？就是企业是不是？那么是不是企业也涉嫌到违约呢？
1: 哎，
2: 或者是有没有补偿啊？违约了要补偿是吗？
1: 当时因为当时这个跟他这个我们老百姓和村委会以及我们这个企业签订的时候，因为这个毕竟是经济作物嘛，他的枸杞，这个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可能人家也愿意多种一点。
2: 嗯，
1: 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要求人家企业。当时也是因为了我们这个乡镇嘛，为了招商引资吧，也是想到因为老百姓是全部种的是玉米吧。
2: 嗯嗯。
1: 想到因为种玉米的这个病虫害也比较大，比较多，
2: 嗯、
1: 所以说他想的就是想通过转型，能不能把这个土地，这个倒插农作一下。
2: 嗯。
1: 如果枸杞种的好了，他也就是老百姓也可以更想种。
2: 嗯，
1: 因为这个订单生意嘛。
2: 嗯，
1: 结果就没想到这两年最近这些年的这个枸杞这个行情也不太好。
2: 嗯，
1: 而且因为我们这边地势比较偏远，这个偏西南部嘛。
2: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也是用人工上也是比较难一点，所以说企业就慢慢从5500亩退到4000亩，退到3000亩，退到现在1000亩都不到了。现在
2: 那就是现在那就是退了地的村民，然后他们就是说那企业这个就是已经把这个违约金已经都给付了。那现在村民要的就是是说必须你要给我按合同到就是流转到这个合同签订的期限，还是说你退了地也必须那个你按照合同你是不是得有这个违约的这个赔偿？他们这个争议点主要在哪儿呢？
1: 他们争议点就是他们的地租没有拿上，就是当时就是这个水，人家企业不种了地了，地我不种了。
2: 就是关于水方的这个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没给是吧？啊，
1: 对对对，我这个时候我也种不了，这个现在因为这个市场行情，我枸杞也不太好，他就三方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就需要跟人家去解释和协调这个事情。
2: 那村民现在有一种说法，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因为这个说人家说企业，村民的说法还有说，就是说把企业已经把这个欠这个流转的费用已经给打到咱们村那嘎查的账上了，但是由于也因为前任书记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这部分钱就没有了，然后一直没到村民手里，这个说法属不属实呢？
1: 这个不属实
2: 啊，
1: 怎么属实呢？
2: 对，就是说咱们主要这个点就是在这个这
1: 就是在人家企业人家是经营不善，然后再加上他的水方也不够，
2: 对，
1: 导致就是第三方有这么个矛盾，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去协调。那协调呢？协调好多次，也开了好多次会议，老百姓人家是，就是人家不接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处理方式。
2: 嘎查这边怎么做的呢？然后老百姓不接受呢？
1: 但是当时开会的时候，人家是跟就是跟这个企业也没有签订什么，就是如果不中。

0: 用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应该是怎么赔偿，也没有体现这些这个书面的文字，老百姓呢也没有说是体面体现。现在就是你让别企业去赔这个钱，企业人家不认，那你给我给的一亩地给了400筐水，你水况不够啊，那你这个现在你让我给你赔偿这个钱，我咋给你赔偿呢？我现在也反正就是，就是把相互之间就是想着就把这个事情看能不能去全部解决好。现在呢，我们也没有这方面多余的资金去给他老百姓解决这个实际性的这个资金。哎，现在就因为情况也这样，你水荒不够，我也没办法给你供水啊。这个你100亩地，你只有40亩地的水荒，那么你这个剩下的60亩地的水荒，你换做谁都别都不愿意。
1: 那这个资金其实是应该我们村委会嘎查这边不是签了合同了吗？那我们没有按照要求给人家企业供这个水荒，所以就是现在企业退了地了，然后导致这个，那咱们是因为咱们这边的水荒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些问题，然后给咱们农民造成了这个损失了。那地人家都退了，因为你满足不了人家的这个耕作的需求，或者还有就是资金的运转。那其实这部分费用应该是由咱们政府这边，或者是嘎查这边，或者是哪一级，然后有这个给人家村民来做这一部分的补偿的吧？
0: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这没有的，没有签订下补偿协议的嘛，这个
1: 也没有是吧？那现在
0: 当时就是为了招商引资，又是为了结构调整，也其实就是想给我们滦井滩家镇的老百姓给一个无化一个产业出路，但是就没想到当时这个市场枸杞市场行情不太好。导致的现在就结局是这样子。
1: 那你说老百姓的利益现在也那个群众这块也是受损的，因为没按照合同然后履行，那大家也有主张的权利，是不是？那你签了比方说30年还没到期你退了，然后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的地自己的我们村民的地的问题的问题，而是因为说咱们没有办法给人家企业提供正常的这个水荒，达到人家这个种植的要求，那你这部分的损失你不能说让老百姓来承担吧？
0: 因为这个土地就当时就是他们因为这个土地也是他们，我知道你说的是这个土地是他们自己流转下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啊。买过来的时候这个土地没有实质性，这个土地没那么多，因为当时我们2012年的时候这个有个红帮公司新疆就是解锁灌溉的一个公司，人家把整个全部开垦出来，它本身就是50亩地，但是开垦到100亩地，这些地本身就没有水。所以说就是这他50亩地的这个水荒和额外的这开垦出来这50亩地，本身这个开垦当时也是为了做这个节水灌溉的这个技术，推广这个节水灌溉，然后就最后人家红帮公司就整个一个大面积的这个种植，地灌嘛，地灌种植，最后无形当中他老百姓自己的地就多了，对，多了以后老百姓人家就是，我不管怎么你给我开垦出来的呢，我流转过，我哪怕要买过来的，那这个地方就是我的。
1: 那这个他流转多出来这部分土地是没有确权的吗？是有手续，正规手续，是有确权手续的吗？
0: 没有的，
1: 都没有，就是相当于我们开荒开出来的，也就是这地还是属于我们集体的，是吧？村集
0: 体
1: 的吧？是吧？
0: 对。
1: 然后现在老百姓主张这一部分的，就是流转费用的这一块，欠的这个流转费用啊这一块的这一部分，是那个他们自己的确权的吗？还是说就是在这个就是开垦的这个荒地上这一部分的？
0: 没有，他没有确权。
1: 那就目前为止，就这个事儿只能就先这么悬着，是吗？
0: 不是悬着，现在就得跟他三方去协调的这个事情呢。
1: 那
0: 你看，就都得让步了。你全都是，你作为企业来说的话，你
1: 多少得给一部分是吧？
0: 然后你作为你个老百姓个人的话，你是我知道都为利益，你把这个村委会和架在中间，这边不行，那边也不行，我最后没法解决，那只能就是都退让一下，这个事情好办。
1: 现在就是三方协调，大家各退一步是吧？咱们给出的方案各退一步是吧？
0: 对，那你说现在我们作为村委会的话，也没那个权利给人家批复这个水荒，对吧？现在水荒都倒混的，你退你都退一步，我们去协商这个事情。你作为我们村集体的话，那你是集体土地呢？我说真心话，那是壮大集体经济的这个土地，让你去种，你不能反过来你还找这个村委会的麻烦。你作为企业的话，你们承包30年，本身就是做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这个，这个事业来了。你做的不好，做的好与不好，那是你企业的管理和你的，对吧？你销售的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就是，你既把老百姓的事情也办好，还得把企业的这个各种各项这个业也得协调好。所以说就比较难一点。
1: 然后看看能不能给他居中协调一下，咱们也尽量做，是吧？这个意思是吧？
0: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你说我们不能不管人家2016年的事情，你不能，对不对？人家就是。说了新冠不能不抵旧账，你老百姓对不对？利益就是这个天嘛。我们 那我们去尽量去协调的解决，也不在我这个任期的上事情，我们只能。

0: 就是把他们所有的事情全部，哎，我们能够小事不出错，大事不出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给老百姓解决掉，对吧？哦。
1: 嗯，那么我们阿左旗家镇乌兰恩和嘎查的何书记呢，也说啊，这个当地正在积极的协调解决这件事情。那么现在目前的僵持点就是在双方互不退让。那么村委会呢，也争取啊让双方各退一步，让这个问题呢向前推进。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您可以来选择拨打。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空出了两部，04716630351和663052这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空出的这两部热线。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也愿意呢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

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我们也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形式啊，帮大家搭建起这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能够更快速精准有效的帮助大家呢推进这个事情哈，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个我们那个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怎么来办理哈？今天给大家来一些实用的小技巧。那么这个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呢，也是在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遇到的比较多的，也是比较普遍的问题。今天咱们就抽出来这一小块时间呢，给大家来专门的做一下解答。那么咱们看一下，首先要了解一下哪些情况啊是需要这个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跳槽换工作的情况其实很常见，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养老保险关系都需要转移哦。那么我们只有跨省的或者是跨制度流动的时候，临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前才需要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哈。咱们先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就能非常的明白，比方说您从河北的一家公司跳槽到我们呼和浩特的一家公司，那么两个公司不在同一个省，就是跨省流动，那么在你到龄要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的时候呢，这个之前就需要办理我们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那么比方说呢，之前在农村务农的，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之后呢又应聘到企业上班，后来呢又参加了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这个就属于跨制度流动。那么在你即将到龄领取养老待遇之前呢，也需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那么还有呢，我有的朋友呢就会问说，那如果我是在省内流动就业，那个需不需要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那这个啊就是要分情况的。那我们企业职工呢在省内流动就业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省内跨统筹区机关事业单位之间，或者是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是需要流动的，就需要呢转移养老保险的关系。比方说啊，你现在呢是在一家这个企业，私人企业进行

行这个工作，那么缴纳的是职工养老保险。那么同样的，如果是说你这个考公或者是说考编，这个应聘到了我们的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工作，或者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这样的工作的情况下呢，那么就需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那或者是说你之前呢是在这个事业单位，那么现在呢考到了公务员，那么做着这些工作的话呢，也是需要那办理这个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如何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那其实这个办理呢，也现在目前为止是比较方便的，不需要回原工作地，线上线下都能办。比方说呢，咱们在线下就可以直接到新参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那么在线上呢，咱们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申请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在提出申请以后呢，就可以耐心的等待业务的办理结果。那么也可以随时的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进度查询功能呢，来实时的查询审核的结果，跟踪业务办理的进度。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掌上12333的 APP 以及电子社保卡 APP、 微信、支付宝这些小程序，还有呢各地的人社部门的APP 呢，以及社保卡服务银行等等这些 APP 呢，电子社保卡的服务渠道也都是提供转移申请服务的。那么查看审核的结果，跟进转移的进度，其实都非常的方便。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办理社保关系转移需要哪些材料哈。那么我们通过国家社会保险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一些 APP 的小程序啊，在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完成身份认证后呢，就可以申请转移接续，无需提交材料。那么如果是通过线上办理啊，是不需要提交材料的。那如果是通过社保经办机构线下提出转移申请的时候啊，就需要提供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等有效的身份证件就可以了，提供的这个材料也是相当的少的哈。那如果是我们在线办理转移这个养老保险的关系，多久能办好哈？对于符合转入转出条件的转移业务，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内呢，转移办理的时限是5个工作日，那么其他险种制度内或者是跨制度转移办理的时限呢，是45个工作日。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那么此时此刻呢咱们的节目热线正在开通当中，目前呢我们的热线0476630351663035 这两部热线是属于空出的状态，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选择拨打这两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一位朋友咨询的说，想问一下什么样的这个人群可以申请技能提升补贴哈？那么如果是参加了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者是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取得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目录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的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呢，就可以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那么对于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证书的呢，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呢增加每人每年补贴申请的次数，但共计不超过3次。

们来看一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职工个人需要缴纳工伤保险费吗？哈，那关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职工个人呢是不需要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工伤保险费用呢是由我们的用人单位按时缴纳的，职工个人无需缴费。那么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这个数额呢，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乘以单位缴费费率的之基。对于难以按照工资总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行业的，其缴纳的工伤保险费的具体方式是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来进行规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如果是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能认定工伤吗？那么劳动合同呢，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了

0: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在片花和气象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呢来进行服务。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开启热线，大家可以来继续的拨打咱们的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呢来帮助您排忧解难。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3: 您好，您的快递。
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5: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6: 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来关注丽月气象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去的西部、大部以及中部偏西、偏南、东南部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中部、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中部和南部，以及呼和浩特市的大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南、东北部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西风或偏南风，西北部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明天开始呢，我去的锡林郭勒盟的北部和东部，以及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多云有小雨，兴安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以及东部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六七级西北风，阿拉善盟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到中雨，25度到18度；吉宁中雨，21度到15度；鄂尔多斯中到大雨，27度到18度；海勒尔小雨，21度到11度；包头暴雨，26度到18度；通辽多云，28度到16度；临河中雨，23度到18度；乌兰浩特晴，26度到15度；乌海小到中雨，33度到20度；赤峰小雨，28度到15度；锡林浩特多云，26度到12度；阿左旗小到中雨，30度到18度。绿叶气象呢就到这里，在一段片花和自宣过后呢，有事您说将继续为您服务。
1: 老婆，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3: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王主任，
1: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爸爸，你想吃吗？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7: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9: 对呀，
8: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7: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6: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0: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1: 从小就听人们讲，张家唱到黄山上，一颗
12: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3: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2: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14: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2: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3: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护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有站好岗，放好哨。
14: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3: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好土地。
14: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15: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16: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15: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17: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个朋友圈。
15: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16: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5: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18: 你了解功夫茶吗？
19: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8: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9: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每期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3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会全线开通，您此时此刻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

女士，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给大家搭建起这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能够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您快速精准的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大家咨询的问题。那么一位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呢，之前这个留言说呢，想问一下，他是一个残疾人啊，那么什么样的条件能够申请无障碍设施改造？那么无障碍设施改造申请的流程和改造的项目呢有哪些？为此呢，我们帮助这位朋友呢，因为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是这个呼和浩特市和林县的朋友哈，那所以呢，我们也帮助这位朋友呢，联系到了我们和林县残联的刘主任，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他咨询的问题，无障碍设施改造的这个申请的流程和有哪些改造项目，什么样的条件能够申请。
1: 那我们如果是正常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是符合，就是我是残疾人，然后想安一下这个，就是申请这些无障碍改造这个项目，那么我们符合什么样的条件，然后能够申请？这个申请的流程是啥样的？然后复不复杂？
2: 主要是也要就残疾人就都能申请这个无障碍改造。申请的时候，他们就和村委会不是咱们有个专职委员？和这个专职委员说是需要咋改造上，我们有个就那个专职员呢，我们有个回转表，他回转了以后就说需要改造了上。他给我们报回在报着那个小政府呢，小政府呢不是还有管产业的？给我们不知道报回来，我们这咋子来？实际上这就是这个工程对象看出来，给他布置一下具体需要咋改造上是这种的流程。
1: 那是他
2: 改完以后给他改造。
1: 对，那是不是不是低保户也是可以申请的？只要他是这个符合一二级残疾的都可以，不论他们是不是低保户或者生活困难都可以。
2: 只要生活困难就行了，不接着说必须得低保户。
1: 咱们这个改造的这个项目呀，包括哪些内容呢？有那个哪几大类呢？就是能够让咱们这个残疾人更好的这个生活呢？
2: 他的改造就是咱们按那个残疾类别。
1: 就
2: 你市里的，咱们就是个安全服务手啦，采取就那个盲量啦，这种就是那个语音盲量，他们市里看不见嘛。安个语音盲量，大门有人给加上那个盲量就说话了。这就错开隔了，意思这就和他说给桌子，这就拉一张了，你错开嘛就行了。这就是跟安全的服务手啦上来的，他抓住出来不是看不见，抓住这个服务手出来想走。还有就是个听力的呢，就是按那个散光盲量。就是这个盲量，你家里是不是
1: 听力受限，要可以有这个闪光的门铃是吧？
2: 对
1: 啊，
2: 听力它必须闪光，因为听不见哇。
1: 对啊，
2: 而且看见这个盲量是在闪光了，上面就是外头有人了。直地的呢，就是那坐轮椅的呀，出行不方便，咱们该坐的坡道，那个坡道，安的就是扶手。还有就是那卫生间上需要安的这架架呀上的。还有就是那个拉窗帘呀不方便，这个咱们该推这个。就是那个语音的窗帘，你一说话这个窗帘就拉住了，
1: 挺智能的哈。
2: 对，还有就是这个语音档，咱们是干类哪类残疾是有的，像我们都有个目录了。
1: 对，
2: 都给他们那小里头发下都有个目录了。你那说是，你听的残疾说是叫我改造坡道了，那不符合国家标准。
1: 就是按照咱们这个残疾类别来进行分门别类的改造哈。
2: 对，智力啊、精神这种的，咱就给安的监控。监控以后给他监控上手机连上，监控上能从手机看到他，这个在哪来桌上的了。还就是连个就是拆那个定位手表，还监控上手机连上，跟他带这个手表以后，去哪了，从手机这一看就知道这个就他定了位了，他这个在哪。这种的。
1: 对，那咱们这些项目，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吗？还是说有一部分需要我们自己出一部分？
2: 不，免费
1: 的，都是免费的哈。
2: 只要是我们这给做的都是免费的，不收费。
0: 那么我们这个刘主任也介绍说啊，这个我们凡是生活困难的，持有二级以上的残疾证的群众呢，都可以和我们的村委会负责的专职委员呢提交申请，那么在逐级审批呢就可以改造。将改造的项目呢，就包括这个门铃啊、扶手啊、坡道定位系统、语音家电等等这些方便我们残疾朋友生活的这些项目。那么这些改造呢，也是只要是在我们目录范围之内的呢，也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那么如果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超出这个目录范围之内的呢，可能需要我们残疾朋友呢来个人负担一部分这个相关的费用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如果是有这个想要这个申请这个无障碍设施改造的这些朋友呢，不论你是在这个如果是在城市生活的话，可以到这个社区去首先进行咨询，或者是说你到这个区一级的这个民政部门呢来进行这个政策的咨询就可以。那么如果是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呢，咱们大家可以到这个，可以和村委会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那么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66303553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您此时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最近的节目当中啊，有不少朋友呢也在咨询我们这个关于个人养老金的问题。那今天啊，我们就结合了这些朋友的这个问题呢，通过音频短片的这样的形式，给大家呢具体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个人养老金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个人养老金制度。
1: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养老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更关乎大家的切身利益，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应运而生。目前我国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由国家、用人单位、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发挥了保基本、兜底线的功能。目前覆盖人数已达10.4亿。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采取个人账户方式管理，实行完全积累，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具体包括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两个部分。具体来说，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市场化运营，并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简单来说，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份积累，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保险需求，实现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0: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下什么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要参加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那个人养老金制度对我们个人来讲有哪些好处？
1: 为什么要参加个人养老金？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都有什么好处呢？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积累，退休后再多一份收入。二是可以帮助个人理性规划养老资金。三是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制度实施后，凡是已在国家明确的先行城市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不受实际工作地、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立地等影响。税务部门依据参加人从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的缴费凭证及其所载明的扣除信息，为其办理税前扣除。今后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到全国，符合条件的人员都可以参加。那么都有哪些人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均可以自愿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了解一下咱们该如何的开立个人养老金的这个账户，那么我们来如何选择金融产品，这个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如果满足了个人养老金的参加条件，如何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呢？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包括两个账户。想要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首先要开立 个人养老金账户。该账户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网上12333以下简称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山银行等渠道，在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立，用于信息记录、查询和服务等。作为参加个人养老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在开立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以后，那么就要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该账户需要在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或者指定，用于缴费、购买产品、归集收益、领取个人养老金等。这两个账户都是唯一的且互相对应，其中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以一次性把这两个账户都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账户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内的账户，不同于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个人养老金缴费有限额吗？有，按照应实现的补充养老功能，个人养老金缴费明确了额度，目前每年缴费上限为1.2万元，超过限额不能缴存。参加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负担能力灵活自主地决定全程参加还是部分年度参加，以及年度内缴多少，一次性缴纳还是分次缴纳。缴费上限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发展情况适时调整。那么个人养老金缴费方式都有哪些呢？为方便参加人，个人养老金支持多元化缴费方式，可以使用现金、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等渠道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接下来我们说说每个人都格外关心的问题，那就是钱存入到个人账户后，这笔钱该怎么用，可以投资哪些金融产品。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的金融产品采取名单式管理，包括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具体金融产品由金融监管部门确定，并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金融行业平台公布和更新。进入名单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应当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等特征。参加人可以根据偏好选择购买产品名单中的金融产品。需要说明的是，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存在投资风险，参加人需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金融产品。
0: 确实是啊，我们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条件呢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个人养老金的这样的相关的金融产品啊。那么我们也在这个开立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前呢，一定要多去银行呢去询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业务工作人员，然后了解具体的更详细的情况。那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呢有事您说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在自宣和片花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服务，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3: 我们都有一个家。 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2: 五十六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的。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乎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朱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兔鸡蛋。
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5: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6: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8: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2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9: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7: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10: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11: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8: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12: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7: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3: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1转接人工服务。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4: 对对呀，
6: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1，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3: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5: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1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0: 有问必答，
15: 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收看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352和663353这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

那么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呢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一种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的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能够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快速和精准的帮您呢拨通电话，搭建起这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同时呢也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推进。

0: 刚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聊的是我们最近朋友们咨询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这个问题哈。那在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这个制度，包括我们参加个人养老金的一些好处，还有就是我们如何开立个人养老金的这个金融账户，如何来选择金融产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呢，我们个人养老金领取的条件是什么。
1: 首先，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条件是什么？为切实实现补充养老功能，参加人在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时，才能领取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死亡后，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中的资产可以继承。那么，个人养老金怎么领取呢？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后，可以根据需要赎回相应的个人养老金产品。领取方式由参加人自己决定，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商业银行会根据个人选择的领取方式和领取额度，把资金转入到参加人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领取个人养老金时，应该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税收政策规定，参加人在领取个人养老金时，不区分领取方式和领取额度，均需按照3%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所在市的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那么，如何享受个人养老金扣除？国家通过递延纳税方式给予个人养老金支持。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者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参加人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存信息，经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汇总登记后，形成缴费凭证及扣除凭证。参加人可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缴费凭证，使用税务部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缴费凭证上的二维码生成扣除信息，在预扣预缴或汇算清缴时申报扣除。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对于有任职受雇单位的个人来说，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将扣除信息推送给任职受雇单位，或者将纸质缴费凭证提供给单位，在单位发工资时享受个人养老金扣除，也可以选择在次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办理扣除。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年度缴费凭证，一次性填报全年的个人养老金扣除。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0: 那确实是啊，我们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呢，它包括了很多的领取条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我们参加个人养老金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怎么来办理。
1: 参加个人养老金的整体流程，参加人通过以下6个步骤可完成相关操作。第一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商业银行等渠道选择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服务，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第二步，通过商业银行手机银行或柜面等渠道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参加人可一次性完成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开立。第三步，通过现金、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等渠道，自然年度内一次性或分次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第四步，缴费阶段选择在预扣预缴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的，或者汇算清缴时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码等方式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第五步， 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第六步，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由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转入本人社会保障卡。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查询个人养老金相关账户、缴费、交易、领取等个人权益信息，同时可查询个人养老金产品及发行机构等信息。以上就是参加个人养老金的全部流程。参加个人养老金，为自己增加一份积累，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牧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正在开通的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啊，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呼和浩特的李先生啊，向节目组咨询了，他之前呢是由于由单位为他个人呢缴纳了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但是不久前啊他离职了，就想呢将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转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啊，那么就需要，他想问一下，需要到哪里办什么样的手续？为此呢，记者帮助咱们李先生咨询了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
1: 领工资出来之后交就行了，
2: 就是直接。那用不用再去开账户呢？
1: 还是自己交？
2: 嗯，他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不是原来是企业职工，现在就是没有工作了，没有单位了，然后就想转成灵活就业呢。啊，他单位之前是给交过的。
1: 啊，不用，那样的话你就直接到就近的街道办事处等社平工资出来之后直接交就行。灵活就业也是企业职工养老。
2: 啊，需要带什么手续吗？就是，
1: 你把身份证和户口本带上吧。
0: 嗯，我们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也回复说啊，如果是说已经开通过社保账户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呢等我们的这个年度社平工资的标准核算出来以后呢，到居住地所属的街道办事处来进行登记办理。办理的时候啊，需要携带我们的户口本、身份证等等相关的证件。

0: 那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那么一位呼和浩特的听众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个人能否自愿放弃缴纳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啊？那么在这个日常的这个一些操作当中，大家可能在工作岗位当中说，哎，我自己可不可以说，我放弃缴纳养老保险，或者是说，工作单位以这个折抵现金的形式呢，把这个我的这个养老保险的折抵成现金，通过工资的形式发放给我们啊，这样的一些操作。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个人是否能够放弃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那么我们记者呢，也是帮助这位朋友采访了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处的工作人员。
1: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交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成立30日内应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社会保险登记，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应当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4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也就是说，缴纳养老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必须履行。即使职工本人主动提出不参加社保或是签订自愿放弃社保的承诺，该行为也会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作为用人单位，依然需要承担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法律责任。
0: 那是这样的哈，我们其实是不能够放弃这个缴纳养老保险的，像这个我们日常的一些操作当中，它其实都是不合这个规的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共同的了解一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缴纳标准是什么样的，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来进行缴纳。我们继续呢跟随我们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处的工作人员呢，来了解相关的这个标准。
1: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2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个人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是24%，其中单位缴费比例为16%，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8%。企业缴纳的单位部分基本养老保险费进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个人部分进入个人账户中。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数确定。职工的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是指职工在上一年度内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每年依据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确定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上限为统计部门公布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00%，下限为60%。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到300%以上的，按300%作为缴费基数，超过的部分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不到60%水平的，以60%作为缴费基数。
0: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继续的关注一下。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我们的企业没有按时足额的为我们的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应该怎样处理？我们来继续的关注。
1: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在我们实际经办的过程中，也碰到过一些企业为了减少运营成本而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有的企业会以职工还处于试用期等借口不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但随着职工维权意识的提高，经办机构稽核力度的加大，以及信息共享平台的不断完善，企业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买单，一旦需要补交，企业实际所付出的成本比按时足额缴费要大得多。
0: 确实是这样啊。如果我们企业没有足额的为我们按时的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他接受的这个处罚也是非常的严厉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这个比较这个关心的问题，就是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能够一次性补缴吗？针对这个问题，它是其实要是分这个情况来视情况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的。但理论上呢，它这个我们来继续的关注相关的政策规定。
1: 人社部发2016年132号文件规定，各地不得违反国家采取一次性补缴方式，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等不符合条件人员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补交方式增加缴费年限。除上述两种情况不得补缴外，职工在社保断缴期间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本人按规定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如果断缴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就不能补缴。该职工可以自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其中断缴费前后的缴费年限、个人账户储存额都可以累计计算。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12%划入社会统筹基金。缴费基数按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300%之间自行选择。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其中包括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并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即可办理退休领取养老待遇。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不足15年的，不能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一次性补缴至15年，应按以下办法延长缴费至满15年。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就是社会保险法实施后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需继续缴费至满15年后才能办理退休。

0: 有事您说呢，也非常乐意呢，给您呢，提供政策啊、法律方面的相关的咨询和服务以及帮助。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来重复一遍，是04716630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您可以呢通过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这个我们刚才关于这个有一些这个大家咨询的这个问题，像是这个工伤那个保险以及失业金保险的问题。然后一位朋友的问想说，我这个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是什么哈？那我们来给大家再来解答一下。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这个基本的条件，申领的条件，首先是要参保缴费一年以上，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并且已经进行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向我们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呢申请失业保险。那么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时间，在时间的时候呢，现在我们要进一段这个自宣和广告。在自宣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垃圾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6: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7: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6: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8: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9: 您好，肖队长，我叫何俊胜。是2009年在市老钴矿事故中被营救出来的矿工。
10: 我叫张继。
11: 这一声声问候，来自矿山事故中重获新生的遇险矿工。他们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叫肖文如。
12: 肖文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1983年，21岁的肖文如毕业后，分配到原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工作，开始了他三。

0: 十八年的地心营救生涯。
1: 根据地面指挥部的指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变电所、豁免民所，沿着镜头下寻找废墟。
2: 救飞了！
3: 摄氏八十多度的高温火区，瓦斯浓度高达4%的井下，遍布炸药雷管的矿井废墟，肖文如的工作场所总是在险象环生的事故现场。
0: 工作38年，肖文如参与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援700多起，救出被困群众1000余名。一年365天，他甚至有200天都在救援现场。
4: 你把这个人员、被困人员救出来的时候，你是那种幸福喜悦，那是其他做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确实，
0: 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保持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姿态，肖文如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的赞歌。
3: 致敬时代楷模、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肖文如。
5: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6: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5: 包我身上。
6: 赶紧把药喝了呗。
5: 嗨，
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8: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亦庄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0: 对对呀，
9: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8: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7: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1: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2: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这一时段的有事儿您说。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咨询您的问题。有事儿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也会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事件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精准的帮您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这个向前去继续推进，也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

0: 好的，我们在等待朋友们拨打电话的同时啊，来关注一下、啊、朋友们最近咨询的问题。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听众呢，咨询说自己目前缴纳的是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就想咨询一下他的医疗保险该怎么交，能否缴纳同步呢来缴纳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就是说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养老保险叫灵活就业的，那我的医疗保险，那么在我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能转而交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为此呢，记者帮助这位朋友咨询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
1: 能的，那个他现在是灵活就业跟那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都能交，看他自己选择。
2: 嗯，
1: 如果说是这两个都在咱们现在那个为居民方便居民就近办理，都把业务向玉泉区都下放到街道办处了。
2: 嗯，
1: 咱们可以去他所居住的街道办处去办理去。
2: 嗯，
1: 如果说他上一年度参加的灵活就业医保的话，他需要把这个灵活就业医保那儿。应该是停一下，完了
2: 下啊，
1: 哎，转出来以后，他居民那头才能给他路径信息做个核定，在手机上一缴费就行。
2: 灵活就业这个医疗转到这个城乡居民这块，是要新建一个这个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个账户吗？
1: 嗯，他就在他那个所居住街道办处，这个都在一个医保窗口呢。
2: 嗯嗯，就能去办、
1: 哦、
2: 是吧？
1: 哎，能去办。哦，他是那个那啥，他是两个模块，管理模块，他必须是那个灵活就业的那头停了，完了居民这头才能录进信参保信息，才能缴费。
2: 嗯，灵活就业这边这个医保和城乡居民这个医保在缴纳这个钱数上呀，还有其他方面有哪些，有没有区别？就是说交哪个更合适啊？
1: 这俩是灵活就业的交的是多，他是分档次的呢。
2: 对啊，
1: 一年那个最少也得四五千五六千吧。
2: 嗯，
1: 完了，如果说是交成那个居民医保的话，咱们今年是300。
0: 那这个呢？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说呢，他这个是可以选择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那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他是可以选择缴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可以缴纳城乡居民的医保，那要看个人的经济情况。如果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还是建议呢选择缴纳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那如果考虑到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呢，就先要将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停缴，账户办理合并以后呢，可以在手机上呢来缴纳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那么这两套系统的账户合并呢，需要到我们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去进行这个相关业务的办理，大家呢要这个到街道办事处去办哈。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儿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现在呢，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

0: 们来关注一下快手直播间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单位在哺乳期内要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怎么办？那针对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这个音频短片当中的这个案例为他来答疑解惑。
1: 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是否可以终止劳动合同？陈某于2014年7月到 A 企业工作，签订了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2017年3月8日，陈某产下一名婴儿。2017年7月31日 ，A 企业以合同到期为由，终止了与陈某劳动合同。陈某认为 A 企业终止双方劳动合同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审理过程中，陈某提交了劳动合同书、结婚证、出生证明、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虽已到期，但其尚在哺乳期内。 A 企业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 A 企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陈某哺乳期期满。仲裁委员会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期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的规定。陈某与 A 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虽于2017年7月31日到期，但因陈某尚处在哺乳期，陈某与 A 企业的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陈某哺乳期期满时终止。因此 ，A 企业违法终止了与陈某的劳动合同，应向陈某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
0: 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哺乳期之内呢，单位是不允许单方面终止这个劳动合同的。如果是说一定违反了劳动合同的话，要向我们的这个劳动者呢进行相应的这个赔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包头市李先生咨询说啊，他想问一下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是什么？我们继续通过这个音频短片的案例来为这位朋友呢做解答。
1: 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是什么？陈某2012年大学毕业后到 A 企业工作，企业为其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费。2014年，陈某辞职后去了 B 企业后，没有继续参保。2017年，陈某跳槽到一家上市公司后继续参保。2019年，陈某因个人原因辞去了工作，又未继续参保。2021年，陈某应聘到一家互联网企业后继续参保。陈某担心，由于多次变动工作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多次中断，将来如何才能享受养老保险金待遇？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因此，陈某今后只要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将来就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如果陈某达到退休年龄时缴费不足15年，可继续缴费至满15年，或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的相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0: 确实是啊，我们这个他参保人员呢，在这个养老金领取方面呢，他有相应的这个条件，是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乌兰察布市王女士咨询的问题。她说，这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满15年，是否可以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我们依旧是通过这个音频短片的案例来给这个王女士以及我们的其他朋友解答相关的问题。
1: 个人缴费满15年，是否可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小陈和小王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小陈一直在企业工作，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小王一直自谋职业，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最近两人的缴费年限都达到了15年，小陈和小王想问，既然已经累计缴费满15年，是否可以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 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权益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于单位参保人来说，只要劳动关系存在，即使社保缴满15年，企业也有责任给员工缴纳社保，直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对灵活就业参保人来说是自愿参保，如果社保缴满15年以后不想继续缴纳了，是可以停缴的。但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是享受养老保险金待遇的最低条件。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对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缴费年限越长，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越多及个人账户储存额越大，将来退休后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越多。
0: 确实是啊，我们这个社保呢，这个它缴费呢是本着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是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大家呢尽量的这个多缴一些年限。那么这样的话情况下呢，我们在退休领取待遇的时候呢，那相关的这个退休金呢就会高一些。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儿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儿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我们来继续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那么听众李女士啊咨询说，公司没有为他们的这个职工这个参加工伤保险，那么工伤待遇如果遭遇工伤的话，这个工伤待遇该由谁来承担？我们来继续听一段录音，了解相关的政策规定。
1: 公司没有为员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伤待遇谁承担？张某在某机修公司从事维修工作，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了每月工资等劳动报酬，但公司一直未为张某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合同期内，张某在工作时间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为工伤，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九级。但张某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工伤保险待遇时，被告知未参保缴费期间发生的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应由用人单位承担。张某找公司交涉，要求其支付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公司表示拒绝。随后，张某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待遇。张某认为自己在公司工作期间因工负伤，被认定为工伤，但因公司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为本人参加工伤保险，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也无法享受一次性伤。

0: 含补助金等工伤待遇，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由公司承担。公司则认为，公司确实未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事后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补缴了工伤保险费，应该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张某的工伤待遇。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裁决，公司应该支付陈某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工伤待遇。
1: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即使呢公司没有为我们缴纳过这个工伤保险，那么这个发生工伤保险发生工伤以后呢，这个相关的费用呢是由单位来进行支付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再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哈。临河的这个马先生呢，想咨询一下，拖欠公司拖欠工资多久算违法？
0: 拖欠工资多久算违法？王某一直在某智能科技公司工作，今年以来，该公司已连续拖欠王某3个月的劳动报酬。王某想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王某想知道，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多久才算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足额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公司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按月支付即包括工资应当以月薪的形式发放，也包括应当每月支付。用人单位应当在自然月结束的30天内结算工资，超过30天即构成拖欠工资，因此该公司已经构成拖欠工资。王某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或者提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呢接下来来继续关注健康信息。
2: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3: 全民参与共治，全力推进肝炎消除行动。病毒性肝炎是威胁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传染病，我国明确对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的目标，持续推进肝炎防治工作。其中，乙肝是我国患病基数最大、疾病负担最重的肝炎类型，大量隐形感染者未被发现，未接受规范管理。当前，肝炎防控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治的模式，打破固有防疫误区尤为关键。除了常规疫苗接种，餐饮从业者、经常外出就餐的年轻人是肝炎防控的重点人群。未来将持续推进重点人群疫苗普及、成人疫苗补种和基层健康随访工作，同时倡导居民主动参与肝炎筛查，科学树立防疫意识，配合多方管控工作，全民携手消除肝炎传播风险，守护肝脏健康。
1: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呢，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啊
4: 啊，我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7: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7: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5: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在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呢，内蒙古维持由西南向东北走向的高空槽云系，加上冷空气的配合，全区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明后天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包头市南部偏南、呼和浩特市南部等地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本周内全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渐的下降到25摄氏度以下，秋凉明显，大家呢要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未来三天呢，受高空槽云系东移的影响，我区多地降雨频繁，中到大雨四处打卡。今明两天雨带向南发展，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包头市南部偏南、呼和浩特市南部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区雷雨时空分布不均匀，局部地区雨势较强，并且呢伴有对流天气。大家呢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中西部偏南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这方面呢可以缓解当地的旱情，但是西部地区本身呢就缺少大型的树木，对于土地的附着力不强，没有很好的固土保水作用，短时降水量较大，地表无法吸收和阻拦分散，再遇上陡峭地形，极易发生突发性的洪水。所以呢，大家呢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父老乡亲们，民间呢有谚语说，初伏天晴，八月甜干，初伏雨露荷塘，秋收一半凉。意思是初伏当天呢，要是大晴天的话，在接下来的农历八月就很容易出现旱情。初伏这一天呢，如果下大雨的话，田间会积水，庄稼的光照不足，会影响到收成。目前呢，我区主要的农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后期阶段，未来呢降水偏多区域，作物灌浆期的水分条件明显转好，利于秋作物的灌浆结实。但是对于降水偏少的地区，伤情会继续下滑，建议受旱地区根据作物的长势和土壤伤情，采取浇灌以及人工增雨等方式来增伤。出现阵性的降水的区域呢，要结合降水追肥，减轻干旱对于作物产量形成的不利影响。同时呢，做好农田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确保各类作物正常的生长。接下来呢，具体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我区的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东南部偏西和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阿拉善盟的南部和中部、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有中到大雨，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包头市南部偏南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南风或者是偏西风。明天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偏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东风或者是西北风。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农产品市场行情，每天呢来关注市场物价波动，精准的掌握农牧民的生鲜、粮油、能源最新的价格动态，帮助父老乡亲们日常采购、种养、销售心中有数。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盘点一下2026年的8月第三周呼和浩特市的粮油、副食品以及能源最新市场价格监测的情况。根据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权威市场数据显示，那么8月的第三周呢，呼和浩特市的蔬菜、粮食、牛肉、鸡肉、鸡蛋零售价格小幅上涨，其余的各类粮油副食品价格整体保持平稳。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4: 2026年八月第三周，呼和浩特市粮油、副食品及能源最新市场价格监测情况。根据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权威市场数据显示，本周我市蔬菜、粮食、牛肉、鸡肉、鸡蛋零售价格小幅上涨，其余各类粮油副食品价格整体保持平稳。同时 LNG 天然气零售价格有所上调。下面咱们分门别类给大家逐一细说详细价格与涨幅。首先来看蔬菜价格，本周监测的15种常见蔬菜整体周平均零售价格为 2.83 元每斤，较上周小幅上涨 1.07%。 具体涨跌情况来看，这15种蔬菜里有10个蔬菜品种价格上涨，4个品种价格回落下降，还有1个品种价格保持平稳不变。接下来关注肉禽蛋零售价格，本周肉禽蛋类价格有涨有稳，涨跌分化明显。牛肉周平均零售价格 38.70 元每斤，较上周上涨 0.89%。 鸡肉周平均零售价格 11.82 元每斤，较上周上涨 0.34%。鸡蛋周平均零售价格 5.87 元每斤，较上周上涨 5.77%。 其余肉类价格本周保持稳定，没有波动。猪肉精瘦肉周平均零售价 13.36 元每斤，猪肉肋条肉周平均零售价 10.04 元每斤，去骨羊肉周平均零售价 39.97 元每斤，带骨羊肉周平均零售价 30.28 元每斤。以上四类肉类价格均与上周持平。第三部分水产品零售价格，本周我市主流水产品价格整体平稳，无涨跌变化。带鱼周平均零售价格 19.49 元每斤，草鱼周平均零售价格 11.99 元每斤，鲤鱼周平均零售价格 9.87 元每斤，三款常见水产品价格均和上周保持一致。第四部分粮油零售价格，桶装食用油价格稳定，粮食品类价格微幅上涨。食用油方面，五升装大豆油周平均零售价 56.98 元每桶，五升装花生油周平均零售价 152.23 元每桶，两款食用油价格与上周持平。粮食面粉品类小幅上涨，精米周平均零售价 2.97 元每斤，较上周上涨 0.34%。 特意粉周平均零售价 2.07 元每斤，较上周上涨 0.49%。 富强粉周平均零售价 2.33 元每斤，较上周上涨 0.43%。 第五部分重点来看生猪、鸡蛋出厂价格。根据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监测，本周我市生猪出厂价格稳定，鸡蛋出厂价格大幅上涨。生猪出厂价格，本周生猪出厂价格为 613.33 元每50公斤，折合 6.13 元每斤，价格与上周持平，较去年同期下降 13.62%。 本周猪粮比为 5.31:1。 鸡蛋出厂价格，本周鸡蛋出厂价格为 563.33 元每50公斤，折合 5.63 元每斤，较上周上涨 14.19%， 同比大幅上涨 55.05%。 产销两端鸡蛋价格同步走高。最后我们来看能源价格，也就是 LNG 天然气零售价格。本周我市 LNG 天然气零售价格为5580 元每吨，较上周上涨90 元每吨，单周涨幅 1.64%， 和去年同期相比价格上涨 32.67%。 以上就是八月第三周呼和浩特市粮油、副食品、肉蛋水产及 LNG 天然气的全部权威价格行情。整体来看，本周民生物价运行平稳，仅有粮食、鲜蛋、牛肉、蔬菜小幅波动，能源价格小幅上行。大家可以根据行情变化合理安排采购和经营。
5: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5: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5: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为期两天的新巴尔虎右旗第三届赛术会在克鲁伦河畔火热举办，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与当地牧民群众欢聚一堂，共庆牧业丰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新瑶、塔拉的报道。
6: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来自全旗各苏木镇的牧民精心筛选装扮巴尔虎品系绵羊，盛装运送参赛。牧民阿迪亚
7: 都互相比赛，这是巴尔虎品种羊，挺高兴。赛事安排的挺好的，身高啊、体重啊、还有体长啊，都按照巴尔虎羊的那个要求比赛的，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巴尔虎羊品质。
6: 牧民乌兰呼，
8: 这次咱们这个种羊比赛，我带来了6匹羊，一只母羊，完了4岁的母羊，完了俩羔子等等，咱们也特别高兴，预祝咱们所有参赛的选手能拿到自己的好成绩，也大家祝大家玩得开心。
6: 游客群众驻足观看比赛，近距离感受牧区畜牧产业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沉浸式体验草原独有的丰收盛景。群众张晶
9: 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牧区发展的景象，也真心为咱们的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感到自豪。
6: 本次赛处会设置6个独立参赛组别，独立排名、分项评奖，全方位多层次检验巴尔虎羊养殖培育成果，集中展现了畜牧业两种培育的扎实成效。克伦苏木人民政府副苏木达阿鲁斯，
10: 本次赛区会打破地域限制，全旗七个苏木镇同台竞技，汇集全旗优质羊资源，参赛羊总数达170余只，规模、专业性、影响力都是历届之最。
6: 此次赛处会有效推广了呼伦贝尔羊巴尔虎品系优质良种，擦亮了西旗羊肉品牌。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常态化开展特色交流活动，拓宽牧民增收致富渠道，以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牧区乡村，全面振兴。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由内蒙古主导制定的3项骆驼绒制品行业标准，填补产业空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1: 3项行业标准：骆驼绒被、骆驼绒机织围巾、披肩、骆驼绒针织品，由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导制定，规定了纯骆驼绒产品允许含有5%的骆驼粗毛，尊重了纤维的自然特性，避免了过度分输造成资源浪费，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的纤维评价难题。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戴林杰
12: 厘清了骆驼绒产品纤维成分鉴定难题，同时针对骆驼绒原色产品提高了色牢度考核指标要求，引导企业充分利用骆驼绒天然原色优势，减少化学染色，推动产业绿色生产。
11: 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持制定了骆驼绒产业链从原料到制品的各类标准21项，逐步构建起了从原料到终端成品的骆驼绒产业标准体系，推动骆驼绒这一珍贵的动物纤维获得了应有的市场定位和价值认可。戴林杰
12: 为企业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市场交易提供统一的技术规范，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质量监督执法、消费纠纷仲裁检验提供技术支撑。
0: 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赛马展开巅峰对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13: 比赛现场随着一声急促的哨响，本届马超最受关注的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快速传递，人马合一的默契与风驰电掣的速度感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北京游客琪琪：
14: 今天开幕式就是非常精彩，不仅看到了原汁原味的那个蒙古族的歌舞，还近距离看到了这么多的骏马，这次旅行真是不虚此行。
13: 包头代表队参赛选手乌云桑：
15: 我明天要参加骑射和十二达，非常荣幸能来这里跟大家同台竞技。那就先在这里祝各位我的参赛骑手们都能取得圆满成功。
13: 本次大赛为期3天，设置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及6400米传统走马等核心项目。赛事根据马匹身高细分为不同组别，全方位展现蒙古马的卓越综合素质与骑手的精湛技艺。河北游客董淼：
16: 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骑手们的马术表演啊，各种各样的姿势，让我感觉非常的就是神奇吧。
13: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品牌群众性赛事，本届马超延续以赛促旅、文旅融合的鲜明特色。赛场外，蒙市与祁县爱丽包群美食体验售卖区同步开放，非遗手作、特色展销、美食品鉴、民俗互动等体验区一应俱全，让广大游客在观赛之余一站式尽享吃、游、购、娱的草原文化盛宴。张家口游客杨女士：
17: 哎呀，这个赛马啊，感觉到这个特别的震撼，还有那个舞台的艺术吧，场地呀、都比之前的特别好，特别好。
13: 目前，锡林郭勒盟从事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近万人，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任伟伟：
18: 我们坚持赛事引流、文旅赋能，依托赛马、博客等传统项目，延伸马产业与旅游产业链，让季节热变为四季火。
19: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有很多的种菜种瓜果的父老乡亲都遇到过苗子好好的突然打蔫枯萎的情况，看着像是缺水，没几天整株就枯死了。青枯病和枯萎病外表看着是特别的像，很容易弄混，要是认错病害，药不对症，耽误了时机，减产损失就不小。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说怎么来分清青枯病和枯萎病，以及对应的综合防控办法。
4: 很多种菜种瓜果的老乡都遇到过苗子好好的突然打蔫枯萎的情况，看着像是缺水，没几天整株就枯死了。青枯病和枯萎病外表看着特别像，很容易弄混，要是认错病害，药不对症，耽误了时机，减产损失就不小。今天咱们就好好说说怎么分清青枯病和枯萎病，以及对应的综合防控办法。青枯病、枯萎病是很多作物上危害很重的维管束病害，一旦发生，轻则减产，重则绝收。不少农户一见到植株萎蔫发愁不已。这两种病害差别很大，致病病菌不一样，如果判断错误，很可能导致药不对症，延误防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两种病害在蔬菜上常会同时发生，外表症状有不少相似之处。两病共同显著的特点是同属维管束病害，表现为植株萎蔫、枯萎，发病初期均表现为叶片顶梢垂萎，中午或者强光下更明显，到了清晨和傍晚又能恢复正常。发病中期拔起病株，剖开茎杆，维管束都会变成褐色，到发病后期病株凋萎死亡。咱们从这几点把两种病害区分清楚。第一，容易得病的作物不一样，西瓜、甜瓜、黄瓜、冬瓜这类瓜类作物，还有蚕豆、豇豆、辣椒、番茄、马铃薯容易发生枯萎病。辣椒、番茄、马铃薯、茄子和一部分豆科蔬菜忌讳的枯萎病也会感染青枯病，还可能出现两种病害并发的情况。第二，植株萎蔫的快慢不一样，青枯病发病速度快，从显现症状开始只需要4到6天就会凋萎死亡，属于全株急性萎蔫。 而枯萎病从叶片开始垂萎，一直到整株枯死，需要12到15天，凋萎速度比青枯病慢8到9天。第三，病害的病原菌种类不同。枯萎病是半支菌亚门联胞霉属间联菌引发的真菌性病害，青枯病是青枯假单胞杆状细菌引发的细菌性病害，二者都属于土传性病害，部分作物会出现复合侵染，传染性强，发病之后植株死亡率很高。第四，病株叶片萎蔫的部位先后顺序不一样。枯萎病是植株下部叶片先出问题，自下而上依次萎蔫，叶色慢慢由绿变淡、发黄、枯焦，最后变成褐色，叶片大多不会脱落，直至整株枯死，还会出现植株矮小、嫩茎弯曲下垂的情况。像甜瓜、西瓜的枯萎病，整个生长期都能发病，开花到结瓜期风险最高。幼苗染病之后，根系少，叶片皱缩，之后整株倒伏枯死，成株到开花结瓜阶段，叶片自下往上依次萎蔫，刚发病时白天萎蔫，早晚恢复正常，10天左右就会枯死，病株容易拔起来。番茄枯萎病大多在定植之后开始显症，发病初期靠近地面的叶片先发黄，最后变褐枯死，枯叶大多留在茎杆上不掉，有的是茎一侧叶片发黄，另一侧颜色正常，也有个别枝条半边叶片发黄，另外半边正常。病害加重之后，黄叶从下往上扩展，最后只剩下顶端少量叶片，其余全部枯死，发病轻的只有底层叶片发黄，其他长势正常。病株根部褐变腐烂或者局部坏死，剖开茎基部能看到维管束变成黄褐色。再来说青枯病和枯萎病不一样，青枯病是植株上部顶端的嫩叶、嫩梢、刚展开的新叶先萎蔫，叶片还没发黄变色，整株就快速失水青枯。辣椒、番茄、马铃薯的青枯病典型特征就是青叶、绿枝直接萎蔫。简单再对比一下，枯萎病从中下部老叶开始，自下而上叶片枯黄，环境潮湿的时候，茎基部经常长出粉红色霉状物，青枯病对根系的损伤相比枯萎病要轻一些，从根部很难看出明显病变。番茄染上青枯病之后，叶片出现不同程度青淡，植株底部还会长出不定根，茎杆内部中空。萎蔫的西红柿剖开茎基部能清晰看到维管束变成褐色，维管束被破坏之后，水分和养分没法向上输送，植株就出现萎蔫。第五，病株的直观特征不一样。枯萎病病株在潮湿环境下茎或者藤蔓基部能看到黄白色或者粉红色霉状物，这就是真菌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青枯病在茎叶枝干外表只会显现萎蔫的症状，看不到明显霉层这类病原特征，只有横切病茎之后用手挤压变色的维管束，会有乳白色的细菌粘液流出来，这是识别青枯病很关键的一点。这两种病害危害都很重，目前没有能够彻底根治的特效药，只能依靠综合防治技术降低发病风险，减少损失。病菌传播途径广，可以跟着土壤、种子、肥料、粪肥、水流传播，农事操作造成的伤口也会带菌侵染，病菌从根部伤口根毛顶端侵入，在作物输导管里分泌毒素，堵塞导管，水分养分输送受阻，植株萎蔫死亡。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病害，气温20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80%以上，适合病菌繁殖。重茶种植偏湿氮肥，田间排水不畅，施用未腐熟粪肥，地块缺磷缺钾，缺少中微量元素，都会加重枯萎病、青枯病发生。这类病害传播速度快，常会给蔬菜带来30%到50%的减产，防治不及时甚至会绝收，一定要坚持综合防控。第一，合理轮作，减少土壤菌源。枯萎病、青枯病病原菌都属于土壤袭居菌，是危害性很强的土传病菌。枯萎病病菌以菌丝体、后缘孢子或者菌核在土壤越冬，能在病残体里存活5到7年。青枯病病菌随病残体在土里越冬，存活时间在14个月到7年。只要土壤留存这类病菌，一年得病之后年年容易复发。已经发病的地块建议实行2到5年轮作换茬，水旱轮作防控效果更好。播种定植前彻底清理烧毁病残植株，不要拿病株堆殴肥料，不施用没有腐熟的有机肥，农事操作尽量减少植株伤口，完善田间排灌设施，从源头减少菌源。第二，选用抗病品种。枯萎病和青枯病的病原菌存在生理小种分化，不同小种致病能力、侵染作物范围不一样，选育推广抗病蔬菜品种是减轻病害、降低发病风险有效且必要的办法。 第三，做好种子苗床消毒，消灭菌源，可以采用温水或者热水浸种，这个办法对枯萎病、青枯病都管用，能够避免种子带菌下地，苗床也要药剂消毒，优先选用无病床土。

0: 病菌繁殖，土传病害的发生概率就能明显下降。第五，药剂防治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管控、杀灭病菌，控制病害蔓延。以上就是青枯病和枯萎病的辨别要点，还有配套的综合防控办法。
1: 好的，朋友们，农技小知识就和大家共同来了解到这里。在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在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快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带大家认识两位扎根河北田间、靠特色果品创业致富的种植能手。一位是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的韩存善，他专心的钻研甜瓜种植，优选两种，精细打理田间管护，把本地甜瓜产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另一位是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娘娘庄镇的柴秀东，他深挖当地百年乡百姓特色资源，牵头组建合作社，抱团规模化发展，小小性子实现价值翻倍，还带动周边乡亲一起增收致富。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业，闯出致富路的亲身经历。
12: 他半个月跑了9000公里，只为找一种甜瓜，
13: 138块钱两粒，两个瓜，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12: 他收信的标准出了名的严格，
14: 就是我老爸上这卖信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13: 把那三少气得一年没理他。
12: 一个换品种让甜瓜产量翻番，一个立标准把1元1斤的杏卖到了12元，两个人两条路，看他们如何把家乡的好东西卖出好价钱。甜瓜清爽可口，是人们最期待的夏季甜蜜水果之一。近些年来，甜瓜的品种越来越多，口感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品种的甜瓜，普通品种的批发价只有每公斤2-3元，一些高品质的新品种却能卖到每公斤7-8元甚至更高。市场正在用价格告诉种植户，好品种能卖出好价钱。在河北饶阳，有一个人就认准了这个理儿，他花了10几年时间满

0: 世界找好品种，硬是把家乡的甜瓜卖出了名气。清早，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的一处甜瓜大棚里，韩存善正忙着组织采摘。这批蜜玲珑甜瓜今天要发往石家庄。
1: 这一家出不少，这个瓜人，大家都，他一个得6斤，他一个，
0: 这个大棚能产出至少10000斤甜瓜，这产量能比当地很多品种高出2000多斤。韩存善以1.8元一斤的价格收购，这一个大棚农户至少纯赚10000元。
2: 我们这会儿种着22亩呢，这个品种产量偏高，价格也偏高。
3: 你看多白呀，这个洁白如玉，里面的肉是绿色的。
4: 它是白皮，里边是
3: 白皮绿肉，这个新品种蜜玲珑，太漂亮了。这个
0: 甜瓜品种叫蜜玲珑，是几年前韩存善从北京引进的新品种。它外形洁白如玉，圆润饱满，表皮光滑，有细小白点，切开后绿色果肉如翡翠一般。
3: 嘿，这都粘了，粘刀了，这个
4: 太甜了，黏的。
3: 你尝尝啊，你尝尝，齁甜齁甜的。
4: 是挺甜的。这吃起来感觉有点像木瓜。这个能到多少度啊？
3: 这个平均就是一般的在19-20度吧。
0: 水分足，糖度高，口感软糯细腻，这让蜜玲珑甜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地处华北平原，滹沱河穿境而过，这里光照充足，水源充沛，盛产甜瓜。民间一直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饶阳当地开始引入大棚和温室种植技术，甜瓜产业开始快速发展。2014年，饶阳甜瓜更是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就是在这个甜瓜的传统产地，韩存善从一个贩卖蔬菜的小贩做起，建立了合作社，带领着20多户种植户一起，靠着种瓜卖瓜，让合作社里的甜瓜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韩存善是饶阳县本地人，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就全国各地到处跑。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叫瑞红的甜瓜品种。这个品种口感好，糖度高，售价高，产量也很高。当时饶阳县大面积种植的甜瓜品种叫伊丽莎白，亩产量只有4000斤左右，而瑞红甜瓜的亩产量能达到6000斤。按照1斤1.5元的地头价来算，一亩地的瑞红甜瓜就能比种伊丽莎白瓜多赚3000元左右。
1: 看这个
3: 红皮的，它这个比原先再早的那个老品种吧，个儿大，产量高，糖度也好，这个那个口感比较软，这个
1: 卖价能达到1.5块。
0: 韩存善盘算着把瑞红引回饶阳种植，不仅农户们能增加收入，他还能卖种子和种苗，这是一门好生意。可当他向农户推广时，根本没人搭理他。
5: 不愿意啊，什么不愿意啊？这心没底啊。
6: 他咱没种过，不知道能卖不能卖。
3: 这么好品种，我就急得，真的，这个怎么形容啊？就是特别着急。这家一个棚增加1-2千斤的这个产量，是不是？口感又好，这要带来老百姓能收益能提高多少啊？这家伙。
0: 推广新品种四处碰壁，他开始想办法，如何让大家看到新品种的好处呢？他把目光瞄向了身边人。他要找一个相熟的、会种甜瓜、有经验的人带头试种给大伙看。韩存善找上了自己的表哥，一个有着10多年种植经验的瓜农。
7: 这我没见过，这个东西都不愿意种，都有顾虑。
8: 因为我是不种，他也不高兴，来接他班屋那老来找我来。
0: 表哥怕种不好亏钱，迟迟没有答应。韩存善3番5次找他没结果，这脾气就上来了。
1: 行了，为什么不种这么好品种？你种吧，我就这样说的。完事这个减产了，我给你负责，少卖钱我都。
0: 韩存善知道大家不愿意种，就是担心亏钱。可他自己没种过地， 从头学起又太耗时间，于是他主动向富国库提出亏了的钱都算自己的，这才让表哥答应了下来。
8: 他结果一种啊挺好，长了五六斤儿，价钱比一粒上半也不贱，一粒上半能卖个六千几钱呢，这瑞红能卖一万来左右吧。
0: 看到市种的瑞红甜瓜长势好，产量又高，很多农户转变了想法，向韩村善购买种子。就这样，他打开了销售瑞红种子的市场。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想让农户接受新品种，说的再多也不如让他们亲眼看到，亲口尝到。但问题也来了，以后每引进一个新品种都要挨个求人试种吗？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试种大棚，
9: 通风量很小，
0: 每次引进一个新品种就先在这里种给大伙看。
1: 太热了，
0: 这个大棚是韩村山的试种田，别看只有这小小一亩地，里面种着有20多个品种的甜瓜。每次看中一个甜瓜品种，韩村善都会想办法带回饶阳县，放在这个大棚里试种。试种成功后，还要请农户来观摩甜瓜的长势和产量。他知道，只有让农户亲眼见到效益，他们才会真正信任他。除了经营试种田外，他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试吃。
9: 上来一个，尝尝也行。好吃呗，别再好吃，还有几分钟，一会儿尝。
0: 每年五月，韩村善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品瓜会，而请来的都是当地甜瓜种植户。他会把棚里比较好的几个品种拿出来给大家品尝。
1: 甜瓜特别好吃，你看吃着往里熟，这种瓜好吃，明年应该种这种。他每年到这个咱们都一块儿都过来，过来看看有没有新品种，咱们该种什么咱们就直接算了。
9: 有个尝尝瓜口头尝尝了，再了解这瓜的这个生长水平，这个看看小范围试种这个，互相了解，我才是大满地试种。
0: 靠着试种田和品瓜会，韩村善迅速在当地瓜农间打开了名气，瑞红甜瓜也成为了当地的主打种植品种，全县种植面积很快拓展到2万多亩。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往全国各地跑，参加农展会，挑选更多新品种甜瓜。可是，一次在北京参加农展会的经历却让他十分受挫。在那次展会上，他看到了一款甜瓜。
9: 走着，走，太聪明
1: 了。人家那个瓜就用那个小勺，轻轻一挖，一直到皮儿上都那么甜，138块钱两粒，两个瓜。
10: 呀，两个瓜居然卖130包，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0: 两个甜瓜就能卖到138元，而饶阳最贵的甜瓜一斤才几元钱，差了10几倍。韩村善想把这种甜瓜引进到饶阳县来，可对方拒绝了。
1: 不卖，我们人家就说了，我们不卖种子，我们只生产这种瓜。不行，我自己做，我一定做出我自己的品种来。
0: 求购被拒，却给韩村善指明了一个方向，与其购买别人的种子，不如自己去找更好的品种。从那时起，跑展会访专家成了家常便饭。他在半个月里跨越了14个省，跑了9000多公里，终于在北京一位农业专家的试种田里，一个刚培育出的甜瓜品种让他眼前一亮。
1: 我不知道什么的，心里那个心里挺澎湃的，就脑袋里想啊，就是那个开花的意思，这终于找到这个了，我那个出路来了，这个可那个脏的细。
0: 这个让韩村山激动的甜瓜就是蜜玲珑。蜜玲珑甜瓜个头大，单果重能达到4斤左右，相比市面上大部分甜瓜17-18度左右的糖度，蜜玲珑的糖度能超过20度，产量也高，平均每亩能达到8000斤，比瑞红还多出2000斤。更让他兴奋的是， 这种密林龙甜瓜还能早五天上市。
5: 早五天肯定卖价高啊，比晚几天那价肯定高好几毛啊，老百姓能不高兴啊？
1: 一般的时候能够多卖五六毛钱，这个你想想五六毛钱是多少啊，四千了。
0: 早五天上市就能早抢占市场，价格还能更高。这一次他不但要卖种子，还要自己种。他流转了60亩大棚，还和周边20多户农户成立了合作社。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他免费把密林龙的种苗提供给第一批合作社成员种植，承诺按照比市场价高2角钱的价格回收。
5: 他们给提供这个种苗，然后回收。现在跟合作社合作特别好，特别让老百姓放心，而且还多了钱。
0: 20多位农户加入了他的合作社，密林龙的种植面积超过300亩，每年产出200多万斤甜瓜。他还找到了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商，签订了独家代理合同，每年通过超市卖出的甜瓜就有300多万元。但韩存善还是不满足，他还想把甜瓜卖得更远，卖出更高的价格。为了这个目标，他又开始想办法。这一次他不仅找到了销路，而且一天时间就能卖出3000斤甜瓜。那个销路就在这个大棚里。
11: 谁点关注的点赞，哎，谢谢望日小的点赞啊，谢谢。
1: 这个在现在是现场大棚现场啊，这个满满一棚那个密龙甜瓜正在直播。
4: 你们经常直播吗？
1: 经常直播，一周播上3次，都是我们公司的小伙们，你看一个个帅气的小伙。新来的朋友点关注。
11: 好，点关注啊。
1: 好。
0: 几年前韩存善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一次直播活动，那是他第一次尝试直播，3个小时就卖出了1000多单，7万多元。
1: 特价啊，一会儿特价。直播一下卖出去了1000多单，一下就最后又发现，哎，这个卖的价格更好，第一时间又把那个超市省略掉了，直接到了消费者手里了，哎，这挺好。
0: 直播带货为韩存善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他一下子进驻了3家电商平台，瑞红、密玲珑等品种的甜瓜年销售额突破了3000万元。韩存善的探索只是饶阳甜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现在饶阳县的甜瓜产业也进入了快车道，甜瓜种植面积达7.5万亩，总产量超33万吨，产业年产值突破11亿元，甜瓜已经成为了饶阳当地核心的富民特色产业。韩存善向外找品种，让饶阳甜瓜卖出了好价钱。而在河北省遵化市，有一种上百年的香白杏，个头大，汁水足，带着一股桂花香。如今一斤香白杏最高能卖到12元，一亩地收入过1万元，合作社年产值近1亿元。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杏一斤只能卖1元多，农户忙活一年，一亩地也赚不到3000元钱。这个逆转是因为当地一个名叫柴秀东的姑娘，她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让香白杏卖出高价呢？河北省遵化市娘娘庄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山间土壤富含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独特的条件造就了这里的香白杏果肉黄白，汁多味甜，杏味浓郁的上乘品质，早在明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如今每年香白杏成熟时，相谷庄村的大喇叭都会特别热闹。
12: 可老贵了，有打算卖一件的啊？
13: 大概本着2块左右啊，大概本着2块左右啊。
14: 哎，这儿还有礼品馅啊，传统超市这儿还熟呢啊。
15: 大喇叭就是那个来啥来买馅的、收馅的，老都广播。
16: 我都是前阵的早起广播，是这个谁有馅儿都是上底合作社，合作社是首馅儿。
0: 每年到香白杏的采摘季，河北省遵化市相谷庄村的大喇叭就要上演一番收购价大比拼的戏码。而在这样的比拼中，一个人开出的收购价总比别人的高。
14: 合作社这还收好馅儿啊，有好馅儿的你送下来，8块钱一斤啊。
17: 8块钱一斤。
18: 今天价格多少呀？
17: 那比他们翻一番。
16: 给他的是这个价比较高。
18: 啊，能比别人高多少呀？
16: 那高个1-2块钱，3-3块钱的时候也有。
0: 柴秀东镶白杏收购价高，

0: 他收信的标准更是出了名的严格。
1: 这儿的小的坏的
2: 这都不行
1: 啊，我的这儿的成熟度又忒，就是运没法运输了，装匣子都坏了，这成九成熟了，这四筐只有这一筐合格，
2: 就一筐达标了啊。
1: 对，
3: 这说实际的捡那点我真不高兴，
1: 信没长好。
0: 送来的信不达标，蔡秀东经常把农户撵回去，
1: 都是六亲不认，我只认信儿，只认好信儿。就是我老爸上这卖信儿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4: 严诺，你这是多亲多近的小信儿，这个不好看的信儿，没口感的信儿也不要，亲三收，
2: 亲三收，
4: 把那三收气得一年没理他。
0: 可即便这样，农户们提起他时却都是夸奖。
1: 中小大的都省，
5: 我们那老百姓的货都销出去了。
6: 是吗？
5: 甭问他小时候
6: 他有这么大功劳啊。
5: 是，
6: 功劳不小。
0: 通过蔡秀东，果农们的香白杏不但都能卖出去，而且还能卖出12元一斤的高价，一亩果园一年能多卖出好几千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收购商来到这儿给出的收购价只有1元多一斤，
1: 还那时候卖就是客商来过来收，哎，客商说你这一块，哎，你都一块卖，客商说2块你都2块卖，就是没有议价权，只能说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哎，收入，哎，就干这一年到头来收入不知道多少钱。
0: 一斤杏子才卖1元多，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一亩地最多能卖3000多元。蔡秀东的第一招就是成立合作社，让果农们统一价格，以此改变被收购商压价的局面。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让村民们加入合作社实在是太难了。
7: 那一开始老百姓都这么琢磨着，哎，我三万惯了是吧，冷不丁的这个聚一块儿了，他们说有点不大适合。
6: 他这么说，但我表妹这么说，我也没相信，我怕是那个是那个这货啥的怕卖不上。
1: 因为上赶的找他嘛，他都认为上赶的好事不会说上赶的找我，你说啥我们也不中。哎，我感觉哎最亲近的时候都这样不信任我，呵呵，哎，我挺受打击。
0: 蔡秀东挨家劝说，好不容易说服了5家果农加入合作社的人有了。可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种杏树，精品果的出果率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让果树结出更多的精品果呢？蔡秀东又想出了第二招，他请来了农业专家，在专家的指导下，香白杏的果园里改成了全部使用有机肥种植。
1: 我这在前面挖个壳，然后它的这是10两把，
2: 这样一个一个来哈。
1: 对，这样的比较费人工。
2: 那以前那种方式呢，用这么费劲吗？
1: 以前不用，他们用那个农户用农家肥的时候就是满地一撒。
0: 除此之外，蔡秀东又让大家进行蔬果，把树枝上长得好的杏剪得只剩下几颗。
8: 看着些舍不得，其他人都不说长多少都长，这个都留着。
0: 改土施肥，蔬果定果，一番功夫下来，合作社里香白杏的精品果率大幅提升。
1: 看，首先它的汁液特别浓，然后果肉也细腻，香味浓郁。这么，您闻一下，
2: 很熟了，
1: 嗯，
2: 很甜，甜度那么多在多少呢？
1: 14到15的糖分。
0: 香白杏的品质改善了，可该如何卖才能卖出高价呢？蔡秀东又使出了第三招。他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采摘季节到了，他并没有急着卖杏，而是先吸引人流。
9: 又掉了，
2: 又掉了，没事，咱们再来一
9: 下。来，
2: 你拎得动吗？
9: 这样，大家就可以卖钱。
2: 可以卖钱。
0: 来农家乐的客户可以在园子里敞开肚皮吃杏。
1: 没鱼好了没？
10: 好的。
0: 中午吃饭时，蔡秀东也会免费送上一盘杏。
1: 送一盘我们这儿的杏，尝尝啊，尝了，尝了，
6: 杏也好吃，菜也好吃。天哪！
0: 杏的口感好，个头又大，来到农家乐的客人几乎没有人空手而归。 有时一桌客人就能买走七八十斤香白杏。
10: 嗯，超顶，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儿，主要是。
11: 行，你看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一捏的，都这样了，这样的都是熟了。
0: 也有一些游客觉得杏好，就会向他提出一个要求。正因为这个要求，让蔡秀东发现了新的商机。
1: 有些人说我给亲戚送两箱，我要最好最好的那个，就要最好最好。那我为了满足他，我就得百里挑一，得精挑细选，把这个小些挑出去都得比着。当时他们都拿卡尺一个个的去量着装。
0: 既然要好杏，那就要搭上人力物力，一个个挑。这两箱精品杏，蔡秀东试着报了一个10元一斤的高价。对于这个价格，客户几乎没有异议。这一下果农们都明白了，不是自己的杏卖不上高价，而是以前他们没把好东西挑出来卖。这次的经历也让蔡秀东有了信心，他顺势就在合作社里制定了香白杏的分级标准。
1: 用尺量一下，哎，这个就是7厘米，这都是算精品杏。再下一个等级就是这样的，量一个这个。这个是6.4厘米，这是头等杏，这算一等杏，5.5到6厘米的。
12: 最低标准得是多少你才要呢？
1: 最低5.5厘米以上。
0: 一棵树上的香白杏分成3个等级，精品杏和一等杏做成精品礼盒销售，而那些直径达不到5.5厘米的杏还能卖到周边的市场。一个采摘季下来，合作社里5户果农所有的香白杏销售一空，并且经过分级之后，香白杏的收益足足提高了20%。
1: 分级之前，比如说这一棵树长120斤的杏，大概在卖6-700，或者是5-600。那在分级以后呢，我们经过分级包装嘛，大概卖到1800，提高了20%。
0: 看到合作社的香白杏卖得好，越来越多的果农找上了门，要求加入合作社。现在蔡秀东的合作社已经覆盖了周边3个村子，带动400多户果农增收致富，年产值近1亿元。饶阳的韩村善向外找品种，用新产品打开市场。遵化的蔡秀东向内提标准，让老品种身价翻倍。他们面对各自的困局，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做的事其实是一件事，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家乡的特产变成抢手货。
13: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魏娟代表导播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感谢大家关注，再会。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爱过，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3，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陪伴各位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手机端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当然了，如果想要和我们分享家乡美景，或者是你自己家做出来特别好吃的家乡美味美食啊，或者呢就是想给外地的游客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自驾路线，或者是这个徒步路线哈，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我们一起寻找一下爱上自己家乡、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稍微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的12:05，我们现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来聊一聊天气变化。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10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阿拉善盟东部和南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和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同时呢，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30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2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山洪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近期的3天呢，我区大部地区降雨频繁，今天白天至夜间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在降雨的影响下，气温将会出现波动。乌海市今天的最高气温33摄氏度，明天将会下降到27摄氏度。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呢，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偏南、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偏北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中部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中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呢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也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同时呢，今天全区大部降雨范围特别的广，局地雨量很大，大家出行一定要尽量避开山沟、低洼地带，防范城市内涝，注意防雷避雨。风力方面呢，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北部有4-5级、短时7级的偏南风、偏西风。还有受降雨的影响，西部、中部的气温的波动幅度比较大，气温明显下滑。城市当中，首府呼和浩特市的最高气温25度，满洲里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8度，昼夜温差大，体感偏凉。明天雨带东移，在我区的西部偏南偏东、中部偏西、东北部偏北地区会有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东部偏北4-5级阵风，4-5级风，短时有7级的偏东风或者是西北风。26号以后，随着降雨铺展，加上冷空气的影响，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偏低。像巴彦淖尔市今天的最高气温还降了30度出头，27号前后呢，只有21摄氏度了，清凉不少。后天雨区有所收缩，我区的中西部、大部、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和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偏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4-5级，短时6级的偏西风、偏南风。气象部门提醒大家，近期全区大部地区降雨频繁，大家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防准备和出行的安排，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的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
首府呼和浩特大雨25度到18度，包头大雨26度到18度，乌海小雨转大雨33度到20度，吉宁中雨21度到15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8度到15度，康巴什小雨转大雨27度到18度，临河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18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6度到12度，海拉尔小雨转晴21度到11度，乌兰浩特晴26度到15度，阿索齐小雨转中雨30度到18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大雨25度到18度。

0: 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大家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内蒙古热点话题了。这两天赛考斯的话题已经刷屏了啊！时隔26年，赛考斯又与音玉珍重逢了。8月23号下午，美国友人赛考斯飞抵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勒国际机场，与在机场等候的音玉珍重逢。这一面隔了整整26年。1999年，跟随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赛考斯，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用这笔善款购买栽种的树苗，已经长成了50000多棵大树。殷玉珍也在奔腾柔媒的帮助下，成功找到了赛考斯。赛考斯此次来华行程自8月23日至9月1日，将先后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重游故地，沉浸式的感受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但他最大的心愿是重返毛乌素沙地，亲眼看看那片由5000美元长成的森林，并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最近的赛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还在继续，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奔腾柔媒实时发布的最新的一些视频和最新的动态。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1545.55亿元，同比呢增长了28.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2%，规模增速分别位居全国第24位和第6位。其中出口值572.1亿元，同比增长22%，进口值973.4亿元，同比增长32.6%。由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牵头，悠然牧业赛科星研发的奶牛基因检测芯片育种二号芯片正式面世。育种二号芯片可以实现奶牛高产、高繁、抗病、长寿等关键性状的精准检测，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实现了新一轮的突破。近日，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马都核心区旅游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通知，为进一步提升景区品质，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全面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与接待水平，中国马都核心区文化生态旅游景区已启动了提档升级改造工程。景区自2026年8月起全面歇业，暂停对外旅游接待服务，计划歇业至2027年6月，具体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8月23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4亿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两天正在召开当中，那么在400米大型组的决赛中，天宫机器人夺冠，现场显示成绩为38.15秒，该成绩已经超越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是43.03秒，也刷新了该项目的纪录。近日，铁路部门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晴，白山黑水享清凉，串联黑吉辽东北三省的热门旅行地，覆盖30座车站。产品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创新模式，相比传统分段购票，可以享受专属折扣，同时呢，支持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出行性价比大幅提升。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内蒙古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稍后我们还会有内蒙古味道和内蒙古出发相关的一些精彩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接着聊。

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

0: 天籁。
1: 穆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3: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迎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内蒙古味道美食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粉汤。其实呢，全国各地啊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粉汤的制作的方法，叫法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在内蒙古呢，有基本现在可以统一的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羊肉粉汤，这个底料呢是以羊肉为主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像西部区的啊，准格尔旗啊，还有这个脱县呐，就呼和浩特、托克托县的这种的粉汤，由粉条、豆腐和猪肉组成的粉汤。那不知道你更喜欢哪种呢？今天我们就把我们内蒙古的特色美食粉汤介绍给你。我们先来说一说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的这个独特的美食粉汤吧。脱县粉汤顾名思义呢，是以粉条为主要的食材，搭配豆腐、辣椒等辅料精心烹饪而成的。脱县粉汤色泽红亮，味道鲜美，辣而不燥，深受当地人的喜爱。最早啊，这个正宗的粉汤呢，只能在

类似，更重要的是不能缺少了香而不辣、色泽红艳的脱线辣椒。那么炖鸡汤呢，是制作粉汤非常关键的一步。炖汤的好坏啊，直接影响粉汤的口感。脱线粉汤慢火熬制，散发着油而不腻的香气。还有豆腐，豆腐呢选用脱线本地的豆腐，由于水质的缘故呢，脱线的豆腐最大的特点就是筋道，越炖口感越筋，越炖味道越香浓。脱线粉汤的制作方法一般呢，都是在先在锅里面放少许的油加热，然后再放入鲜红的脱线辣椒呛香，之后加入少许的水煮开，然后呢把煮好的这个鸡汤和切成条的豆腐之后呢，再把粉条下锅，等到锅中的汤再次翻滚，粉条软筋了，就可以出锅了。出锅的时候再撒上少量采摘的菠菜、韭菜等等蔬菜，色香味俱全。哎，这就是呼和浩特脱线的粉汤，也是很多我们老呼和浩特人哈、特别喜欢的一道早点的配汤。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准格尔旗的油饼粉汤。其实说到早餐啊，各地的早餐就是有带汤水的早餐都各不相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河南的这个胡辣汤，北京的豆汁儿焦圈，天津的锅巴菜，广东的粉肠啊，不是，嗨，肠粉等等啊，这个吃起来也是各具风味的。那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呢，这个油饼粉汤这种搭配呢是深得人心。尤其娶亲的清晨，一帮帮忙的亲朋好友呢，都会提前的聚在一起，分配娶亲的事宜。主人呢就会早早的啊，给大家准备一锅粉汤，每个人一大碗，热热乎乎的，然后再配上几个油饼。油饼呢外皮酥脆，里面软香。粉汤呢把豆腐、粉条、土豆、海带的味道完美融合，舀上一勺辣椒，啊。更是完美了，别有一番风味儿。粉汤油饼像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又像是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妻，一般都是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满足我们蓬勃的食欲。这个粉汤的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水浒传》的记载当中，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第38回，梁山伯戴宗传假信啊，这个写戴宗呢下饭馆，酒保道说：“我这里卖酒饭，又有馒头、粉汤。”戴宗因为使神行法啊，必须斋戒，所以说我却不荤腥，有甚素汤下饭。酒保道：“加料麻辣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但是由此可见啊，这里的粉汤呢是肉汤，与现代的粉汤同属荤腥，而戴宗却只要吃素汤，所以呢与现如今的这个粉汤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粉汤油饼呢，首先就是先要炸油饼，准备300克的面粉，打入一颗鸡蛋，再加入3克的酵母，20克白糖，用筷子搅拌均匀，少量多次的倒入一些牛奶，用筷子一直搅拌成大面絮，下手呢揉成一个偏软一些光滑的面团，盖上盖子，醒发至2倍大，然后放到面板上先揉一揉，排出里面的空气，揉成长条，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把小剂子揉一揉，用手按扁，擀成一张圆形的饼皮，再用小刀在上面划两刀，这样呢生坯就做好了。锅中烧油，油温烧到50热的时候，依次下入做好的生坯，炸至一面金黄之后翻下一面，一直炸至两面金黄后就可以出锅了。这样做出来的炸油饼又软又好吃。那么当油饼炸好之后啊，就可以开始做粉汤了。首先锅里加入少许的油，加入肥肉煸出油，加葱姜蒜末炝锅，再加入五花肉翻炒变色之后呢，再加入番茄炒出汤汁，加豆腐和土豆翻炒，再加水大火烧开，加入胡椒粉、适量的盐和鸡精调味，转小火煮5分钟，再加入粉条，等到粉条熟了再加海带，也可以加入提前做好
烤的肉丸子等等，继续熬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看到这个准格尔旗的粉汤和呼和浩特托县的粉汤完全是两种做法哈，准旗这个粉汤内容更丰富，还有肉，还可以加肉丸子。其实呢，这也是家常的不能再家常的美食了，不用20分钟就能做好，简单快捷。新鲜炸好的油饼吃起来香喷喷的，口感有嚼劲儿，搭配着美味的粉汤，早上来一碗，一整天都是精神满满。两种粉汤的做法，你更喜欢哪一种呢？或者你更喜欢吃哪一种呢？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来沟通，聊一聊你家乡的粉汤的做法。

0: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1: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大家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最近与辉同行团队走进了巴彦淖尔乌兰布和沙漠，阴山在望，河湖相伴。董宇辉携手沙宝亮、刘惜君、张琪、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等嘉宾，在沙漠与绿洲的交融里，解锁河套大地的历史，了解巴彦淖尔。站在乌兰布和沙漠远眺，延绵的阴山山脉清晰可见，董宇辉呢当场就聊起了这片土地的千年往事。2000多年前，呼协单于于基呼协单于经基路赛入长安，昭君呢也由此出塞北，共同书写了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篇章。脚下的湖泊是黄河奔流留下的馈赠，泥沙沉积出的肥沃土地，让河套平原自古便是闻名天下的塞上粮仓。董宇辉呢也向所有观众发出了浪漫邀约，有空和家人一起渡阴山，看峡谷、丹霞、沙漠、戈壁，在落日里留下专属回忆。愿山河能打动你，也愿你身后总有陪你看风景的人。那么第一次来巴彦淖尔的沙宝亮啊，直接被这里的生活圈了粉。在他眼里呢，这里生活安逸，消费舒服，本地番茄口感惊艳，煎烧麦、蒸烧麦都吃得格外亲切。他也热情喊话：渡阴山品美食，欢迎大家来巴彦淖尔打卡。还有歌手刘惜君呢，则被沙漠里的绿洲狠狠触动了，打破了沙漠及荒芜的固有印象。眼前遍地绿草，满是生机的景象让他印象深刻。他评价巴彦淖尔呢，既有沙漠的辽阔豪情，边塞的厚重底蕴，又有黄河灌溉出的田园水乡，藏着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值得大家来亲身感受。摇滚歌手张琪已经是第二次来到巴彦淖尔了，带着对这片土地的好感，他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发出热情邀约，来巴彦淖尔看阴山品美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同样是二度到访，这次行程呢让他感慨最深的就是巴彦淖尔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全新状态。他也表示期待能够沿着巴彦淖尔的大地一路走到甘其毛都，亲眼看一看这片土地的崭新变化，感受来自这片土地的内心力量。从千年阴山的历史回响，到沙漠绿洲的蓬勃生机，从塞上粮仓的丰饶物产，到烟火气十足的地道美味，巴彦淖尔的多面魅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不妨找个时间

带上亲朋好友，亲自踏上这片土地，赴一场阴山之约，看沙漠落日，品核桃美食，感受属于巴彦淖尔的独特风光。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有趣的内容啊！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自驾线路了。这两天在网上刷的时候，总会刷到热搜啊，就是关于内蒙古秋季美景。确实是，内蒙古的秋天绝美啊，层林尽染，用这个词再贴切不过了。而且如果你真的自驾到了这个最美的山林或者是草原地带，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区域它的颜色是划分很明显的，它并不一样。如果说是绿色，它也不是纯粹的一样的绿色，可能有深绿、浅绿、墨绿哈，甚至偏黄一点的绿色啊。这个季节秋天哈，如果有时间一定要去自驾。那接下来给你推荐几条这个穿越的漫游自驾线路吧。初秋的这个自驾线路还是绝美的。那么每年的九月的哈，那么现在也是最佳时机，即将开启了，也是自驾漫游的黄金时刻。一路车轮向前，穿行金色林海，看白桦染金，天池映秋，邂逅湿地晨雾与山间云海。那么这一份的自驾线路呢，限定版的自驾线路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大兴安岭一带。哎，我们来说一说这条自驾线路。第一条自驾线路呢，主要就是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探秘的五日游，那么也是非常适合这种的自驾越野和深度探险爱好者来自驾游玩。具体的线路呢，是从海拉尔出发，然后呢去到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公园，再到牟市这个市委苏木牟市委苏木。之后呢到这个奥洛契庄园，然后是 G331 边境公路五花山、长廊、白鹿岛、齐前乡北部原始森林无人秘境、苍山石林原始森林穿越，之后呢去到满归，然后呢到冷极村星空秋夜，之后到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可以星空露营，最后返程。这条线路主打原生态小众的秋色，沿着公路驶入北部林区秘境，体验山丁子、稠李子林下的这种的采摘，还有感受秋收的乐趣。这条线路其实是就是可以慢下来哈，慢慢的有采摘的线路，有可以这个赏秋的一些这个景致。穿行 G331 公路五花山长廊，一路呢饱览边境沿线的山林胜景，深入原始森林穿越，夜晚留宿冷极村，仰望秋日星空，在根河源湿地公园来体验星空露营，感受森林山野独有的静谧与辽阔。第二条线路就是大兴安岭的中部了，林海秋日风光五日游，适合摄影爱好者、情侣和亲子家庭。那么具体的路线还是从海拉尔出发，走到额尔古纳湿地景区，然后这里呢有湿地五彩秋色，然后呢是白桦林的隧道丁达尔光影，恩和俄罗斯民族乡，还有这个莫尔道嘎森林小火车。之后呢是卡鲁奔房车营地、根河源湿地晨雾、奥鲁古雅驯鹿部落，之后返程。这条线路呢集齐了全网热门的出片机位，把大兴安岭中部的秋日精华尽数收纳。那么来到白桦林，阳光穿透枝叶缝隙，形成浪漫的丁达尔光束，洁白树干搭配金黄的叶片，随手定格，氛围感大片。漫步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呢，木克楞的房屋掩映在彩色的山林之间，宛如现实版的油画小镇，感受独特的民俗生活气息。搭乘莫尔道嘎复古森林小火车，穿梭在一望无际的金色落叶森林，林木从车窗两侧缓缓掠过，如同流动的森林电影。 清晨早起奔赴根河源湿地，守候日出与飘渺的晨雾，薄雾在河面缓缓流动，水鸟掠过水面，氛围感拉满。之后再走进奥勒古亚史洛部落，金黄树林与驯鹿温柔相遇，身着民族服饰来拍摄秋日人像。整条线路路况友好，没有高强度的徒步，风光类型丰富多变，兼顾观影拍照与亲子休闲，全家出行也是可以轻松玩转的。还有一条线路呢，适合中老年出行、家庭休闲以及康养度假、短途放松客群，就是阿尔山森林的温泉赏秋三日游了。那这条线路呢，有具体的途经，像这个阿柴五 A 级景区啊，还有白狼峰、森林之眼、白狼鹿园啊、奥卢布坎、鹿角湾温泉度假营地、森林牧场、海神温泉博物馆、森林养心育道、圣泉康养中心、泰康艺术中心、五里泉温泉康养，还有森林雪野，之后呢返回阿尔山。整条线路我们刚才说到了，基本都是康养啊、温泉呀、度假营地这样的，非常适合老年朋友出行，主打一个慢节奏，轻松赏秋啊。全程呢多为平缓的步道，规避了高强度的爬山徒步，适宜休闲康养度假。还有一条呢，是一个南部山地采林四日游，就适合像周边的短途自驾呀、摄影研学啊、山地轻户外爱好者，适配京津冀的客源。这条线路呢，从赤峰出发啊，到达高格斯台和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后去到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呢，有什么山地针阔混交林、野生动物观测点，还有这个见证可以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之后呢是黄冈梁国家森林公园，在这里呢有高山落叶松、山谷采林、秋日高山草甸等等，最后返程。路线自东向西，山谷溪流、高山草甸与采林错落交织，地貌层次格外的丰富，可以感受大兴安岭南段独有的山地秋色。其实呢，自驾的线路不止我刚才介绍的这几条哈，但是呢，如果要是想自驾出行的话，也要注意，一个是要注意天气状况，还有就是要咨询当地的，尽量找当地的导游带队。如果说是老司机了哈，已经是经常自驾出行的话，那么也要把这个必备的装备都带好了。自驾出行还是要以安全快乐为主的。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拜拜喽。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64集。
2: 义勇军士兵们抱着机枪对着敌人不停地射击，眼看着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去，那些敌军士兵扭头就跑，进攻的队伍就像海水退潮一样，刚涌上来就又哗的一下退下去。就这样一连几次，阵地前面倒下了好几百具尸体。张海鹏急红了眼，他一方面组织了一个督战队，同时又安排炮兵继续炮击。不过这次他选择在距离山口南200米和北面300米的大山的垭口位置炮轰，他想利用炮弹再炸出两个进攻通道。江海花用望远镜观察着，觉得张海鹏这招会给义勇军带来危险，他叫来二旅长。出山的路找到没有？二旅长摇了摇头。
3: 我派了一个团，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2: 江海花说。那你再带一个团亲自去，留下二旅三团做预备队。这个山坳一定还有其他的出口，只要找到出口，二旅就绕到张海鹏的身后全力攻击。二旅长走了，参谋长明白了江海花的用意。
4: 司令，在没有找到出口以前，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守住葫芦屿。
2: 是呀，我们要把敌人的注意力一直吸引在这儿。炮轰半个小时后，那两个山垭口被扩大了，形成了两个通道。敌人又一次的进攻开始了，他们派出了2000多人，分三路向山口和两个炮轰过

0: 的地点进发。前两排士兵们端着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最后面还跟着端着枪的军官督战队。张海鹏的士兵们边走边开枪，火力非常的猛烈，一时间压制的义勇军阵地上人们都抬不起头。
1: 一旅长等到对方的炮击一停止，就马上调整防御阵地。他看着山前排着队伍的敌人，明白了，这回可是要大干呐！一旅长把葫芦峪里做预备队的三团全部补充到了阵地上，对敌人突击的重点加强了人员补充。山前的枪声越来越近，督战队的子弹从那些士兵的头上擦过，这都说明了敌人是下了决心，一定要攻下这葫芦峪。由于督战队在身后用枪逼着，那些伪满洲国的士兵不得不表现得勇敢一些。这回他们真是拼着命冲向三个缺口。义勇军的阵地上已经出现了逆转，一旅长不断地把人员向三个缺口集中。在北侧的山崖口，双方已经开始白刃战。张参谋长向花司令请求：“司令，调二旅三团上来吧，我看一旅有些吃力了。”
0: 江海花摇着头：“不，二旅有他们的任务，把警卫团调上去吧。”江海花的警卫团有1000多人，三个营，由他的结拜姐妹江水花、江山花和弟弟江林大分别任1、2、3营长。弟弟江林大兼任团长。不过特殊的是，这个警卫团的战士都是女的，大部分都使用驳壳枪和马刀。参谋长有些不忍心用这些女兵，迟疑着没有作声。江海花看出了他的想法，催促着说：“紧急关头别犹豫了，一个地方派一个营上去。”正在这个时候，江林大跑进指挥部报告说：“
2: 报告司令，二旅长派人来了，他们已经绕出了葫芦峪，向敌人身后运动呢。”
0: 江海花高兴地说：“好，二旅三团马上出动追赶二旅长，山外的敌人有2个旅呢。”他回过头来对张参谋长说：“你赶快把警卫团调上去，不能让敌人进入葫芦峪。”警卫团的女兵可不是吃素的，这些使用短枪、身手又好的生力军一到，形势立刻变得对义勇军有利了。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的强攻被打退了。就在那些残兵败将向后撤退的时候，江海花在望远镜里发现那些炮兵忽然慌忙地把大炮挂上牵引汽车，开着就跑。一些士兵慌乱地爬上汽车，连枪都不要了。江海花高兴地喊着：“参谋长，快组织反攻，我们的二旅到了。”
1: 义勇军一旅的士兵们很快骑着马，挥着战刀冲下山去，能看到山下的敌人一片大乱，喊杀声和枪声、求饶声混在一起。等到江海花和指挥部的人走出葫芦峪，张海鹏的士兵已经被缴了械，手放在脑后，跪在地上等候发落。一二旅长跑来，兴冲冲地向花司令报告说：“
2: 司令，张海鹏跑了，我们一共抓住敌人的士兵2800名，消灭了560人，还缴获了装满粮食弹药的汽车3辆。
1: 张参谋长问：“那我们的损失呢？”一旅长沉默了一下：“
2: 报告，一旅阵亡260人，负伤200人。”
1: 二旅长说：“
2: 报告，我部伤亡55人。”
1: 江海花和参谋长商量着，张参谋长提议说：“
3: 找几个满洲国军的军官了解一下情况，再挑一部分俘虏补充兵员。”
0: 花司令还是惦记着三旅的损失：“剩下的2000多人，成立个步兵旅吧，把三旅的番号补起来。”
1: 参谋长有些不放心地说：“
3: 这些人

0: 能放心吗？
1: 江海花回过头来看了看黑压压一片的俘虏，我们刚刚丢失了三旅，再说他们都是当兵的，要是用好了就是我们的有生力量，要是不放心，难道都杀了？他看着两个旅长，你们说怎么办？
2: 两个旅长也像江海花一样回过头来看了看俘虏们。一旅长说，
0: 多好的兵员呐，拿起枪来就能打仗，再说他们都是中国人，咱们不能杀了他们。
2: 二旅长有些犹豫，
3: 那谁知道他们的脑子里想什么呢？要是总想着日本人和张海鹏，那随时就可能反水，对我们来说太危险了。
2: 参谋长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马匹，这步兵如何和我们配合呢？弄不好把拖累了我们的骑兵。二旅长想了一下说，
0: 司令，我有一个办法，你看行不行？
2: 他小声地对江海花和身边的人讲了一下，
0: 我看把他们的军官都杀了，这样就没有带头闹事的了。另外把那些士兵编成六个步兵营，安插到一二旅每个团，等到我们能解决马匹之后再转为骑兵。现在只好让这些人受点罪，靠他们的两条腿跑了。
1: 大家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妥可靠，江海花随后命令两位旅长，就按你们说的办吧，所有的军官一个不留拉出去都毙了，为我们死去的弟兄和三旅报仇。
2: 在这里江海花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忘记了自古兵归将友，本来可以把军官感化过来，使那些士兵们服服帖帖地变成打击日军的骨干力量。一百多个军官沉默地站成一排，在俘虏们的面前被枪毙了。士兵们都吓坏了，纷纷跪在地上求饶。一旅长大声地说，
3: 只要愿意加入义勇军去打小鬼子，就不杀你们。
2: 那些跪在地上的士兵们都说，
4: 哎呀，哎呀妈，谢谢，我愿意，我们都愿意啊。
1: 随后这些俘虏400人一个营被编成6个步兵营，安插在一二旅的各团里。新任的营连排长们都骑着马与步兵们走在一起，可是辽西义勇军的长官们万万没有想到，从他们队伍里逃出去的满洲一号日军间谍有几个也混在这群士兵中间。原来他们逃出宁城以后直接跑到日军第四骑兵旅团，这才有了后面三旅的悲剧。旅团长茂木对伪满洲国军十分不放心，他把这些日本间谍又派到张海鹏的部队里当联络官。张海鹏逃跑时把步兵旅的那几个人都甩下了，这些家伙趁乱换上了伪满洲国军士兵的衣服，藏在人群里，算是躲过了义勇军军官的眼睛。
2: 经过清点，江海花的辽西义勇军歼灭了伪满洲国军一个旅外加一个步兵团，总司令张海鹏带着剩下的步兵和炮团以及那两个旅长坐着汽车逃跑了。缴获的大批物资中有江海花部队急需的粮食和弹药。打了胜仗，义勇军里都是胜利的喜悦，完全冲淡了损失三旅时沮丧的气氛。张参谋长安排各部队领取粮食和弹药，士兵们高兴地说，
5: 哎呀，太好了，现在给我们吃庆功饭了。
1: 到了这时，江海花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吃过饭回到位于点将台的指挥部，他四顾观望着，自言自语地说，哎呀，真是个好地方，不过还是要离开这里了。江海花看着葫芦玉，也不知是心情好看什么都顺眼，还是这环境就是美不胜收，他觉得这个地方真是 太美了。哎呀，简直就是个人间仙境啊。这里的山属于七老图山脉，葫芦峪是山脉中间围着的一小块地方，站在高处可以看到山坳形状，是个东北西南朝向。它隐藏在深山老林之中，长约5公里，宽约3公里，被山峰环绕，极像一个中间细上下圆的葫芦。从高处可以看到一条山路从远处倚立而行，进入了这个山环水绕、风景优美的地方。
2: 张参谋长来到指挥部，看到花司令正在向四处瞭望，就过来给他指点。司令，你看那是一线天，松柏掩映，高山环绕，旁边最高的山叫翠屏峰，要是登到顶上，就会看到座座山峰缭绕着片片白云，就像是在仙境腾云驾雾一般。他又转过身来说，看到了吗？翠屏峰西侧的绝壁上那几棵树叫迎客松，巨松在悬崖峭壁之中生长，像一个拱手弓腰、谦恭有礼的老者。山顶上还有一块令人叫绝的巨石，人称风洞石，不管狂风如何推靠，来回晃动，绝无挪移坠落之势啊。
1: 江海花奇怪地看着参谋长，哎，你不是从来没有到过此处吗？怎么说话就像是久居这里的乡村之人？
2: 张参谋长笑了，哈哈，这都是那两个家在当地的士兵告诉我的。
1: 江海花伸出大拇指，老张啊，你这记性和辨别能力真的是了不起呀。
2: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看着远处的山峰，像狼牙一样的雾立，周围怪石嶙峋，悬崖峭壁就像刀削一样，形状千姿百态。江海花感慨万分
1: 啊，这里如此的宁静与恬淡，有谁能想到就在刚才还是炮声隆隆，生死搏斗呢？
2: 张参谋长此时忽然来了诗意，他稍微的琢磨了一下，随口吟出：寒冬偶逢葫芦峪，深山委婉雪风去，刀剑辉映转瞬间，硝烟飘过归静谧。
1: 江海花连连夸奖：参谋长好文采，好诗，好诗啊。
3: 是啊，再来一首吧。
1: 两位旅长也过来了，他们连声叫好，非要参谋长再吟一首诗。张参谋长笑着说，
2: 哈哈，献丑献丑了，不好让大家再耳噪了。
1: 眼看太阳向西而去，花司令把指挥官都叫到指挥部的帐篷里，他说，时间不早了，我们确定下一步行动目标。经过日本间谍的破坏，我们目前和外界的联络中断了。前几天无论是黄司令还是张作相副帅的指示，现在我们都不能辨别真假。江海花停顿了一下，看到大家都在认真地听着，他又讲了下去。听俘虏交代，日军和满洲国军有将近10万人开进了热河，已经靠近赤峰和承德。我们下一步的方向朝着哪里？这是一个决定我们生死的问题。
2: 张参谋长看着地图说，司令，日军蜂拥而入热河，我们的力量是对付不了的。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他们的兵力相对分散，我觉得应该返回基地休整一下，然后进入大兴安岭，慢慢的再做计划，如何与日军去战斗。张参谋长和一旅王旅长是江海花从绥远带来的老底子，是参加过收复外蒙古战斗的，所以对他说起话来比较随便。

0: 老张，你这叫什么话？我们来到这儿，不就是要消灭日本人吗？退回辽宁，那是我们该做的吗？
1: 二旅长拦住一旅长，怎么，还要打一架？咱们这是研究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光靠吵闹能定下来吗？二旅长接着说，现在士兵们十天的口粮有了，子弹也补充了，可是我们的骑兵马匹的草料到今天就全用完了，现在是冬天，没有草和树叶，如果把人的口粮分给马匹，那么节约点应该可以用三天。
0: 江海花点点头，是呀，马匹是我们的腿，没有他们军队寸步难行，这是我们的首要问题。江海花来回踱了几步，就这样吧，我们撤回基地，因为还有3000名步兵，行军速度快不了，明天凌晨3点原路撤回。接下来张参谋长把行军的前后顺序确定了，
1: 二旅在前开路，司令部和警卫营在中间，一旅断后，3辆汽车在前面，把伤员都拉上。
0: 江海花提醒了一句，派出侦察小队在10公里的范围内搜索，今夜要特别注意，防止敌人偷袭。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165集。再说那几千个俘虏，这一夜可并不平静，因为没有帐篷，他们就以排为单位，几十个人围成圈，半睡不睡的烤着火，各团的骑兵围在外面看着这些俘虏。张海鹏的军队来源大多是收编打散的东北军以及征召的老百姓，可是这个旅却偏偏是收编的山匪柳子，他们的旅长陶大赖就是个惯匪，到处强抢豪夺，老百姓对他是恨之入骨。这个匪头和张海鹏有过一面之交，日本人在消灭民众义勇军的同时也大力剿匪，他四面逃窜，无处藏身，只好带着队伍来投伪满洲国军，先是捞了一个团长的官帽子戴，后来又陆续的收了几股土匪，他的队伍扩大到了几千人，于是升任为旅长。这个旅从来不受纪律约束，非偷即抢，你看他打仗不行，欺诈老百姓可是把好手，连张海鹏都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分了。这次战斗之前，他的一个骑兵团就冒充义勇军去抢川岛芳子的粮草，被人家打得稀里哗啦，白白的一个团就没了，张海鹏气得差一点就枪毙了他。这回就让他们打头阵，就是想让辽西义勇军压压他们的邪气。可好，这些家伙真的是不堪一击，叫人家一锅都端了。晚上他们是3个一伙5个一群在那儿密谋着。
2: 哎，我说咱们就这样跟着他们去哪儿来好吃好喝呀？
3: 哎，这以后啊，不叫日本人给打死了，也得叫这些外来户给干掉。
1: 一个大个俘虏叹着气说着，另一个小个子俘虏兵又问，
4: 哎，大哥，你说那咱咋整呀？
1: 另一个人说，
3: 咋整，有机会就跑呗，这回下定决心再也不敢当兵的事儿了。
4: 哎，那你干啥呀？
1: 那家伙喘着粗气说，
3: 干啥，回去干老本行，拉杆子上山。
4: 哎，能跑得了吗？
3: 跑不了就蒙着再找机会呗。
1: 一个满脸胡茬子的独眼士兵哑着嗓子说，
2: 不行，就和他们干，咱们手里有家伙，怕个啥呀？
1: 混在他们当中的几个日本间谍仔细地听着这些士兵的议论。
2: 嘿，这些人还有点想法，这是一个机会。
1: 于是这几个间谍就分散开，到处进行煽动。
2: 哎，我说弟兄们，你们没有看到他们把咱们的长官都枪毙了，到时候就该轮到咱们了。
1: 一个士兵看着他们脸生，警惕地回了他一句：
3: 哎，你是谁呀？那些当官的死就死了，本来就不是些好东西。
1: 这时候其中一个间谍说：
2: 他们不是好东西，咱们得保住自己的命啊。
1: 另一个俘虏兵上下打量着这个人，
3: 这倒是个人话，不过看那样子也不像要杀我们呀，要不哪能把枪还又发给我们呢？
1: 那个间谍继续挑唆着：
2: 给你枪是让咱们打仗替他们卖命的，你当时对你放心了。
1: 这句话说到好多人的心里了，他们都点着头同意：
3: 是啊是啊，就是让咱们卖命呗。
2: 咱们扛枪本来干的就是卖命的活呀。
1: 一个间谍在另一个火堆旁边说道：
2: 哎，就怕到时候也像张海鹏那样从后面划的一梭子把你撂倒了。
1: 这下大家都不说话了，各想各的心事。这时候那个间谍看看大家说道：
2: 弟兄们，我看找机会咱们还是得跑回去，拉杆子吃香的喝辣的那是啥光景。
1: 这话可是让大家都听进去了。要说这几个日本间谍还真是起了大作用。
2: 哎，我说明天我们行军的时候一定要磨蹭，越慢越好，这样才有机会。
1: 这一晚上那些日本间谍分开到处游说，把很多俘虏兵的心都说活了。
0: 再说那个逃跑的张海鹏带着士兵撤退，汽车走到半道，他觉得有些不对头。张海鹏命令车队停下来，自己在夕阳下琢磨着：
4: 我这样打了赤峰说啥呀？说打了败仗，关东军的那个武藤司令敢把我拉出去立刻枪毙了，这可咋办呢？
0: 他看着一车一车的士兵和大炮，心想：
4: 不能这样回去，那个旅我本来就不想要，干脆就废了他吧。
0: 这个家伙在汽车前面转来转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周全的办法。
4: 第一步，先把这个陶旅长干掉，罪名就是临阵脱逃。二步嘛，那个义勇军一定要从葫芦峪里面向外转移，不管他是到赤峰、承德，还是退回辽西，他们都得走小城子这条路。我就在这嘎打他们的埋伏。第三，马上派人向第四骑兵旅和指挥部求援，就说我已将敌人的两个旅围堵在距离葫芦峪10公里的地方，由于一个旅临阵脱逃，所以请求增援。脱逃的事儿我也就承担个责任。对，就这样办。
0: 张海鹏把副官叫来，在他耳边嘱咐了几句，副官跑去通知那两个旅长和炮团的团长：
4: 总司令要开个小会，商量咋办。
0: 光杆陶旅长走在前面，他的两个卫士被拦住了：
2: 总司令开会，不许靠近。
0: 就听到几声枪响，那个姓陶的旅长和卫士都倒在枪下，吓得另一个旅长和炮团长跪在地下：
5: 哎，司令饶命啊！我们对您那可是没二心呐。
0: 张海鹏拉起他们安慰着说：
4: 和你俩没关系，这个柳子头不好好打仗，临阵脱逃，我不毙了他，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弟兄们。
0: 说完他摊开地图：
6: 我们刚才

0: 该是战术转移，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1: 他指了指道路周围的丘陵，接着说，
0: 这旮的地形非常适合伏击，

0: 这一夜，江海花就没有合过眼睛，也可能是女人的第六感觉在起作用，她总是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半夜一点，侦察小队回来汇报，确认了10公里之内没有敌人，江海花这才稍微有些放心。她把两个旅长和6个团长都叫到她的帐篷里，想研究下一步的行程和重新编组俘虏兵。花司令问：你们说敌人不会杀个回马枪吗？
1: 张参谋长也有同感，他说：我们消灭了敌人1个旅，可他们还有1个炮团和1个步兵旅，并没有受到损失。这个张海炮据说也是个猛将，怎么会抬起腿来就跑了呢？难说。1旅长做了一个分析：不会的，他们的兵力都用在赤峰和进攻承德上，东北军的防御力量有10几万人，他们打还费劲呢，一下子抽不出军队来对付我们。2旅长说：张海鹏带着1个旅跑了，等到他到了赤峰，带着援军再返回来，怎么也得明天下午了，那时候我们已经走远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会有问题，江海花这才把一直想说重新编组俘虏兵的事咽了回去。
0: 凌晨3点钟，部队集合出发了。冬天的夜里漆黑一团，那条通向小城子的道路时而弯曲，时而上下，相当不好走。骑兵们举着火把，步兵们磨磨蹭蹭地夹在马队中间，3辆拉着伤兵的汽车哼哼唧唧地跟在最后，此时马队也只能踢踏地随着步兵前行了。将近3个小时，他们才走了15公里，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道路两旁的丘陵开始稀稀拉拉，说明已经出了七老涂山，快到平原了。走到2个高坡中间，江海花有些担心地看着四周，他对参谋长说：我们的行军太慢了，连老百姓逃难的速度都不如，我看只能下令步兵跑步前进了。
1: 他们正在商量，忽然队伍的前方亮起了一片刺眼的灯光，接着惊天动地的枪炮声就从正面和两侧响了起来。江海花正要指挥部队，一发炮弹落下来，把他从马上掀翻在地。离他不远的山花和水花看得真切，他们跳下马来，跑到姐姐身边，把江海花扶到马上，大家保护着，回身向葫芦峪撤去。这时候人喊马叫，炮声隆隆，整个义勇军队伍已经混乱不堪。走在前面的2旅被敌人的伏击打得猝不及防，2旅长正要说话，就被密集射来的机枪子弹打在胸脯上，一头栽倒了下。他的2个警卫跳下马来，趴在他的身上，可是战场已经乱成一团，战马跑来跳去，那2个士兵直到被乱马踹死也没有离开2旅长的尸体。很多的骑兵被炮弹炸得四散飞扬，到处都是人和马的血肉和肠肚，那个血腥的味道引得老远的伪满洲国炮兵都呕吐不止，人们一下子被弄得蒙头转向，不知所措。由于混乱，团长和营长们无法指挥部队，那些俘虏兵开始袭击义勇军的长官和骑兵。到了这个时候，2旅的弟兄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整个2旅乱成一团，已经无法与敌人战斗了。
0: 警卫团的马匹被炮声吓得到处乱跑，女兵们顾不得躲避炮弹，他们大声地问着：江团长呢？花司令呢？大家在找江林大和江海花。刚才江林大看到江海花被炮弹炸得掉下马来，他正要勒住马去救他，有一发炮弹又落到了他的身边，7、8个女兵和他一起掉下马来。

0: 朦胧中他看到江海花被人扶上了马。
1: 大姐，安全，安全。
0: 江林大心里念叨着，慢慢的闭上了眼睛。
2: 张参谋长这时候指挥着警卫团撤退，他大声地喊着，
3: 华司令撤出去了，我命令全体向后撤，回到葫芦峪。
2: 听到江海花走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女兵们举着马刀分成两队，不顾一切地从队伍的两侧向后面飞跑。一旅一直跟在队伍的后面，听到前面响起了枪炮声，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一旅长指挥三个团长，快迅速占领两侧的丘陵，掩护大部队撤退。可是没有想到，各团的那些俘虏兵突然暴动，他们三五成群对着骑兵举枪就打。骑兵们开始四下躲避，后来才明白他们叛变了，干脆拔出刀来又砍杀他们。结果全旅的队伍乱成一团，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这时候敌人扩大了包围圈，从两侧射来密集的机枪子弹，士兵们纷纷掉到马下。一旅长喊着，
3: 向后转，退回到葫芦峪，快。
2: 大约有两个团的骑兵冲了出来，他们正骑着马向葫芦峪奔去。敌人的大炮停止了射击，身后冲过来许多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骑兵，原来是日军的增援部队到了。
3: 好你个小鬼子，趁风扬沙找便宜啊！
2: 一旅长接着大喝一声，
3: 弟兄们，日军的骑兵来了，我们不能走，为三旅报仇的时候到了。
2: 他带着人马转过身来迎战，一时间马刀相碰，上下翻滚，你来我往，杀的是天昏地暗。再说江海花，他终于醒来了，他的胸部和腹部被弹片击伤，旁边的山花和水花看到流血不止，先为他做了简单的包扎。江海花眯着眼睛问道，
4: 这
0: 水花回答他，大姐，我们回到葫芦峪了，在点将台的后面。江海花迷迷糊糊地问，
4: 我们不是走吗？怎么还不出发？
0: 山花看他还在昏迷中，马上说，别急，等参谋长安排好了，我们就出发。他又问，水花赶快说，在外面，一会儿就来。
2: 参谋长在山口迎接撤回来的弟兄，听回到葫芦峪的士兵讲，一旅长二旅长都牺牲了。一个头上包着布条的骑兵流着眼泪说，
5: 我们那些长官宁愿战死也不肯撤退，他们要我们撤。
2: 陆续撤回到葫芦峪的骑兵，经过张参谋长的清点，只有500多人，以及那3辆汽车上拉着的200多伤兵，排椅上的军官没有一个人回来，警卫团的女战士也只回来了100多个。江海花这时候清醒了，她看着自己的样子问道，
4: 我怎么了？
2: 江海花被炮弹震晕的脑袋慢慢地恢复了记忆。当张参谋长吞吞吐吐地向花司令报告说，
1: 咱们被敌人打了埋伏，那些俘虏兵又暴动，使我们的骑兵又受到了重大的损失，现在我们只撤出来少数的人马。
0: 江海花问，那我们还有一半人吧？
2: 张参谋长小声说，

0: 只有几百个，还有300多伤员。
1: 看着参谋长的样子，江海花挣扎着要坐起来，他瞪着眼睛问：“
2: 啊，你说什么？怎么会变成这样？”
1: 人们这时候都沉默了。
2: 义勇军，这些该死的日本人！
1: 由于太激动，江海花的两处伤口又开始流血。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66集，辽西义勇军司令江海花受了重伤。张参谋长对江海花说：“
0: 司令，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葫芦屿。现在是上午10点，战斗大约是7点多开始的。这2个小时，敌人大概在打扫战场，他们马上会跟踪而至。这次，我们几乎全军覆没，我们要想重新发展起来，一定要保留下这些弟兄们。”
1: 江海花声音颤巍巍地问：“
2: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接着他又昏过去了。
3: 张参谋长看江海花又昏迷了，他着急地搓着手在地上转着圆圈，最后他停下来说：“
0: 你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只能采取分头行动、避其锋芒的方法。现在，我命令分3队走。第一队，山花、水花，你们带着警卫团剩下的100多女兵，护送镇司令往深山里去，翻过前面的山岗，就是龙脉。一定要安全地把司令抬到目的地。我们的会合地点就是太平庄。”
3: 他看了看两个年轻的参谋长说：“
0: 我们部队的指挥官都战死了，现在就留下你们几个了。200人从葫芦屿北口冲出去，会合地点太平庄。你们的任务是保留我们这个辽西义勇军的番号，重新把它发展壮大。”
3: 大家这时已经清楚张参谋长的第三队是干什么的。两个新任团长和山花、水花瞪着眼睛看着他。张参谋长一摆手：“
0: 谁也不要说了，我带着那些伤兵们在葫芦屿为你们的转移争取一些时间。”
1: 伪满洲国军总司令张海鹏此役大获全胜，经过打扫战场清点死伤人数，义勇军死伤将近7000人。这个大汉奸心里想：“
4: 我张海鹏一战就消灭他们将近1个师，我看下一步那个溥仪执政大印如何对我嘉奖。”
1: 他得意洋洋地和关东军骑兵第4旅团的河野连队长商量下一步行动。
4: 反叛军队已经全部消灭，个别的漏网分子已经无足轻重了。
1: 河野不赞成他的说法。
5: 你难道忘了马占山的教训？一定要彻底铲除这支部队，至少他们的华司令还没有被抓获。好吧，你的部队是步兵，带你的部队赶赴赤峰前线吧。我率领骑兵追击他们的残余分子。
3: 由于前方要翻山越岭，无法骑马，女兵们把马匹都给张参谋长留下。队伍出发前，参谋长把警卫团剩余的人

0: 员重新编成一个连三个排，一营长山花任连长，二营长水花为副连长，一排在前面开路，二排负责江海花的担架，三排断后负责保卫安全。这三个排的排长都是绥远过来的老兵，也是参加过护商队去外蒙古库伦打过仗的。一排长原来是山花营里的连长，老家是甘肃张掖人，长得凹眼勾鼻子，人们都认他是外国人。参军的时候他说，
1: 祖上说我们是从罗马来的，我不知道罗马在哪儿，家乡年年遭灾，穷得很，就跑啊跑啊逃荒到归化了。
0: 二排长是绥远将军的女儿，是个满族格格，她长得小巧玲珑，可是从小就爱骑马打枪，江海花在归化的时候说什么也要跟着江海花当保镖，撵都撵不走。格格参加过的战斗无数，打仗特别勇敢，那性格就像个假小子，后来他就成了水花手下的骑兵连长。三排长是山西五台人，警卫团里都叫他书生，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那年五台遭匪把家里洗劫一空，还把爷爷杀死了，全家人只好背井离乡走西口，到了绥远的归化城。这三个人分属三个营，没在一块儿共过事，所以现在合到一起，相互之间互不服气的样子就显现出来。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说话，一排长的甘肃话说得特别快，简直就像是讲外语，二排长是满族，可是不会讲满语，倒是讲了一口察哈尔蒙古话。江海花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他们的祖先被派来管理这个地区，可是这里是蒙古察哈尔部落的居住地，为了融入当地的蒙古民族，康熙皇帝下令四大将军及随员家属必须精通所在地的语言，这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他们就不会讲本民族的话，而只会说蒙古语了。三排长呢，说话慢条斯理，喜欢拉着长音，经常是讲着文言八股，不管大家怎么问，他的性格好着呢。可是他们三个到了一起，那就是谁也不理谁了。
1: 为了能使参谋长他们尽快撤离，山花在前，水花在后，带着100多女兵很快就出发了。大家绑了一个担架，由四个女兵轮流抬着花司令，从葫芦峪的点将台步行向东而去。走了好远，水花回头看到参谋长和那些伤兵们还站在那儿望着他们，水花不由得大哭起来，引得全队的女兵们都停下来抽泣落泪。山花擦着眼泪说，
2: 快走吧，我们尽快赶到会合地点，大姐的伤要找医生治一治呀。
1: 队伍又向前移动了，山沟里怪石嶙峋，根本没有道路，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小心谨慎地走着，为了加快速度，干脆顺着蜿蜒的河道走在结冰的河面上。冰面平整，好走多了，女兵们生怕弄疼了花司令，小心翼翼地把木棍儿放在肩上。江海花一直在昏迷，她开始发烧，有时会痛苦地哼哼几声。山花水花不放心，一会儿就跑到担架前面来看看，他俩都再三嘱咐抬担架的女兵，千万小心，司令的身体里有炮弹的弹片。河道渐渐向上，小河里的冰没有了，队伍开始爬山，人们边走边看，这山里都是屈膝弓背、树皮斑驳的老松树，它们遍布山坡沟壑，有的盘结于危岩险石之上，虽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可那墨绿的色彩显示着松树顽强的生命力。费了好大力气，大家终于气喘吁吁地攀上翠屏峰， 很多人累得一下子扑倒在山头的雪地上。

0: 艰难地喘着大气，看到脚下座座山峰和周围片片白云，就像在仙境里一样。山花想，要是能腾云驾雾该多好啊，姐姐的伤马上就能得到医治了。人们歇了一会儿，继续行军。他们顺着一条小路走，没有多远就到了一个绝壁的顶上，那里有一块巨石，看那样子千百年来从未崩塌过。大家扶着它走过，才发现石头会来回的晃动，吓得那些女兵们腿都软了。二排的士兵一路上都在议论，
1: 哎呀，那块石头好怕人呀，是呀，就像是要随着石头滚下山坡了，那种感觉，哎呦哎呦，把心都揪起来了。
0: 格格排长瞪着眼睛对那些女兵训斥道，
2: 苏斯乌贵，一块石头有什么可怕的？你们是不是军人？
0: 登上山，山花指着蜿蜒上下的山脊对女兵们说，
2: 你们看，多像一条龙啊。
0: 他接着说，
2: 这就是七老图山脉的龙脊。
0: 下山了，能看到山的东面同样是山峰雾立，怪石嶙峋，崖壁陡峭，石板平整。三排长摇头晃脑吟唱着，山神刀砍削，峭壁不弯腰，山谷深处美，千姿百态娇。三排的人听了都拍着手叫好，格格可不高兴了，
2: 这荒山枯木有什么美？司令都伤成那个样子，你还有心思吟诗呀？一都贵，
0: 这句话把人们噎得只好安静下来。那些在悬崖峭壁中的树木，寒风吹来就会发出像吹口哨那种呼啸的声音，在山花听来就好像在警告远道而来的路人，小心呐，后面有追兵呐。队伍慢慢地绕着下了山，为了少一些颠簸，大家走走歇歇。下午四点左右，队伍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山谷。担架上的江海花几次喃喃地说，山花只好捡来冰块湿润他的嘴唇。进入山谷，迎面看到一座大山，那形状酷似篆书里的山字，引得女兵们啧啧称奇。和葫芦峪不同的是，这个山谷中奇石林立，形状百态，倒像一个动物的标本室。不远处一块立起的石头，就像跳出水中张着大嘴的鳄鱼，另一块石头就好像奔跑着的一只野猪，还有几块石头像飞起的龙，跃出的虎。那些飞禽走兽，各种动物的怪石真是逼真的不得了，令大家不断的称奇。又开始爬坡了，走到高处放眼望去，这个七老图山脉还真是峰峰险峻，山山奇特。大家又登到山顶上喘息之余，只见夕阳西下，绝壁天墙一片红色。书生小声地念叨着，远望夕阳枯枝末，一览众山透红色，山峰咫尺迎面来，遥想家乡小村落。水花听到他的诗，不由得连声叫好。
2: 好，书生好文采呀，怎么想家了吗？
0: 三排长低着头，
3: 我家也是在大山里，
2: 此时见景生情罢了。山花在前面不断地催促着大家，
1: 哎，马上就要天黑了，快下山寻找宿营地吧。
3: 这一路上不远不近的总会听到一种鸟叫，那种声音让人感觉心里慌慌的。水花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不远不近的跟着他们的队伍，他派了几个士兵到后面侦查，什么都没有碰上。当人们沿着采药人的依稀小径下到谷底的时候，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了。女兵们找了一些树木的枝干，点起了火把，大家费力地踩着积雪，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进。忽然，在前面开路的山花喊了起来：“
4: 你们快来看，这里有个山洞。”

0: 你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3: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

0: 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2: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67集。书生的站岗士兵打盹儿，差点遇到危险。书生再三嘱咐格格别向两位长官汇报，可是格格带着一个士兵扭身走了。要知道这是水花特意嘱咐格格的，没想到真的遇到情况。三排长一个一个地叫起那些站岗的士兵，他们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异口同声地说：
2: 我们睁着眼睛呢，绝对没有睡觉。
3: 可当三排长问起他们，
2: 有一只熊扑了过来，是二排长开枪吓走了他，才救了我，你们知道吗？
3: 那六个哨兵面面相觑：
2: 我们没有看见呀。
3: 一大早，女兵们都起来了，议论着晚上山洞外有什么声音。一部分人说，
2: 像打雷；
3: 还有人说，不，好像是枪声。大部分女兵感觉是喜鹊在叫，另一些人认为，不对，是乌鸦叫。一个猎户出身的女兵果断地纠正他们，
2: 你们都说错了，是猫头鹰在叫，前几天我就听到过。
3: 人们不再争论了，因为按照风俗习惯，听到猫头鹰叫那是不吉利的。山花把昨夜的情况对大家讲了，女兵们一片哗然。
2: 站岗方哨怎么能睡觉，还睡得那样死沉，连开枪都没有听到。
3: 山花对大家说，
2: 昨夜虽然是一只野熊，要是敌人那就危险了。
3: 这番话说的三排女兵们脸红的没处放。
2: 我们绝不能再大意了，否则会丢掉生命的。
3: 书生心里对格格这个怨恨呢，他对一排长说，
2: 让我丢面子，我也轻饶不了他。
3: 一排长嘴角露出了讥讽的笑容，什么都没说，带队出发了。按节令已经是春天了，可这深山老林里还是枯树白雪，严冬一片。山花从江海花的皮挎包里找出了地图，看了半天才弄明白他们现在的位置。

0: 走偏了，我们没往东走，由葫芦峪向南来了。哎呀，这是一个叫藏龙谷的地方。山花仔细量了量地图说，这个藏龙谷距离辽中京古城就是大城子有50公里，往北离赤峰100公里。听他一说，大家面面相觑，这我们就到不了集合地点了。水花果断地说，现在的问题是找一个有郎中的地方给大姐疗伤。山花站起来，对，什么都不想了，咱们走出山林，找个有医院的地方。
1: 人们收拾完毕，来到了洞外，顺着山泉向下走去。格格一早看到花司令躺在那儿，原来漂亮的脸苍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格格的内心充满了悲伤，不知道怎么的，他一直就不愿意离开江海花的担架。格格想起当年在规划城里，自己和几个丫鬟到老城去玩，在熙熙攘攘的习礼图招外面，有几个身穿黑布做的衣服，腰上扎着宽皮带，交叉背着2支驳壳枪的女人。
0: 哎，这是一些什么人呢？他加快脚步赶到人家前面，绕过来一看，哎呀，长得都像家里贴着年画上的美人。不过看着他们挎着双枪飒爽英姿的样子，格格马上决定，我这辈子就跟着他们走了。这几个人就是江海花和她的2个姐妹山花水花。江海花对眼前盯着他们的小姑娘很是奇怪，你喜欢我们身上的枪？格格毫不怯场地说，大姐姐，我从小就喜欢枪，它就是我的玩具。水花问她，小妹妹，你愿意参加我们的护伤队？格格果断地说，愿意，我就一直等着这一天呢。山花问她，我们要骑马打枪走很远的路，做的事情很危险，你要想好啊。格格笑了，露出了脸上的2个小酒窝，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江海花看着格格真诚的眼睛，那好，你就跟着我吧。想到这里，格格的眼睛湿润了，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江海花的脸，小声说，花司令放心吧，我们会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你的。
1: 格格抬起头来，忽然看到一只山豹在很近的山坡上，那2只眼睛凶狠狠地盯着行走的人群。他想都没想，掏出21响来就是2枪。那只山豹被击中的头部咕噜咕噜滚了下来，人们大声地为格格叫好，格格也得意地看了看大家，转过身去把驳壳枪放到了那个木枪套。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另一只更大的花豹出现，也不知道他们是母子还是夫妻，可以看出他咆哮着要为自己的亲人报仇。就在格格转过身去的时候，那只山豹腾空而起，直扑格格拍掌而来。格格发现背后有情况，他一下趴下身来，用身体把江海花的担架护住。就听到啪啪啪3声枪响，那只花豹摔到了地下，离格格和江海花只有1米远。山豹脑袋上有个拳头般的大洞，它同样是被子弹打中了脑袋。格格站起身来，看到山花和水花都向这边跑，他们看到大姐没有事儿，这才放下心来。山花看着2只豹子，琢磨了一下说，
0: 原地宿营，午餐炖豹子肉吃。格格问了好多人，大家都说没有看到打枪的人。是谁救了我呢？他走到一排的火堆前，这里的女兵们正

0: 正在火上烤肉，那豹子肉滋滋地冒着油，香味儿几里外都能闻到。这时他看到一排长在擦他的驳壳枪，旁边一个女兵羡慕地问：长官，你这三枪怎么都从一个窟窿里打了出来呢？一排长低声说：啊，从小给财主放羊，要用羊铲扔石头，我就练瞄准，可能后来打枪就有了准头吧。格格走到他面前敬了一个军礼，算是感谢了。没想到一排长倒来了劲儿：这是搞啥呢嘛，我们都是军人，别那么婆婆妈妈的。几天以来，这是第一餐吃肉，女兵们立刻来了精神。出发不久，就看见左侧的山峰之中有一个高峰极为特殊。一排的几个女兵仔细盯着看那大山，惊讶地张口结舌。他们指着旁边：
1: 长官，你看那边。
0: 山花抬头一看，也大吃一惊，原来整座大山竟然是一尊弥勒佛，山峰有百米多高。弥勒袒胸露腹，侧面立着佛的施舍布袋，他面向西南而坐，左腿盘着，左手平放在上面，右腿弯曲而立，右手放置于膝上。那件宽大的左臂衣袖沉下，掩盖在左腿之上。此种身姿在佛教中是弥勒佛的典型身姿，整个山体被积水冲刷出来的纹理形成了宽大僧衣的衣褶，那逼真的景象让人惊奇不已。女兵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1: 哎，是不是先人们把一座大山雕刻成这样啊？
2: 我看不是，应该是弥勒佛留下的影子。
1: 我看呀，就是弥勒在此。
0: 大家看着佛山赞叹不停：大佛天成地造，惟妙惟肖，就是弥勒显灵啊。山花带着女兵们向佛山磕头，
1: 祈求佛爷保佑司令的伤能够治愈。
0: 水花磕完头站起身来，还是仰着头看着。
1: 唯一美中不足之处便是这个佛爷的脑袋略显小些。
0: 山花瞪了他一眼：
2: 不要胡说，怎么能面对佛爷讲出如此无礼的话？
0: 人们继续上路了。也不知是谁忽然提起在弥勒佛前很多人看过的那个楹联儿。山花想了想：
1: 你们看是不是这个？
0: 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女兵们鼓起掌来。水花说：
3: 要我说，这里也应该立个大大的楹联儿，叫笑古笑今笑来世笑滚滚红尘，容天容地容自己容芸芸众生。
0: 山花有些奇怪地看着水花：
1: 真是道尽弥勒禅意，妹妹，没想到你竟然有如此才华。
0: 人们边走边说，感慨着天造大佛的世间绝无仅有，造化之神奇，佛法之浩大。
1: 水花说：天然大佛确实世间罕见，我看人间奇观就是来保佑大姐的。
4: 他们沿着两条小河走下来，忽然有人发现那两条小溪就在他们的脚下合二而一了。女孩子们都鼓起掌来：
5: 真好，他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4: 队伍来到一个长约百米的天然裂谷，那裂谷宽不足一米，只能侧身而过，两侧的石壁如斧劈刀砍的一般，仰头望去，绝壁的顶部有个像楔形的巨石插在了裂隙之中。 摇摇欲坠的样子，好像马上就会坠落，让人心惊胆战。在快要走出去的时候，才发现石壁的两侧嵌有木头栈道，还有索桥与之相连。人们走出了伊人峡谷，才感觉到有惊无险。仔细琢磨起来，还真像这一路上大家随时受到压力一样。队伍来到藏龙谷的边缘，人们争论着：
5: 你们看这里像不像个盆底儿？
3: 我看更像个锅。
1: 山花制止大家说：都别争了，那边有几户人家，我们过去问一下路吧。
0: 远远的看到了一个小村子，队伍连忙向人家走去。一个老人走出门来，看见门外站着好多扛枪的人，吓了一跳。山花走上前去对他说：
1: 我们是辽西义勇军，在山里迷了路，向您老打听一下怎么才能出山呢。
0: 老人上下左右打量着这些女兵，然后说：
6: 我们这个村子啊，叫盆底儿村，有四户人家，从这儿往东有条路通扶风山，再走十里地就是喇嘛洞，那儿啊离出山就不远了，再走几里地就到了头道营子，那里有医馆，要是往南百十多里地就到了平泉县，那里大医院郎中多得很啊。
0: 山花水花终于明白了，他们一直顺着七老涂山向着东南方向走呢。
5: 水花说：这里距离平泉太远，我们还是向头道营子去吧。
0: 走进扶风山，又是群山争奇，如梦如幻。这里以高险秀，以山势立。山花忽然想起大姐进了葫芦峪后曾经念过一首词，她努力地回想着：
5: 万壑千崖，群峰争出，闲步相让。
1: 水花说道：我记着呢，为仙台峰玉立特秀，迥出霄汉之外，对吧？我还问过大姐，她说是金国一个什么诗人写的。
4: 说着说着，水花又回过头来看着昏迷不醒的江海花，她的眼泪哗哗的又流下来了。放眼望去，周围有数不清的山峰，而扶风山则像一座巨大的石碑，底部高大巍峨，碑面则傲然耸立，直插云天。那位金朝的诗人称之仙台峰的，就是指扶风山的主峰。那个盆底村的老者给这些女兵介绍过扶风山，说是山峰上有一座母亲思念孩子的望儿城，山下有座凤凰山，凤头上有佛洞，要上扶风山的望儿城必须要走凤凰山。下午三点，队伍行进到望儿城山下一座小山，这山并不高，人们老远就发现了它的异样。几个女兵悄悄地比划着：
5: 哎，你看那山真像一只凤凰卧在仙台峰下。
4: 这座被称为凤山的山，山势较缓，山门立着一个石牌坊，旁边有一口井盖着石板，从牌坊开始有十条铺路可以登基而上。不知怎么回事，忽然又有那种猫头鹰的叫声。大家四处地看着，女兵们还把肩上的步枪拿在手里，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山花命令道：
5: 我们一天没有吃饭了，就在山上的洞穴里造饭歇息一会儿，看看这里距离头岛营子有多远，决定一下行程。
4: 山门处立着一块龟形的巨大花岗石，背上驮着一块高三米的石碑， 上面有满汉蒙三种文字的碑题，还有阉刻的扶风山三个大字。女兵们登上了凤山，发现山顶有五个石窟，洞窟依山而凿，凿琢之痕历历在目。洞窟有大有小，其中最大的洞宽有4米多，进入洞里稍微活动一下都会发出巨大的回声。其他的洞窟还备有烟道和窗户，显然当年是有人居住的。在一个洞窟里还有不少的佛像壁画，个个精美无比。山花一面照看着江海花，一面说，
2: 大家分成四组休息，有佛的洞窟就不要进去了。
4: 女兵们开始在山顶的洞穴外烧火做饭，水花转着山头观察，发现这座小山的底部就像一只大鸟的身体，宽大平缓，等到了脖子和头部就开始抖栗，山后有一个100多米长用绳子搭成的栈桥，也不知道几百年了，它还在寒风中摇摇晃晃。在软桥的一端是用两个粗大的铁棍钉进大山的石缝里去，用绳索编成了软桥，通往后面大山的中部，依稀可以看到对面的山上陡坡有路，一直通到云端中的望儿城。
2: 水花看着远处的小路，哦，我明白了，要到望儿城只有走绳梯。三个女兵下山打水，一会儿一个女兵慌慌张张地跑上山来，她喊着，
5: 不好了，有鬼呀。
2: 山花问她，怎么了，那两个人呢？她哆哆嗦嗦地回答，
5: 连长，我们三个到山下打水，当大家把石板拿开以后，看到水离井口有3米多深，我们两个人就拽着张姐，小黄揪着她左腿，右腿我拽着。一开始张姐叫我们往下放，她拿着盆儿够不着，我和小黄就往下送她。后来小黄把半个身子也探到井里了，我的力气大，在井边使劲儿蹬着他俩，没想到张姐大喊了一声鬼呀，就像有人往里拽似的，张姐和小黄就掉到井里了。我当时使劲儿也拉不动，他们掉下去后我对着井里喊也无济于事，就看到井水马上就被血染红了，一定是被鬼给吃掉了。
2: 山花把眉毛一扬，什么，竟然有这种事，走，我们去看看。
4: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68集。
2: 来到山下，人们看到井里的水确实是红色的，可看不到两个人的尸体，都是久经沙场的人了，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么短的时间在死水里不应该沉下去啊。有一个女兵忽然脱口而出，
5: 是让鬼吃了吧，
2: 一句话让所有人的后背都是冷森森的，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山花琢磨着，这水里能有什么呢？他端起枪就向井里打了3枪，看见井里没有什么动静，山花说，既然水也不能喝了，尸体也找不到，干脆就封了他吧。几个女战士拿出手榴弹扔进井里，传来沉闷的几声轰响，那口古井被土埋住了。山花心里默念着，离开随缘，没想到把你们留在这里，原谅我们吧。随后他指着几个士兵说，去，你们捡一些冰块，锅没了大家吃些干粮吧。山花领着一些女兵回到山上，可怎么等也等不见那几个人回来。他想， 不好了，怕是又碰到什么东西了吧。
1: 这一回山花带了十几个人下了山，在河草里发现了那几个女兵的尸体，都是脖子上两个横着的血印，那两道翻起来血淋淋的横纹，既像刀口又像抓痕。他们躺在地上，面部惊恐，眼睛瞪得很大，步枪还在肩膀上挂着。想起来一直追随他们的猫头鹰叫声，大家心慌意乱，一刻也不想留在这儿。山花命人把他们的枪收起来，把几个姐妹抬走。
2: 快，我们马上离开这个地方，此地不可久留。
1: 人们匆匆忙忙地赶回山上，姐妹们就围了过来。这一眨眼就损失了六七个姐妹，人们都非常悲痛。猎户出身的女兵看了看他们的伤口，
5: 这好像是用双刃刀把颈部割断，不过狗熊也会这样掐断人的脖子。
1: 山花和水花商量，在这深山老林里什么都有可能，看地图，离走出林子还有10公里，我们今天必须尽快给大姐找到郎中。
2: 水花点点头，
5: 走吧，尽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1: 好在中午吃了一顿野味，大家很快地收拾好行装，每个人都想一步就跨出这深山老林。
4: 由于山路狭窄，一排的女兵们排成了一队，端着枪警惕地向山下走去。前面的女兵已经到达山门，忽然两侧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射击声，人们猝不及防，纷纷倒下。山花走在一排的中间，机枪从两侧扫来，她被两侧的子弹射中，一声没吭，就滚到山底下去了。二排的战士跟在后面，一看不好，就迅速抬着江司令退回到山上。他们眼巴巴地看着30几个姐妹被打死在山路上，山花掉下去的时候还抬了一下手臂。水花心想，那是山花在告诉她
5: 要把大姐保护好。
1: 这时水花急的眼睛都要冒血了，可是她看见担架上江海花苍白的脸，立刻冷静下来。
5: 没有什么鬼怪，是日本人一直在跟踪我们。你们听机枪的声音，是日本歪把子轻机枪。
1: 女兵们纷纷要求，
5: 打吧长官，咱们的人不能白死呀。
1: 水花说，
5: 打，一定要打，首先不能让日本人攻上山来。
4: 攻击他们的就是日军，是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特种部队，叫第四特别攻击队，有30个队员，队长叫濑户一雄，是个少佐。骑兵第四旅团长茂木兼之助是个爱动脑子的人，他的骑兵在进入中国以后，不管胜负如何，数次战斗都损失严重。他看到一本军事书籍，说到德法英美都在建立特种兵部队，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神秘莫测的部队，可以在艰难的条件下执行任务。茂木想，
7: 听说参谋本部已经组织了特别的攻击队，我按照自己的需要也搞一个。
4: 于是他向关东军司令部打了一个报告，就动手组建了自己的特别攻击队。他从自己旅团上万名的士兵和军官中挑出了30个人，都是身体强壮、马上马下的功夫好手，搏击凶狠，而且还会忍术，枪法准确的神枪手。他们的装备是一长一短，因为日军没有卡宾枪，所以30个人额外配备15挺机枪、15具单兵掷弹筒。这些特工队的重火力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国步兵团的配备，第四骑兵旅团的顶级精锐都集结在为了热河战役而特意组建的一支 特种部队里了。这次出发是第四特

0: 特别攻击队分开三个小队自由行动，联系暗号就是那个夜猫子猫头鹰的叫声。赖户带着人追赶了两天，当天夜里在葫芦峪的边上，一个小组发现了这些女兵的宿营地。他们对哨兵释放了微量的毒气，正要实施攻击，被查哨的军人发现了。虽然都逃出来了，但是损失了一名队员。到了藏龙谷，终于他们追上了江海花的一行人。三个分队都要求立即行动，赖户发现对方的警卫还有100多人。
1: 我们的人少，要是现在开始攻击，就会把他们打散，那就不好办了，可能抓不住那个首领了。
0: 赖户看了看大家说，
1: 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敌人的围起来，一举的歼灭。
0: 他把目标放在了凤山，果不其然，这些义勇军的女警卫们开上了山。赖户发现山门的水井，就派了一个人贴在水井的井壁上，以此抓一个义勇军的舌头。没想到被下井打水的女兵发现了，只好一刀一个杀了他们。紧跟着在河槽边上又抓到了三个人，还没有拖走呢，对方就来人围上了，只好用双刃刀结果了他们。说实在的，这些日本特种兵的脸上涂着黑绿色的油彩，身上披着用布条结成的掩蔽服，那些女兵猛一看，真的以为是碰上鬼了，都被吓得惊恐万分。就在义勇军准备下山转移的时候，赖户认为时机成熟了，他命令机枪手开火，这个跟踪了一路的恶魔终于露面。
2: 水花把两个排长叫来，共同商量怎么突围。二排长格格说，现在是下午4点，我们只能在天亮时突围出去，到了夜间他们摸上来，那就危险了。三排长这个山西人平时很稳重，今天他有些着急地说，我带领三排在石凳设置阵地吸引敌人，你们抬着花司令从后山突围吧。水花摇了摇头，后面没有路下不去，只有一个通天软梯。格格说，不行，这个任务由我来完成。书生说，你不要和我争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司令，我们就做出一个冲下山突围的样子。水长官，你带着司令先走吧。说完他就集合了队伍，一边向山下射击，一边小心地顺着台阶慢慢向下走。水花心一横，对二排长格格说，不能再顾虑了，我们走。他们绕到山洞的背后，就看到那架用绳子编成的软梯摇摇晃晃地在空中悠荡。格格用眼睛瞄了一下，太远了，足有100米的距离。接着他又蹲下来看了看，哎，怎么还是对面高这面低。水花说，也不知道这绳子有多少年了。二排长，我先过去，如果绳子已经酥了，你就注意使劲往回拉，我没事的。没想到这时候一个女兵蹭蹭蹭的就爬上了软梯。长官别急，我先给大家探一下路。水花的眼睛湿润了，谁都知道这是那个士兵拿自己的生命为大家开路。女兵蹬着绳梯摇摇晃晃地向另一端走去，她的脚下就是万丈深渊。人们看着她就像喝醉了酒一样，随着绳索桥左右摇摆着前进。都走到一半了，这时候前面的枪声忽然密集地响了起来，可能是枪声使他分了神，一脚踩空，啊的一声就掉了下去。人们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女兵掉到了望不见底的山涧里。格格什么都没有说，他 蹭蹭蹭的就爬上。

0: 上了软梯，有几个女兵也跟着上去了，水花连忙拦住。现在还不知道绳子结实不结实，只能一个人先过去再说。二排长这个满族格格做事果断麻利，他毫不犹豫地一直往前走，很快就到达了对面。他挥着手表示一切顺利，水花接着安排了十个女兵一个一个地登上软梯，开始向望儿峰那边走去。就在他们晃悠地行走着，软桥忽然发出了蹦蹦蹦的响声，这可把两边的人都吓坏了。还好十个女兵总算顺利地过去了。水花这时不让别人动手，为了能让大姐舒服一些，她脱下了棉袄，背起江海花就走上软梯，后面跟着两个女兵，把棉衣盖在花司令的身上。江海花一声不吭地趴在水花的背上，只有微微的呼吸让人感觉得到她生命的存在。水花右手托着背上的姐姐，左手扶着软桥上的缆绳，脚下一步一个绳子挡，谨慎地向前进着。刺骨的山风吹来，钻进了他只穿着一件单衣的身体里，冻得水花直哆嗦，两只手也越来越僵硬。已经接近软桥的中间了，绳索桥摇晃得越来越厉害，身后的两个女兵在空中本来就眩晕紧张，又被软桥摇晃得呕吐起来。那两个人实在坚持不住了，闭着眼睛想蹲下来，可他们不知什么原因，脚没站稳，身体就从绳索的空档里脱开，两个人一声没吭，扑噜扑噜的就掉了下去。他们这一下去引起了软桥更大幅度的摇晃，水花脑子有些迷糊，眼睛也看不清了。不知怎么的，他眼前出现了山花姐姐，好像听到她来自山底的声音。来吧，我们姐妹相聚，永远不分开。又一阵寒风吹来，水花打了一个激灵，他使劲地蹬着脚下的绳索，腿抖得快控制不住了。这时江海花在背上说了一句，不要管我了，你们走吧。水花头脑立刻清醒，他在心里念叨着，姐姐不要担心，有我呢。水花稳住了心慌，手脚也不抖了，心里只是想着那句话，大姐，为了大姐，我必须走过去。终于到了桥的这一头，当两个女兵把江海花接过去，水花立即就瘫倒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了。二排长格格忽然发现对面的十几个姐妹不见了，就听到对面机枪的声音，还有几声炮响。不好了，一定是敌人攻上山了，我去看看。说完他就跑上绳索桥，一步一步地向对面走去。等到他到了凤山上，有几个二排的女兵从洞窟那里边打边退出来，
1: 排长，鬼子上山了，三排的姐妹们都牺牲了。
0: 二排长回头看看绳索桥，喊道，
1: 不能让他们过桥，你们顶着。
0: 说完他抽出腰上挂着的刺刀，用劲儿地砍着那桥上的绳索，绳索有四条，很快砍断了一根又是一根。就在他不断地挥刀砍最后一根的时候，那些披着满身布条隐蔽服的魔鬼们端着机枪冲了过来。他们一看就明白了，抢过二排长手中的刺刀就是一阵乱捅。格格忍着剧痛抓住绳索就是一滚，砰的一声，他把最后的一根绳子压断了，整个绳索桥滑了下去。 悠荡着甩向对面的大山。日本特种兵端起枪来射向二排长，那个来自归化城里的满族格格松开了抓着绳子的手，像一片树叶那样飘呀飘着落向山涧的深处。
2: 这一切水花在对面看的是真真切切，他正要端起枪来，日军的特工队发现了对面山上的人，一阵机枪连射，水花他们不得不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日军又增加了几挺机枪射击，他们的目标不是义勇军女兵，而是挂在半山上的那节软梯。原来日军为了防止对面山上的人借着软梯下山，所以用机枪把它打成了几节，散乱地掉在了山沟里。从此凤山到望儿城那个几百年前为了跨越天堑而搭建的软梯再也没有了。日军特工队队长濑户少佐判断，
3: 义勇军的女头目花司令一定是跑到对面的望儿城去了，我们的必须抓住她才能算是完成任务。
0: 日军特工队在凤山上留了一个人，其他人则迅速下山不见了踪影。对面的机枪不停地点射着，压制着水花他们十几个人一动不能动。水花想，这样下去不行了，大姐已经不发烧了，她身体冰凉，这可怎么办呢？一个女兵悄悄地说，连长，我们趴在地上倒着退出去。水花低着头斜着眼睛向后看，我们的后面有个陡壁，要是退后10米就能躲开对面的机枪了，那就一起行动吧。他们低声喊着口令，一二一二。水花和几个士兵拖着江海花慢慢地后退至陡壁下，他们一个一个地爬起来躲到了山背后。水花问，你们谁的枪法准，给我干掉对面那个日本兵。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69集。
0: 两个女兵，一个蹲着一个站着，他们贴着山脚瞄准了凤山的机枪手。敌人可能觉得望儿山这里有什么变化，稍微抬起身来用望远镜观察，就这一瞬间两支枪都响了。那个凶恶的机枪手再也无法使他的机枪吐出火舌了。水花对大家说，现在我们还有12个人，不过已经没有回去的路了，绝不能在这里困死，大家攀登到望儿城再找下山的路。女兵们齐声喊道，
1: 100个姐妹流尽了他们的血，我们一定保护好花司令。
0: 既然消灭了威胁，人们的心情也就放松了。大家小心地护着花司令沿着山上依稀可见古人开凿出的石阶向上攀爬。山上的路真是太艰险了，那陡坡足有40度以上，人在攀登时脸就好像和大山贴到一起，走3-4个台阶就要停下喘口气，除了累，空气稀薄也是一个原因。水花把单衣脱下来，用衣服袖子兜着江海花的屁股，拦腰系在自己的身上。另一个士兵也脱下内衣交给水花，把江海花的上身从腋窝下兜过来，从水花的肩膀上套过来系在水花的胸前。就这样大家咬着牙向上努力地攀爬着，这么陡的山路两边甚至没有一点可以用手扶的地方，人们都仰着头向上看，谁也不敢回头。要知道那万丈深渊就在脚下，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去。海花心里数着迈了多少步，她喘着粗气， 计算着。
1: 已经拐了两个弯儿，攀登了500步了。
0: 这时候他的脑子特别清楚，
1: 大姐，我一定要背着你捡到郎中，为你治好伤，再领着我们打日本人。
2: 终于走到一个把山掏空向里挖的宽有2米长约5米的平台上，看到边缘上还有石孔，好像是那时候还有石头做的栏杆，这完全是人工开凿出来的，是古人为了上山途中休息而修建的。水花小心地放下了大姐和女兵们，靠山而坐。江海花就像没有了生命的躯体，她身体冰凉，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只有偶尔一丝油气，说明她还没有离开大家。人们一天没吃饭没喝水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体力透支已经到极限了。两个开路的女兵坐在最前边，她们拄着步枪强撑着站起身来。忽然她们发现地上有一道不小的裂缝，就用枪托使劲地捶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是一块石头做的翻板。一个女兵的身子随着翻板就漏下去，另一个人伸手拽她，两个人一下子全都不见了，地上只留下他们的两只步枪。
1: 大家都别动。
2: 水花小心翼翼地走到了石板旁边，用那两只步枪慢慢地向下压着。从石缝里可以看到，这是在一个悬崖上开凿的平台，下面就是望不到底的深谷。看来古人是为了防范敌人偷袭而设置的机关，人们都在叹息。
1: 唉，又少了两个。
2: 大家已经没有了眼泪，他们只是沉默地提醒自己，
1: 小心，到了前面更要小心。
2: 那块1米见方的石板就挡在大家的面前，水花观察了半天，把两支枪摆在两边，要求人们走中间石轴的地方。
1: 我在前面走，你们跟着我过来。
2: 水花背起姐姐，小心地沿着石板的中间走了过去，女兵们也尾随着，依次通过了这个危险的机关暗器。走过平台，绕过又一个陡壁，前面忽然开朗起来，那个叫做望儿城的古堡就耸立在眼前。这座古堡其实就像是万里长城中间连接城墙的堵楼，或者叫烽火台，不过它是孤零零地建在山顶上，没有其他的支撑或者连接而已。石台阶很宽，山坡也平缓，50多节石阶直接就能走到望儿城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顿时觉得浑身松软，腿也支持不住了。水花咬着牙，背着江海花，在前面一鼓作气走上了望儿城顶部的平台。他转过身，从城楼的垛口向下看，那8个女兵一个个疲惫地坐在石阶上，正喘着大气。太阳正在落山，把西侧的山坡映照得很亮，那些荒草石块都变成了金黄的颜色，就像遍地都是黄金，而背面的山谷则是一片黑暗，深邃悠悠，更显得阴森莫测。水花挥手喊着那些女兵，她们一个个慵懒地站起来，开始向城堡攀登。就在这时候，枪声响了，机枪夹杂着步枪的声音就像山风一样的呼啸刮来，眼看着那些姐妹连枪都没抬起来就全倒在了石阶上。
0: 水花根据枪声的判断，日本人就在100米距离内，他掏出自己的驳壳枪就要勾动枪机，忽然水花意识到，不行，我背着姐姐呢，必须找到下山的路。 从望儿城的顶层向东面看去，依稀有几个像阶梯一样发白的石板，隐约通向城下黑黑的山谷。水花站在垛口边上，正要走，一个声音对他说：
3: 你往哪里走？那边你是下不去的。
0: 水花转过身来，一个操着流利中国话的魔鬼出现在眼前，紧接着围上来十几个像跳大神装束的日本人。水花一手揽着背上大姐的腿，另一只手端着驳壳枪。
1: 站住，不要再向前，不然我就开枪了。
0: 对面的人停下来，没有再往前走，他把隐蔽服脱掉，露出了和水花他们完全一样东北中国军队穿着的那种土布军装。他拍着手说：
3: 好，真是令人佩服，你们的顽强精神给我印象太深刻了。
0: 接着他又抖了抖身上的土，礼貌地说：
3: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关东军第四骑兵旅团特别攻击队队长赖户沙佐。
0: 看到水花不作声，赖户又点点头，自顾自地讲了下去：
3: 我知道你是辽西义勇军花司令的贴身卫士，你背上背着的就是华司令，你们为了他已经损失了124名士兵，他受了伤，你要是想救他就放下武器吧，我们有最好的医生为他疗伤。勇士为了首领的生命而放下武器，那绝对不是胆小怯懦。
2: 大家一定奇怪这支日本特工队怎么会跑到了水花他们前面。原来就在凤山软桥被砍断以后，赖户留下一个机枪手，其余的人都跟着他赶向了山后的仙台峰，就是扶风山的主峰。这个主峰像是一把高耸的石剑，从半山上就直插蓝天，所以显得特别的险峻。日军在训练大纲中就有攀登一项，所以赖户寻找了一个易于登高的角度，带领大家用绳索抛撒器，就是那种能把100米的绳子用五爪射钉牢牢地稳定在山崖上的弹射器，协助自己登山。他们在半山上攀登的时候，碰到一个悬挂在半空中的采药老人。这些日本特工队被老人认作是一支东北军。赖户和老人说：
3: 哦，我们是张作相的兵，听到山上有枪声，到这里看看情况。
2: 采药老人给他们指了一条上望儿城的捷径，还说：
4: 哎呀，你们可都是打鬼子的好手啊，这东北军那真了不起呀。
2: 那位老人哪里知道，这些人全都是日军士兵。就在这个采药老人向他们伸出大拇指的时候，机枪响了起来，采药人被日军的子弹打成了筛子，掉到了山崖下面。而有了采药人的指点，日军特工队却迅速地接近了望儿城。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正在登城的义勇军女兵。
0: 水花背着大姐，而自己的小腿紧贴着垛口，他已经观察好了，垛口不高，一步就可以迈上去。水花心想，绝不能让日本人把大姐抓走，就是死也要和大姐死在一块儿。这时听到江海花在他的肩膀上讲了一句话：
5: 水花，不当俘虏，跳吧。
0: 那个赖户还在劝说水花投降，以便捉个活人来邀功，没想到他刚说到
6: 你想想，还有路可逃吗？
0: 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那个女兵背着她的花司令从垛口跳了下去。几个特工队员跑到垛口边，就看到那个女兵背着她的长官在黑黑的山谷上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翔。他们端起枪来瞄着。
3: 不要开枪！
0: 赖户制止了部下，他指着山谷说：
3: 这里是海拔1000米以上，他们是没有可能生还的。
0: 赖户看着黑黢黢的山谷，自言自语地说：
3: 这样刚烈的军人值得我们佩服，别再惊扰他们的魂魄了。
2: 自从善空法师在北镇依吾驴山的青岩寺圆寂之后，寺里就由郑重大和尚就任住持，开始管理寺庙的各项事务。郑住持就是在第一部书中提到的聚义泰山的寨主，后来遣散了兵众，火烧了山寨，几十年追随善空老爷爷，终于修成正果。郑重法名叫善缘，他日夜习经诵法，立志要成为师父那样品德高尚、佛法精深的人。一天，南方的一位法师慕名云游到青岩寺，听闻善空法师圆寂，特意赶到山上拜谒。善缘住持陪着他到老法师闭关圆寂的山洞前默经追思，随后回到住持小屋，善缘奉茶待客。南方法师闻着茶香说道：
3: 不得了啊，此茶可是福建的乌龙啊。
2: 善缘回答道：正是，小厮还有安徽今年的猴魁，泡出茶来个个站立，清香无比，只是时逢入冬，绿茶寒凉伤胃，只好用跨年的乌龙敬客，还请法师原谅。两个人饮茶谈天，引经诵典，极为融洽，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延吉时下外寇入侵，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二人长叹不已。忽然云游和尚又提起了善空老法师。
3: 我晓得善空法师百年圆寂，此乃贵院建寺以来之极大之事，还是应该雄立修筑佛塔安葬，也使施主信众时刻能将老法师祭奠，仰我佛慈悲。
2: 善缘一听，连忙回答道：高僧此言极是，容小厮慢慢运筹，善空老法师德高望重，施主们早有此想法，多次相商尚未确定。南方和尚看着善缘问道：
3: 想必是佛塔形势确定不下来，耽误了时日吧。
2: 善缘点头称是，确实如此。那云游和尚说道：
3: 阿弥陀佛，佛塔有南北四分，南塔青砖主体，飞檐斗拱，占地颇大，而北塔皆为圆形尖顶，通体洁白。在蒙藏之地，我佛黄洪两教广为沿用。老法师虽然生于江南，可他80余载尽在北国，所以贫僧推荐北塔，采纳南北，还是由主持确定吧。
2: 他的一番话恰恰说到善缘的心里去了。圣僧所言极是， 这北塔以佛法来论是有四层含义。

0: 贫僧所悟，圆润是说我佛经法广释天下，通体洁白，体现了先师品德高尚。
1: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大家呢准时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董毅。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大家呢来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首先和大家去聊一聊藿香正气水，千万别随便乱喝。还有呢，就是花斑糠疹以及梅尼埃综合症。那么在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运动医学的专家伊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如何预防运动损伤。欢迎您持续关注。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提示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藿香正气水。那近期啊，不少地方仍然被高温闷热的天气所占据啊，即使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啊，也基本上在3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甚至超过了40度。隐形的高温之下，藿香正气水成为了不少人啊应对日常不适的常备药品。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并非万能药，使用不当不仅会加重身体不适，甚至还会中毒。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您来讲一讲如何科学用药。专家表示啊，临床上呢，曾经有患者啊，在使用头孢类的药物期间，或者是停药不久啊，服用这个藿香正气水发生了双硫仑样反应，送医院救治的案例哈。那这是因为藿香正气水当中通常含有40%到50%的酒精，当这些酒精进入到人体转化为乙醛，那由于头孢类药物抑制了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啊，导致这个乙醛无法继续降解，从而在体内大量堆积，就会造成二次伤害。同时呢，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由他人护送前往医院来就医，切勿自行驾车。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开车，咱们千万不要喝藿香正气水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含有酒精。那对酒精过敏需要开车，正在服用抗生素的人群最好不要喝藿香正气水。

0: 气水。那么藿香正气水当中呢，这个可以选择啊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口服液啊，或者是藿香正气合剂。此外呢，也可以选择藿香正气胶囊啊，包括这些丸药都可以的。当然了，不是所有中暑啊都喝藿香正气水儿。那除了警惕双流轮样反应，不少人还存在一个用药的误区，就是中暑了就喝藿香正气水。专家提示哈，不是所有的症状都适合的。那长时间暴晒导致的中暑不宜喝，那喝了会怎么样呢？长时间在户外暴晒或者是在高温密闭的环境当中的中暑啊，典型为头晕、口渴、眼花、大汗、胸闷、心烦等。这个时候喝藿香正气水，它的酒精成分可以加速体液的蒸发，加重脱水，让中暑的症状进一步恶化。那应对的方法应该是采取物理降温，就是用浸过凉水的毛巾擦拭身体，适当的食用西瓜、绿豆糖水等缓解中暑症状。如果出汗比较多的话，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来补充水分。那么藿香正气水呢，主要是用于外感风寒哈、内伤湿滞或者是下伤暑湿所致的感冒。专家呢还提醒我们，藿香正气水的酒精浓度比较高，药效比较猛啊，以下的一些特殊人群呢，大家一定要谨慎的来用药。首先是正在服用头孢类的人群，第二呢是老人、孕妇、儿童等体质比较弱的，第三呢是酒精过敏、驾车、高空作业，第四啊是正在服用滋补类中成药的人群，第五类呢就是高血压啊、心脏病、糖尿病、肝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用药前应该咨询医生。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藿香正气水并非万能药，使用前大家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药师。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3: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的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你别想
6: 错。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7: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8: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9: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6: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8: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7: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6: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10: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开。
9: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喜笑。
8: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

0: 求。
1: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
0: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花斑糠疹啊，也就是花斑癣，俗称汗斑，那是由真菌感染皮肤前表层角质层的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哈。那么花斑糠疹呢，主要表现为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的色素减退啊，或者是色素沉着斑，上面呢覆盖有小的鳞屑，一般没有自觉的症状哈。皮肤呢是好发于像皮脂腺丰富的部位，比如说胸部啊、背部啊、腋部、面部等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去详细的了解一下花斑糠疹。
1: 据了解，小汪为了能出更多的汗，他每次运动时都会穿长衣长裤，运动结束之后衣服都会被汗水湿透。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小汪的后背出现了一大片花斑，于是他来到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发现，小汪得的是花斑糠疹。
2: 花斑糠疹呢，既往也称之为叫花斑癣，或者也叫它汗斑。那么它是由真菌，就是一种叫马拉色菌引起的这种真菌感染性的皮肤疾病。那么它主要感染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的角质层哈。马拉色菌哈，我们也不陌生，因为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和动物这个皮肤上的一种叫条件致病菌，也是我们的常驻菌群。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真菌检查的时候，如果看到几个包子啊，所以不用过于紧张哈，可能是我们的真菌的这个马拉色菌的定植。所以只有检测到大量的包子和菌丝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才需要治疗啊。
3: 所以说这个病还是和真菌感染有关的。那您刚才也讲到了，这种真菌呢其实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常驻菌，那么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它可能才大量的繁殖呢？比如说也可能我身上有，对吧？为什么我不得这个花斑糠疹呢？为什么这个小伙子他常年打篮球出大汗，穿长袖衣服闷着，他就容易发作呢？
2: 其实这个花斑糠疹它是有很多因素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叫遗传易感性哈，它是有一定的家族的易感性。比方说这个家族里面可能是父亲得了，可能他的子女相对容易得一点，所以我们讲叫遗传易感性。第二个呢，它其实是有这个年龄段的啊，它好发于青壮年和我们的新生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马拉色菌啊是嗜脂性的真菌，所以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如果皮脂腺分泌很旺盛的年龄就容易得。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青壮年，尤其是男性的青壮年。还有就是其实新生儿哈，在我们出生以后，我们这个皮脂腺就非常旺盛，所以在我们的新生儿的年龄段哈，也容易这个得这个花斑糠疹。另外呢，就是说还有我们容易出汗的这些人群，那么还有就是季节性非常重要哈。所以一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斑糠疹啊，在我们这个潮湿的这个季节，闷热潮湿的，那么像我们的夏天啊，还有黄梅雨季啊，就比较好发。还有我们的热带地方，就肯定比我们的寒带的这些北方的要好发一些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这个穿着哈。那么有些朋友他喜欢穿一些紧身的衣服啊等等哈。那么这个闷热的话，环境局部闷热也容易长这个马拉色菌哈。
3: 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这个小伙子确实跟您讲的这个特征是一致的，年轻爱出汗，加上他连续好几天去打篮球又穿长衣服闷着汗，怪不得他这个油脂分泌旺盛，容易导致这个真菌来出现大量的繁殖哈。好，明白了。那您看啊，朱医生，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真菌的大量的繁殖，一般这种花斑会出现在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比如说是身上比较多，还是四肢比较多？会不会像脚气一样容易在某一些这个缝隙中长得比较多？
2: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马拉色菌是嗜脂性的真菌，所以一般它就好发在我们皮脂腺分泌旺盛的部位。那么哪些部位呢？就是我们的头皮啊、面部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胸背和肩部，这些就皮脂腺分泌很旺盛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很容易出油脂的皮肤很油腻的部位哈。所以这些部位是比较好发的部位哈。新生儿它主要是在就是面部哈，它是最好发的部位。
3: 那一旦出现了花斑糠疹之后呢，我们该如何对付它呢？它能够自愈吗？还是说我们必须找医生看，用一些外涂的药膏来治疗？
2: 一般来说花斑糠疹哈，它呢是需要治疗的，那么只是说不同的季节它可能轻重不同，在我们夏季的时候就很明显哈，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轻一些，但是它如果不治疗它不会说就自己自愈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治疗的，就是局部的涂一些外用的抗真菌药物啊，就可以哈。那么比方说我们的一些唑类的药物啊，特别是像酮康唑这一类，它的这个抗菌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些抗真菌药物哈，局部的外用，那么这些皮疹可以消退。但是如果皮疹很泛发，很多患者啊整个的躯干啊颈部都是这些皮疹的话，那我们除了外用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口服的抗真菌制剂啊，比如说伊曲康唑等等哈。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花斑糠疹呢还有一个特点，就特别容易复发，所以我们治疗的这个周期啊疗程啊要相对长一些。那么即使看到这个皮疹已经消退以后，我们还需要维持个两周左右。那我们还希望能够比如说在这个一些比较好发的季节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洗剂来预防它哈，比方说2%的酮康唑洗剂，或者是二硫化硒洗剂，在一些易发的这些季节当中，易感人群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洗。
3: 您刚才讲到了这个疾病呢和真菌的感染是有关的，那它会不会有很强的传染性啊？如果我们治疗不及时，它会更严重吗？然后甚至遍布全身，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2: 麻药性菌它是不具有这个，特别是花斑糠疹它不具有传染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家人特别是夫妻生活很多年哈，这个丈夫有了，妻子不一定都得到，是吧？所以如果夫妻当中或者是家人传染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3: 好，最后想请朱医生给我们一些预防的建议，尤其像我们案例中提到的这位小伙子哈，这种年轻人平常就容易出汗，特别喜欢运动哈，可能这个油脂分泌就更多了，那怎么样才能尽量避免这种真菌的定植和过度的繁殖引起这种花斑糠疹呢？
2: 我们就是要尽量少出汗，少出汗的话，运动完以后哈，我们是大量的出汗以后，赶紧的话去冲个凉啊，把这些汗水啊去冲掉它啊。另外我们就是穿衣服的时候一定要穿宽松的透气的棉质的这些衣服，让它这个汗尽量能够快速的这个去散掉它哈。在这些易感人群当中哈，我们说年轻人好发的，就是老是要反复发作的这些人群当中，我们饮食还是要注意的啊，特别是要少吃甜食啊、油炸的啊这些辛辣刺激的这些食物哈，那么减少这个油脂的分泌哈，减少皮肤的油腻，这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啊，你是否曾经经历过突然的头晕目眩，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这种感觉啊，可能源于一种名为梅尼埃病的疾病。这梅尼埃病呢，又称为内耳眩晕症啊，或者是迷路。膜迷路积水啊，也被称为梅尼尔综合征，是一种内耳迷路积水为主要病理的特征的内耳疾病哈。主要的疾病的这个表现呢，就是头晕目眩啊、听力下降、耳鸣、耳胀等很多的症状哈。那由于这个发病的时候啊，症状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来的时候很突然，给患者带来极大的困扰和不安。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梅尼埃病。
1: 起初张先生并没有太在意，以为自己就是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可没有想到症状始终没有得到好转，反而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了。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一年，张先生发现自己的听力明显下降，于是到医院就诊。
4: 经过我们全面详细的检查，诊断右耳梅尼埃病。
5: 梅尼埃病呢是很多病人都知道的一个疾病哈，就是很多人都把它当作一个眩晕的一个代名词。梅尼埃病它是主要以眩晕反复发作，然后听力下降、鸣、梦、胀这样的一些主要的症状为表现的。这个病呢，它的发作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先兆，会突然出现眩晕啊、呕吐啊。那有些病人呢，他可能会在眩晕呕吐之前呢，会有一个听力下降的一个过程。那有些病人呢，听力不好跟眩晕是同时发生的，因为这个眩晕的。

0: 发作啊，它没有规律啊，有时候突然发生呢，所以给病人呢就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会影响病人的生活啊、工作啊，影响非常大。
1: 您刚才说到了，它会主要有眩晕的症状，而且会出现这个耳鸣哈。那这种眩晕有什么特点呢？跟我们知道的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耳石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类型的头晕有什么区别呢？
0: 它这个眩晕啊，它就是在没有任何刺激的情况下面，你可能就坐在那里，站在那里，没有做任何的活动，甚至躺在那里，都可能会眩晕发作。而且很多人的眩晕发作都会比较重，并且时间会比较长。一般我们的诊断标准呢，就是最长的眩晕时间呢都要达到20分钟以上。那么像耳石症的话呢，它只有几秒或1分钟之内，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主要的差别，但它也不会很久，一般呢都在12小时以内结束，所以它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的。
1: 您看，像耳石症呢，也是耳朵的前庭出现了问题，它往往会有一些诱因，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姿势的摆动啊、体位的变化等等哈。那这个就真的一点诱因没有吗？比如说外界的声光电刺激，或者某一个场景，或者某一种状态在脑海中的反复的这种呈现引起的心理的变化，会有这些因素吗？
0: 这个疾病呢，我们现在知道呢，它是一个内淋巴积水的一个疾病，就是在我们的耳朵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呢，它有个积水，积水呢可能导致了内淋巴的一个膨胀，然后有时候内淋巴它这个系统啊会破裂，破裂以后呢就会造成眩晕啊和听力下降的问题。大多数病人呢应该是在这个发病之前啊有个疲劳压力或者睡眠不够的一个情况。那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啊，这个梅尼亚病呢可能更多的是和我们的抵抗力下降以后导致可能某种病毒感染有关系。所以梅尼亚病的发作呢往往是在这个之前啊有一个抵抗力下降或者劳累的一个过程。
1: 那王医生啊，在咱们现有的医疗条件下，有没有一些专业的方式能够帮助病人确诊患上了梅尼埃病啊？另外这个病呢有没有一些遗传的问题，它的高危人群有没有一些年龄的差异或者性别的差异呢？
0: 梅尼埃病呢，它是目前我们的资料呢是看不到明显的遗传倾向的，真正家族发病的病人啊，在我们的病人数里面呢可能少于1%。现在我们现在呢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呢，我们叫内淋巴造影，我们可以确诊梅尼埃病了。但是在10多年前呢，这个病是无法确诊的。那么现在确诊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呢男女比例是一模一样的，但它的高发年龄呢一般在45岁到60岁之间，那儿童很少见，20岁以下的人非常的少见，那么真的到了70、80岁呢又很少见，是这样的情况。
1: 好，那接下来咱们说说如何对抗这个疾病，现在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这个病能治愈吗？
0: 梅尼埃病的症状呢，它会有眩晕和听力下降这两部分。那么眩晕的话呢，目前我们是比较好治疗的。那眩晕我们除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啊，让自己抵抗力好啊，让自己休息好，那很多病人呢就可以自然的好转。那一部分病人呢，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啊，或者口服一些药物呢没有效果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青钠霉素注射。那青钠霉素呢，很多医生或者病人都知道它是一种对听力有损伤的一种药物，但是在眩晕的治疗上面呢，它就是个很好的药物，它有一定的耳毒性，它会让我们的前庭功能呢降低一部分，这样的话呢病人就对眩晕就不能感知，这样他就没有眩晕的症状。所以一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青钠霉素注射呢来进行眩晕的处理。当然青钠霉素注射以后呢，会有一部分病人他会有复发的问题，如果病人不愿意复发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解决。那通过适当的手术的话呢，那眩晕可以终身不发作，这是眩晕这部分的一个控制。但听力呢目前还是比较困难，我们听力的治疗呢，我们主要还是依赖于病人他有一个好的一个身体状态，很多病人在自己身体状态变好以后呢，听力会自然的好转。
1: 好，谢谢您的解读。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该怎么样预防梅尼埃病的发生？
0: 梅尼埃病呢这个病因呢目前确实呢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对它的一个治疗和预防呢，目前仍然是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方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确实很多病人呢，在他身体状况变好的时候，他不会发作，那听力也会好转。所以我们就希望病人呢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比如说你要去多喝水、多运动，然后保证好的睡眠。那这里面呢需要强调的是呢，就是过去呢，因为我们一些错误的认识呢，可能有的医生呢会让病人少喝水。因为它是一个内淋巴积水的一个疾病嘛，听到内淋巴积水呢，就说那就不能喝水，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节目呢，也告诉大家，梅尼埃病它是一定要多喝水，通过新陈代谢的改善呢， 让症状控制的。那过去呢还有一个宣教呢是让病人少吃盐，那根据我们现在最新的研究的话呢，其实梅尼埃病呢它并不需要少吃盐，你在你的平常的生活习惯不要改变都不会有影响啊，主要是还是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身体，你要有一个健壮的一个身体。
2: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3: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4: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奇尼巴伊卡被称为在云端上手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5: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奇尼巴伊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6: 拉奇尼好几次帮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了好几次。
5: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奇尼巴伊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4: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奇尼巴伊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5: 生于平凡，事于伟大，时代楷模拉奇尼巴伊卡。
7: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

0: 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全区大部降雨范围广，局地雨量大，大家出行的时候啊，要尽量避开山沟低洼地带，防范城市内涝，那注意防雷避雨。明天呢，雨带东移，在我区的西部偏南偏东，中部偏西，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阿拉善盟的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以后啊，随着降雨的铺展，加上冷空气的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凉，像巴彦浩特市哈，今天最高气温呢还将30出头，但27号前后只有21度，清凉不少。而到了后天哈，雨期呢是有所收缩的。我区的中西部大部、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那其中像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偏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风4到5级，短时6级的偏西风和偏南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大雨25度到18度，包头暴雨26度到18度，乌海小雨转大雨33度到20度，吉宁中雨21度到15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8度到15度，康巴什小雨转大雨27度到18度，临河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18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6度到12度，海拉尔小雨转晴21度到11度，乌兰浩特晴26度到15度，阿佐旗小雨转中雨30度到18度。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4: 哇，真的好棒啊。
5: 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3: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5: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6: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5: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3: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7: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3: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4: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3: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4: 爷爷，你要看权威。

0: 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1: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当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2: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在盛开的秋季的花呢，除了欣赏之余呢，许多都是可以食用的哈。这些花除了味香色美之外，对身体也有益哈，尤其适合女生。那秋天这个季节本身比较干燥，大家呢其实不妨用这些花呀泡着水来喝，那不同的花有不同的功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哪些花对我们的身体是健康有益的。
1: 眼下正值夏末秋初，这个时候的天气既有夏天的热，同时又有秋天的燥。以花入菜，不仅色彩艳丽、清香四溢，还有助于增进食欲。重要的是，有一些鲜花在这个时期食用，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2: 实际上呢，我们叫餐花引露，自古已有之。把我们的鲜花制烹饪之后呢，入菜、入茶、入酒。实际上，中医呢对于这种鲜花入食或者是花类入食也是非常久远的。中医讲顺时养生，顺时而食。而这个季节呢，酷热多雨，那这个时候暑湿之气尚未退去，那秋天呢，其实寒凉还没有来呢。那人们呢？实际上这种对于饮食上的需求依然呢还是要讲究去暑清热，同时还要健脾，所以在暑热的时节，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鲜花来入食。
1: 今天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三种应季的鲜花，它们含有的营养不同，起到的健康功效也是各有千秋。比如下面要说的这种花，全身上下皆是宝，除了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它还是一味时令的药膳良方。
2: 荷花的营养成分现代研究也是非常多的，有17种氨基酸，其中呢含有的氨基酸的配比是比较合理的。那荷花的蛋白属于优质的蛋白啊，含有维生素和黄酮苷以及呢微量元素。那维生素和黄酮苷呢，对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功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我们中医认为呢，荷花它具有活血、祛湿和清风的作用，它是一个甘苦而温的。日华子本草当中记载，荷花具有镇心、益色、驻颜的功效，也就是说，荷花呢既可以清心，又可以活血祛湿，同时对我们美容养颜也有一定的帮助。中华本草啊，《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对于荷花活血、祛瘀、祛湿和驻颜清身的这种功效的记载。那尤其是这种花香香气能够沁人心脾，能够芳香醒脾，既解暑又好吃。那所以荷花呢也可以入肴，也就是入我们的菜当中啊，可以做成荷花粥。其实荷花呢，因为它有活血驻颜的作用哈，因为它的活血的问题呢，所以对于孕妇的人群是不适宜使用，以及呢平常月经量过多又血热的人群是不适合使用的。
1: 眼下还有一种花，它有一种淡雅的清香，我们经常会用晒干之后的它泡水来喝，它的香气有助于解郁安神。

0: 能够让我们心情愉悦，既可以醒脑又可以醒脾。专家表示，如果用它的鲜花来做菜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既美味又营养。
1: 茉莉花当中啊，是含有茉莉花素、茉莉红、芳樟醇等等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它含有的一些生物碱啊，这种在动物实验当中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那茉莉花的茎和叶的部分呢，可以分离出一些黄酮类的挥发油以及脂肪酸类。那这些化学物质呢，对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抵抗病毒的浸润有抗炎抗感染的作用。随西君饮食谱里就记载，茉莉花呢是心肝温和中下气，有避讳，对于我们腹痛啊、下痢这样的有一定的芳香避讳，能够止泻，能够止疼。同时茉莉花还有一个芳香形体啊，疏肝解郁的效果。那既可以熏茶，可以蒸露，也可以入药，就是还可以做到，比如说我们叫茉莉花炒鸡蛋。那鸡蛋呢是一个益气养阴之品，茉莉花炒鸡蛋既可以养阴，同时还可以疏肝解郁，可以芳香形体啊。同时你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哈，茉莉花炒虾仁。那这个菜呢既可以有疏肝，同时呢虾仁还可以有一个温热壮阳，能够化痰，有养胃的作用啊。那关键是茉莉花和虾仁吃进去以后，心情又愉悦，又有补气的效果。
0: 需要注意的是，茉莉花具有一定的收敛作用，用于治疗腹泻，所以经常便秘的人群不宜使用茉莉花。如果想要缓解便秘，那么下面这种花，它不仅有助于清肠通便，而且还能够清热养心，和胃除烦。
1: 比如说这个黄花菜也叫金针花，那金针花呢，它现在研究它主要含有的成分呢，包含有糖类、蛋白质哈、比如说多酚类的化合物呢，黄酮类的化合物，它对于抗氧化以及抗炎的作用呢，现在研究是比较多的。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含有恩醌类的化合物，那恩醌类的化合物呢，它有一定的抗肿瘤、抗菌的作用，同时还有一定的润肠通便的效果，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食物，那全株都可以用菜。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它的味道呢是味是甘苦微寒的，那主通气结利肠胃。王梦英的随西君饮食谱也记载，那金针菜呢甘平利格，清热养心。不论是本草纲目还是随西君饮食谱都记载，它对我们清热养心，能够和胃除烦，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吃的比较过多，或者是有心烦易怒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金针菜来使用了，可以清炒，可以炒肉，可以凉拌。
0: 因为新鲜的金针花中含有秋水仙碱，食用之后可能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所以我们在食用前建议去除花蕊，焯水处理之后冷水浸泡一会儿再进行食用。除了刚刚提到的荷花、茉莉花、金针花以外，其实还有一些花也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具有一定的健康功效，像木槿花可鲜食也可干食。中华本草中记载，木槿花有助于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再比如南瓜花，相关中医典籍中记载具有清热利湿、消肿去瘀的功效，可以清炒凉拌或者是做汤。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丝瓜花，同样可以入菜。中华本草中记载，丝瓜花有助于清热解毒、化痰止咳。夏末秋初吃花正当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身体情况来进行选择食用。
2: 头晕胸闷是一种症状，可能是生理上的，也可能是由于疾病的病理性导致的。有的时候啊，是神经衰弱心情不好也会导致头晕胸闷。那如果只是短时间的症状啊，通过休息活动等方式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话，大家就需要引起警惕了，还需要前往医院进行检查，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3: 虽然已经立秋，但三伏天还没有过去，此时仍处于全年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如果您出现头昏沉、胸憋闷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天气炎热导致的。
4: 那么中医从无形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春夏秋冬就是夏之后有一个长夏这个节气，那么在长夏的话呢，它是主湿的，它是属土主湿的， 那么湿中内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又要表现为吐魂抹尘。
3: 立秋至秋分这段时间一般认为属于长夏，这个时候湿邪较盛，容易伤害阳气，如果内治脾胃则脾阳受损。
4: 这属于在五行当中属于土，属于运化水湿的，在长夏这个阶段，那么湿气大量的时候，它的运化功能就容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个时候当它生清化湿的作用不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吐魂抹尘等等一些相关的表现。
3: 看到这儿您可能有些疑问了，脾胃运化不畅和养心有什么关系呢？专家告诉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脾胃运化不畅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4: 专家，脾主运化水谷生清，当这一个脾胃不能运化水谷，不能生清到胸部的时候，不能上扬心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心血管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相关的一些症状。为什么呢？因为脾的话呢，它属于后天之本啊，它就所有的脏腑的滋养是靠脾胃运化的。脾胃运化水谷能够营养心肌，能够营养心脏，那么冠心病呢各方面情况呢它就不容易发生。如果说它不能够营养，导致痰湿内阻，积聚于胸，使胸阳不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胸痹、心疼、心陷区不适的一些相关的症状。
3: 如果您出现了胸闷头晕的情况，请不要紧张，可以从以下几个症状来分辨自己是不是由于痰湿内阻导致的心脏不适。
4: 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舌苔特别厚腻、厚浊，舌体庞大再加上脉搏的话呢沉而缓，或是沉，或者是悬而偏滑，这个时候再加上体格偏胖，这个时候呢痰湿内阻的这种一些相关的症候，以及判断的话呢冠心病、肺心病等等引起的这种痰湿的这些症状。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它肥胖的呢就是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了。就是对这种肥胖的患者呀，就是他本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3: 清淡饮食，适量运动，避免体重超标，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痰湿内阻的发生。
4: 他的饮食要清淡，不要吃肥厚的一些食品肥厚够内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大鱼了、大肉了，这样一些食品，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要吃饭的话要清淡一点，要容易消化一点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方式。
3: 如果您身体偏胖、舌苔厚腻，天气湿热时容易胸闷头晕，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按揉这两个穴位，帮助我们改善痰湿内阻的症状。
4: 我们可以选用的话呢，足三里这个位置，就是下肢的外侧。稍微再练上去按的话呢，这个穴位啊，对健脾化湿等等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第二个呢就是血海在这个膝盖的内上部，它属于足太阴脾经的嘛，因为足太阴脾经是运化的嘛，也是可以有助于化湿的。
3: 在外膝眼下三寸，也就是四根手指的位置，找到一条横线，然后在距离胫骨前缘一横指的位置找到一条竖线，两条线交叉的位置就是足三里。屈膝90度，手掌覆盖住髌骨，虎口呈45度角，大拇指尖对应的位置就是血海。经常按揉足三里和血海，能够起到健脾化湿的作用。此外，我们也可以在饮用的茶水中加上几味药材，也能帮助痰湿内阻的人群健脾化湿，调养五脏。
4: 黑兰、鹤岗、依然等等这些的话呢都是有助于它化湿的。再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这一些茶，这个茶的话呢有比较好的化湿作用，尤其是红茶 啊，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化湿的作用，包括咱们说的普洱茶、一些铁观音等等，这茶叶的话呢，还是对这一个患者的化湿还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如果说偏热、口苦、口干，这比较重的时候，而且身体不怕凉，胃脘部的话不怕凉，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清茶，比如说这个龙井啦、碧螺春啦等等，就是佩兰啊、鹤梗、薏仁啊，加上这个茶叶啊，这几个是结合起来就可以，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代茶饮。
3: 佩兰、鹤梗、薏仁各1.5到3克，再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搭配适合的茶叶，一款健脾化湿的代茶饮就泡好了。如果您身体偏胖、舌苔厚腻，面对湿热天气容易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可以通过饮用上述的茶来健脾化湿、调养五脏、养护心神。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主任医师、运动医学专家伊娟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运动健康如何守护。
2: 是的，伊娟主任医师呢是中国国家队队医、自治区省队队医，从事临床运动医学工作37年，曾参加十届全运会的医疗保障工作，多次参与世界冠军、亚运会冠军、全运会冠军的医疗保障团队。那伊娟老师呢也特别擅长运动创伤类软组织损伤以及关节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还有膝关节的积液，以及颈腰间盘突出，还有这个肩周炎、滑膜炎、腱鞘炎、骨膜炎、关节炎等各种疑难杂症的一些治疗。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2: 您好，伊老师。
3: 您好，大家好。
1: 嗯，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运动健康如何守护啊。其实刚才张燕在给大家介绍这个伊老师所擅长的领域啊，提到了很多啊，包括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啊、膝关节的积液啊，大家应该就了解到了，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这个问题也是先让伊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哈，你看哪些疾病或者是哪些损伤是属于我们这个运动体育范畴类的哈，你给大家先来做一个科普吧。我觉得
3: 那个我觉得吧，现在这个国家呢对于我们体育这块呢给予了非常高度的重视，是吧？包括今天早晨我看这个，因为今天是我们那个，包括今天早晨我起来也看到媒体里面习主席呢，因为今天是我们的8月8号一个全民这个健康日，是吧？
2: 全民健身日，
3: 全民健身日。完了，习主席呢就下到学校，对那些小朋友说：“你们应该好好的锻炼身体，是吧？少年强，中国强。
2: 嗯，
3: 这个体育强，中国强。我觉得这两句话非常震撼我，是吧？”作为一名这个体育战线的医务工作者，我长期呢从事这个运动医学，但是我那个更多的是做临床，是吧？我们这个平常接触的这个搞体育的孩子呢也非常的多，是吧？他们就是各种损伤呢，其实就是也很多，包括脚踝部的损伤啊，这个膝关节的损伤啊，还有一些小朋友都会有腰椎的问题。就是我接触的最小的一个孩子，他14岁，他就有腰间盘突出，是吧？
1: 嗯。
3: 那么就说这样一个年龄段呢，他是不应该有这样一种疾病的，但是呢，他就在生活当中出现了。那么出现了以后呢，他开始呢，这个是在别的地方就医，后来到我这儿以后呢，我让他做一个核磁，我发现这个孩子腰间盘突出了，在我们这个运动医学的这个诊疗下呢，就很快的就给他纠正了，恢复了，是吧？
2: 嗯。
3: 那么就说孩子们在运动当中呢，一定要以预防为主，是吧？做好防护工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吧？那么就说孩子们在运动当中，不管是在学校运动还是在外面，是吧？那么就说我们在学校要接受一些，尤其我们体育老师哈，更有这样一个责任，就是说要教会孩子们怎样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这样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是吧？那个孩子们应该就说在我锻炼的当中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是吧？比如说我跑步的时候我要做一些什么，是吧？对吧？像我们专业队，因为我是搞专业的嘛，从事专业运动员的这样一种服务，对于这个青少年在基层的这个呢，我还是最近几年刚刚接触，是吧？但对我感触挺深，就是啥了，我们基层的孩子呢不会锻炼，不会训练，是吧？因为孩子们上来，比如说老师让他跑球。

0: 是不先有一个热身啊？
1: 嗯，
0: 是不先有先做一些操啊，做做各种韧带的拉伸啊，肌肉拉伸。我觉得这个应该后期呢，就是作为一种这个知识给孩子们普及下去，是吧？那个孩子们在运动当中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了，是吧？
2: 是
0: 你看，我今天早上还接了一个脚伤扭踝的孩子，他这个人吧，他也不是说搞体育的，他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六年前扭伤了脚，他看了六年的病，脚都没得到纠正，没好，是吧？也是经人介绍呢，上我们诊所来看病。那么就是我一检查，他整个骨关节立线全部改变，是吧？那么我针对他的这个情况呢，就做了一系列的这种骨的立线调整啊，肌肉立线调整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上的治疗。他在我这儿治了五天，你猜他说啥？
2: 嗯，
0: 他说：“大夫，你太牛了，我治了六年，我的脚上都没有任何的感觉，是吧？”所以就说，不管是青少年也好，普通人也好，就说我们这个有了伤病以后，还是要及时的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
2: 嗯，是的，易大夫，现在我们看到呢，有一位张先生呢等在线上，就是张先生在运动之后会腰疼，想咨询一些健康问题。我们请进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请讲。
3: 啊，我是平时喜欢打乒乓球，但是这个腰间盘突出了挺长时间，就是以前一直带着护腰，有时候一不注意的话就容易，前两天又有点觉得闪了一下，还叭叭响了两声，又疼的。最近又休息了，就我这个去呼市也看过，去那个副院找那个赵，有个赵院长也看过，也不管用嘛。
0: 那个，问一下，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嗯，
3: 今年39了。
0: 嗯，您这个病史有多长时间了？
3: 啊，有个几年了，有个六七年了。
0: 你做过核磁片吗？
3: 做过，就是那个五六节还是六七节有点突出嘛。横出
0: 是吧？
3: 横出，对。
0: 平常是那个啥？平常就是久坐会疼吗？
3: 久坐也会。
0: 久站呢？
3: 就是久站不疼，就久坐。前两天我不是开车开的时间有点长了，然后第二天打乒乓球，基本都没有大的运动量，然后就有点又受伤了。
0: 嗯，这个对于我们运动医学来说呢，像你这样的病人呢，我也处理了很多很多啊。那个有机会可以到护士来找我，是吧？我帮你解决这些，因为您也喜欢运动嘛，是吧？完了，这样
3: 太喜欢了、
0: 太喜欢了，主要是太喜欢了，身上又有这样的问题，是吧？当然了，这个问题一定要纠正了以后，我们再去运动，是吧？
3: 对，因为我最近带的护腰，有的人说这个护腰带的时间长呢，腰部的肌肉就不好了，完了以后就保护不了这个。腰椎啊，我也不知道了，最近休息。
0: 不是，你现在还是这样的问题，你这是一种疾病，你首先认识到它是一种疾病，是吧？您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地方把它纠正了，把它治疗好了以后，您就不用再带什么护腰什么的了，是吧？您该怎么运动就怎么运动。
3: 啊，那太好了。
0: 啊，
3: 那我去哪儿找？您的诊所在哪儿呢？
0: 那个。我们是在呼和浩特啊，在呼和浩特、
3: 啊。
0: 那个，我先给你留个电话，您可以下来，这个跟我联系。
3: 行。
2: 啊，我们请导播老师啊，然后把这位听众的联系方式留下来，然后呢，可以把易大夫的联系方式留给这位听众哈。嗯，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交流一下。
1: 嗯这位朋友，
3: 谢谢啊、
1: 您先对，您先不要挂电话，稍等我们的导播会接听啊。
2: 嗯、
1: 好的。
3: 好，
1: 再见。
3: 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您参与，张先生，再见。
1: 嗯，
2: 如果大家有这个运动创伤类的，比如说软组织损伤，或者是关节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等等一些相关的疾病，并且包括中老年各类的骨性关节疾病，比如说足跟痛啊、坐骨神经痛，以及青少年的长短腿、高低肩、脊柱侧弯等等一些相关的健康的一些疾病，想要咨询。
1: 是的，我们继续来今天的话题。刚才这位听众其实他也说到了哈，平常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2: 嗯，
1: 其实随着这个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很多的朋友都投身到了这个健身运动当中哈，像最近的这个马拉松热、乒乓球热、羽毛球热，还有这个夏季了，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又去游泳哈。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易老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马拉松热吧，就是这个跑步。我们刚才还提到了有晨跑的，有夜跑的啊，还有很多热衷于这个马拉松赛跑的朋友们。那我们在这个跑步的运动过程当中是吧，应该注意哪些这个？

0: 运动损伤的问题呢？
1: 好，那个就这个问题吧。那个因为我那个随队呢，随这个马拉松也随了好多年，那个不说是一个教练嘛，半个教练也差不多了，是吧？既做这个辅助教练员的工作，又要做这个我们的医疗工作，是吧？但这一块呢，我就跟大家多说两句，是吧？
0: 嗯。
1: 那么这个我们马拉松呢，它是一个长距离运动，是吧？它要求人的体能啊，要求人的身体素质呢，一定要能达到那种你能完成这个赛程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你才能去很好的去参加这项运动，是吧？那么这个马拉松运动呢，它不是说啊我性子来了我去参加一下，是吧？因为它这是一个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个跑步的这个过程，你才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平，是吧？因为跑马拉松它有关门时间啊，是不是？你不能说我去跑马拉松，我从今天跑到明天，也叫那就不叫马拉松了，是吧？那么跑马拉松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训练的方法，是吧？当然业余队的选手呢，他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晨跑，是吧？也会这个夜跑。那就说你是晨跑好呢还是夜跑好呢，其实这个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决定，是吧？有些上班的人呢，他会没有时间，是吧？白天没有时间，那么他就去夜跑。但是很多的这个搞这个健康的这些专家就说这个夜跑呢对身体会不好，是吧？但是这也是因人而异，是吧？像我们接触的这些搞体育的人呢，他们真的都是铁人。
2: 而且有的人朋友呢就觉得早上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起不来，那晚上有时间那就会参加这样的夜跑。其实呢，这个不管晨跑夜跑，首先能够参加到这样的一些锻炼当中，就是迈出这么一步就是非常好的。
1: 对，这就是非常好的。而且像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跑，它一定是要有一种顽强的精神，有一定的意志力，还有必须要有一种的持久性，关键是你有了这种持久性，你才能这个，你还得体会什么叫马拉松，是吧？你还得真正从中领会到他很多的这种的精神，是吧？因为他就是磨练人的意志，这个真是磨练人的意志。像我们专业运动员在这个，他是夏练酷暑，冬天要练寒久，是吧？那么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运动员跑出去，我跟你说，身上接的全是霜，加上那种冰柱，是吧？那个你看了都会心疼。但是呢，你没有这样坚强的意志，没有这样的训练方法，你是攀登不了体育的高峰，是吧？但是作为业余的跑手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量力而行，是吧？在身体状况好的情况下，因为毕竟是业余的嘛，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安排你的训练计划，是吧？另外该补充的能量呢，该补充的水分呢，是吧？该怎么休息啊？这跑今就说你要累计你的这个跑程，是吧？累计完了以后，你才能去跑那个全马呀或者半马，是吧？说这些问题呢，我觉得业余选手呢要更多的向专业选手学习，
2: 对，掌握一定科学的一些知识，
1: 掌握一定科学知识，是吧？完了就是饮食上啊，还有这些。这个平常的营养保健上呀，还有一些比如说做一些肌肉的放松啊，对吧？力量怎么训练，是吧？我每天完成的赛程要有多少，就是量要控制好，是吧？强度也要控制好，是吧？我觉得业余马拉松这个他们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的在上班，有的在上学，就是一个爱字儿，真的把他们聚集在一块儿了。真的，他们也是让我们看着他们身上那种朝阳，是吧？朝气，我们也是因为搞专业的和业余的，毕竟它是有一定差距的，是吧？搞专业的，他有专业的教练每天指导你；跑业余的那个训练的人呢，他就靠他的意志品质，他就我喜欢，我要干，对吧？这真正能体现出他身上的那种体育精神，主要是。
2: 是的，所以呢，不仅是要有热爱，还有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呢，要有相关的一些训练，有一定的基础才能够参加，并且在运动当中呢，也要注意这个预防运动的损伤。那我们也希望把这种体育的一些精神呢，能够就是从小让孩子能够获取这样的一些体育精神，并且在锻炼当中能够愉悦身心，在锻炼当中增强体质。所以呢，在节目一开始，易大夫也讲到了，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走出家门去动起来。那运动、体育运动与体育的锻炼，对于孩子们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吧？
1: 对孩子们的锻炼， 我觉得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是吧？少年强则国强，孩子们的这个让孩子们从家里走出来，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的电子产品呀、手机呀、电脑呀，是吧？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困扰孩子们。像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天天跟大自然相接触，是吧？我们会做一些户外的活动会多一些。
2: 是
1: 现在的孩子呢，他更多的是在家里面，我觉得这样的，这是跟我们家长的教育、学校的教育有关系，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孩子们走出来，其实这个家长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家长一定要引导孩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当他能走路能跑步的时候，一定让孩子爱上一项体育运动，是吧？不管是什么运动，比如说我爱爬山，那你就带他爬山，我爱游泳，那我就带他游泳，是吧？那我爱打乒乓球，那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几岁的孩子就去打乒乓球，是吧？这样的话让孩子们走出来，是吧？不能像我们现在说不给分就不参加体育运动，我觉得这是不行的，
2: 是
1: 吧？是
2: 一个误区。
1: 对，
2: 是
1: 有好多孩子就是不给分，这现在从几十分加到80分、80分、100分，对吧？这样的家长，其实这个孩子重视不重视跟家长的重视度有关系，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让孩子们才能走出来。
2: 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长特别担心孩子在运动当中呢会受伤，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保护过度，就觉得孩子有的运动就不要去参与了哈。
1: 对，这个是家长，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担心呢也是有点过度担心。其实孩子们参加体育锻炼有很多的好处，第一可以强身健体，是吧？可以是增加他的骨骼，增加他的肌肉力量，是吧？增加他的肺活量，是吧？另外还可以让大脑发育，要比你不运动的孩子要更迅速更好，是吧？另外呢，孩子们有些脾气啥，他也可以宣泄他的情绪嘛，是不是？那你把他领出去了，他是不是不跟你闹了？是不是？
2: 所以有助于身心的健康。
1: 对，有助于身心的健康。所以孩子们就说，在这个运动当中呢，这个也是要做好自我防护的，是吧？像孩子们不会跑步的，哎，老师要纠正他的跑姿啊，哎，运动量大小呀，要根据孩子。现在呢，主要是我讲一下这个孩子的肥胖问题，是吧？这个孩子呢，肥胖其实这个非常影响他的这个运动，是吧？但是他越不运动他就会越胖，是吧？完了，尤其现在我们这些这个饮食的这个像这个喝的那种碳酸饮料啊，还有一些这种不是绿色的这种食品吧，其实对孩子们这种肥胖都是有影响的，是吧？孩子的肥胖直接可以导致孩子的这个性早发育啊，还有一些这个儿童的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问题，真的这个都要引起我们社会的关注，是吧？完了，家长对孩子一些控制啊什么的，是吧？多给孩子们在这方面这个做工作，是吧？
2: 是的。那您在这个给患者诊治过程当中啊，就是孩子们运动中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该如何去预防呢？
1: 这个孩子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扭脚的，是吧？这个脚踝扭伤呢是不光是孩子们发生，就是在我们普通人当中他的发病率也是最高的，是吧？那么一旦我们比如说脚扭伤了，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急救措施呢？今天我就教给大家来做一些我们脚踝扭伤来怎么第一时间把它处理完了以后再找专业的医生来看，是吧？那么我现在比如说我脚扭伤了，我脚扭伤第一时间我要制动，是吧？我现在不能动，是吧？另外呢，别人呢不能上手，说是去按摩啊，说我给你拿热毛巾热敷啊，我很心疼你，是吧？我给你热敷啊，我给你搓，拿酒搓一搓啊，我给你上点红花油啊，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是吧？第一时间制动，我们手头要是有冰的话我们直接冰敷，是吧？如果找不到冰，我们用我们家里现有的那些可以让踝关节扎紧的，我们叫加压包扎这一块，是吧？一定要给孩子就是及时的，不管你是普通人还是孩子，是吧？一定要及时的加压包扎，是吧？但正确的就是啥？制动、冰敷、加压包扎，那么就等待医生来处理，是吧？如果你把第一步做好了，你有两次你就痊愈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当你脚踝扭伤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普通人也好，孩子们也好，是吧？一定把这个牢牢地记在心里头， 就是我扭伤了，我先别动，是吧？
2: 是。

0: 千万别让别人去啊，我给你搓一搓，揉一揉，这个不行，
1: 尤其不知道这个受伤的程度的情况下去，
0: 对，
1: 采取一些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
0: 这个前面的这些都处理完了，有的时候那个比如说脚踝扭伤特别严重的啊，我还是建议去拍一个 X 光片，拍一个 X 光片呢，我们看一下，哎，到底有没有骨折，是吧？这样对我们后期处理呢，哎，医生也会非常准确的帮你处理啊，是吧？
1: 是的，
2: 嗯
1: 嗯。那么除了这个脚扭伤，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0: 孩子们有时候跑的当中呢，会有这个腹痛，
1: 哦、
0: 啊，就是跑步呢，我就肚子疼，是吧？其实这个肚子疼呢，你也不用担心，是吧？有的孩子呢，他就是运动当中呢，他那个比如说呼吸频率不好，是吧？掌握的呼吸频率不好，他跑的跑的会气憋在肠道里面，
1: 那叫什么岔气儿吗？
0: 对，他就觉得他腹痛，其实也没关系，是吧？下来呢休息，完了以后呢，我们在他的肚子上就是正揉36下，反揉36下，其实就解决了，是吧？
2: 嗯，
0: 这个就说的难听点，放个屁就好了，是吧？有的时候就这么，就其实也就很简单，腹痛，运动性腹痛，是吧？但是作为专业运动员，他就不是这个问题了。他有的时候训练强度大了，量大了以后，他肠道内会有一些这个渗出啊，有一些淤血啊，他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孩子们跑步毕竟达不到那种强度和量，是吧？
1: 嗯，
0: 这也是因人而异，也不是一概的就是说你腹痛我给你揉揉就好了，是不是？也不是这样的。
2: 嗯，我还想替孩子们再问一个问题啊，像很多的中小学生上体育课的时候，每次上完啊，总回家和爸爸妈妈说，哎呀，我这个腿特别疼。这个腿疼啊，一般都指的是这个肌肉疼。
1: 肌肉。
2: 你看孩子们做完这个蛙跳啊，做完这个跑圈啊，或做完这些跳高啊，都会觉得这个腿疼。所以想问问您，这个孩子腿疼的有没有办法给他缓解呢？或者说我们的体育老师在做完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再做哪些拉伸运动能够让孩子缓解这个腿疼呢？
0: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这是很多孩子也包括我们专业业余运动员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
2: 嗯，
0: 这个叫乳酸堆积，
2: 哦，
0: 是吧？这个、叫乳酸堆积。乳酸堆积呢，就说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你今天的强度和量给了我多了，
2: 哦，
0: 是吧？嗯，完了就造成我的横纹肌细胞呢有一些损伤。那么这个损伤呢也不要紧，其实就是你不练了一周也就自动缓过来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不做必要的处理，是吧？就是我们会做一些慢跑嘛，让它排酸，是吧？这样的话你很也一两天也就过来了。但是普通人如果遇到这种事儿呢，他就会酸很长时间，他上厕所也上不了，蹲也蹲不下，是吧？这个很困扰他们。其实这个没必要担心，这个不是运动损伤，这就是乳酸堆积造成的肌肉酸痛。
2: 嗯
0: 啊，
2: 肌肉酸痛哈，
0: 对。
2: 如果说孩子们实在觉得这个不太舒服或者腿很疼，就像刚才这个李老师提到的，
0: 慢跑，啊，
2: 慢跑一下，
1: 慢跑
2: 啊。
0: 你虽然疼，但是你得慢跑，慢跑完了做一些相关的拉伸。我们的拉伸呢，就是只要反攻的就叫，对吧？你这样反攻是吧？就拉这边。你这样的反攻呢，是不是就拉这边是吧？你反着来，它叫拉伸是吧？但是拉伸呢，它也是要有一些讲究的。但是在直播间里呢，我就不可能做那么多，是吧？我们会要有一个真人来怎么弄，是吧？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你就知道肌肉酸痛对于你来说不是运动损伤，就行了，不用担心。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主任医师、运动医学专家易娟老师呢，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这个话题。8月8号全民健身日，运动健康如何守护？那么易娟老师呢，是中国国家队队医，自治区省队队医，从事临床医学、运动医学工作37年，曾参加十届全运会的医疗保障工作，多次参与世界冠军、亚运会冠军、全运会冠军的医疗保障团队哈。那易老师呢，特别擅长运动创伤类的软组织的损伤，以及关节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以及颈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以及肩周炎啊、滑膜炎、腱鞘炎、骨膜炎等等各类疑难杂症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各类骨性关节的疾病、足跟痛啊、坐骨神经痛，还有青少年的长短腿、高低肩以及脊柱侧弯等等。那易老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这个让孩子们要动起来哈，孩子们运动的一些好处，以及在运动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这个损伤，该如何去预防？那有朋友也提到了，那对于因为是全民健身嘛，那对于这个中青年的一些人群的这个运动健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关注呢？

0: 我觉得那个中青年这一块的这个运动呢，应该更得引起高度的重视，因为他们中青年这一块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他们的体能呢会逐渐的下降，但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并没有下降，是吧？
1: 嗯，
0: 他们觉得哎，我们约一场球，完了来了就打，是吧？我觉得这样的运动呢还是不好的，为啥呢？这样的会造成很多的这个运动损伤。比如说你们约好球不怕，是吧？约好球我们大家一起做慢跑，做准备活动，做拉伸。这说起这个，我就在我们那个球场里面看了一个两个单位的人约好了要打球，打球呢上来还没就投了几个篮，裁判就来了，裁判来了以后分开就打，打的当中就有人就受伤了。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你看你们为啥不做准备活动呢？这就是我感觉到这个话题呢还是应该跟这个中年朋友啊，这个我觉得你们应该就是热爱体育，这是好事，是吧？但是你们打球的时候一定要做充分的准备活动，是吧？不然的话你们的运动损伤就会真的有很多的损伤，他们会腰间盘突出呀，膝关节积液呀，膝关节半月板损伤，
1: 对，
0: 因为打球嘛，它是这个身体和身体要接触的，是吧？这个互相要有冲撞的，所以它跟排球不一样，是吧？排球即便说不接触，但是他们每天练的那个肩疼呀，这些问题我都天天都会像我们一中女排的呀，还有我们体中男排的呀，这孩子我也经常会接触到他们，是吧？虽然咱俩不碰撞，但是运动损伤也很多。
1: 我们身边有一位同事呢，就是之前呢就是在踢足球嘛，然后呢就觉得年轻的时候呢经常就踢足球，应该再去约几场球没问题啊。结果呢最近我就见到呢，我说最近还踢球吗？他说膝盖受不了了。所以呢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热身、拉伸，包括冷身等等，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有的时候人们就是对于运动的这种执着和热爱，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对于运动的科学化训练呢，他们就是没有掌握，是吧？比如说像我们专业队网，它有强度课，有量课，它还有技术课，它还有力量课，是吧？那么就是人家是科学的训练，人家什么都不缺，所以人家上场就会跑得快。你呢什么也没做，每天就热爱，我每天就跑圈，是吧？我每天跑20圈，跑30圈，其实你基础的工作都没做，是吧？我觉得就是业余爱好啊，比较执着的那些业余爱好者一定要科学有序的去训练，是吧？比如该做力量的时候，我找力量房，我做一下力量，是吧？我的腿部力量呀，我的这个踝关节力量呀，对吧？膝关节力量呀，是吧？我的核心力量呀，是不是我都要做一下，是吧？完了以后这样的会对你提高成绩更有利。
2: 其实这也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大家科学的来运动哈。现在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们，因为这个长时间的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包括还有一些不规律的饮食和不科学的饮食哈，比如说抽烟呐、喝酒啊，包括喝碳酸饮料，对于身体都是有害的。所以这个医生的建议就是，哎，你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他知道迈开腿，但是不知道如何科学的迈开腿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哈，和朋友们约好了去打球，但是上场就去打球，结果就出现了运动损伤了。所以刚才这个易老师也提到了哈，如果大家这个没有一个系统的长时间的科学的训练，您如果想要去这个打球也好，运动也好，还是要先做拉伸啊。这个运动还是要从这个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的。我也看到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有例子啊，这个心血来潮了，觉得不行，从明天开始我要跑步了，结果上来就要跑一个5公里、6公里，这个其实很可怕哈，很容易出现这个运动损伤。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循序渐进上，包括我从一开始如何能够一点一点接触到这个运动，我觉得易老师应该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从明天开始听完这期节目了，我觉得我明天开始要运动了，那我们先从一些哪些运动来说可能稍微好上手一点，对我来说相对安全一点，我们怎么运动可能更科学一点，您给大家一点点建议好吗？
0: 好的，这个说这个循序渐进的运动呢，其实每个人都你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是吧？有的人可以从3公里跑起，有的人可以从1公里跑起，是吧？有的人可以从快走慢走做起，是吧？就是刚开始运动的人，但是有一定训练基础的人，人家从这个方面呢，人家就会根据自己的身体去安排了。就说初恋者啊，我讲的是初恋者，我们没有这个运动基础的人，是吧？我们因为要全民健身嘛，国家都把你放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大家也要积极响应，是吧？那么怎么开始训练呢？

0: 不好，是不是？你们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是吧？穿的什么名牌，是吧？吃的都是你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了，这个什么辅助的能量都会有，是吧？但是你们就缺乏了运动。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从全民的健身日开始，你积极的从家里走出来，是吧？找一个你爱好的运动去做。
1: 嗯，是，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每天运动一小时哈，那易老师如何正确的科学的来认识每天运动一小时呢？那还有一些观念就是说每天我们每周可以中等强度运动3次左右啊，其实只要大家这个动起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方式，循序渐进把它坚持下来，就是很好的一项运动，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其实运动嘛，它是个长期持久的事儿，是吧？它不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啊，我想起来了我就去运动啊，好长时间我又忙，是吧？我又要干这个又要干那个，我把这个就放下了。其实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体育跟吃饭一样，
1: 嗯，
0: 说你今天吃饭了没？吃了。那你今天运动了没？对吧？你问问自己，如果你能做到这个，你就能持久的坚持去运动，是吧？这样的你的身体素质才能提高，对不对？
1: 嗯，
2: 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持之以恒，是吧？而不是仅仅只挂在嘴边说我要运动了，结果今天也没有运动，明天也没有运动。那刚才呢，我们把大量的篇幅啊都放在了这个对于中青年人群啊我们的健康问题，特别是中青年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如何来运动，如何循序的渐进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目光放到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大家经常会在公园里看到遛弯的，是吧？包括这个撞树的、吊杠子的、唱歌的、
1: 太极拳、
2: 广
1: 场舞，
2: 对，各种各样这个运动的方式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专家来了，尤其是运动专家来了，易老师给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些建议吧，哈，哪些运动是大家比较适合的，而且科学的，我们应该如何来运动呢？
0: 好，
2: 嗯，
0: 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比这个年轻的朋友更爱运动，
1: 是的，
0: 因为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了嘛，是吧？他们有的退休了嘛，退休就有很多的时间了。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健康对他们多重要，是吧？当他们退休了以后，他们才意识到我要健身，是吧？我要延年益寿。
2: 对，
0: 我觉得呢，您也别着急，是吧？您呢也得遵循一个生理的这个功能，是吧？因为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们的人体呢都处于这种退化的边缘了，是吧？您也不要每天说超量运动，我就说了，超量运动对您带来的只有损害，是吧？没有健康。那么老年朋友呢应该怎么运动呢？老年朋友呢还要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是吧？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它是不一样的，是吧？每个人的爱好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我喜欢太极拳啊，有的人我就喜欢打乒乓球，有的人我喜欢打羽毛球，还有的人我喜欢倒着走，我喜欢正着走，是吧？说每个人他都不一样。但是一个宗旨呢，就是说我们也要遵循这个3期学说。什么叫三期学说呢？三就是我们每天要坚持锻炼30分钟，是吧？七呢，就是每一周我要锻炼7次，是吧？每次呢是30分钟，那就是我们遵循这个量呢，要自己感觉说我有微微的出汗了，但是我身上还不很疲劳，是吧？我的精神状态很好。其实这个就达到了一个运动的目的了，
2: 嗯，
0: 不是说你要今天走1万步，你明天要走3万步，我觉得那个，你关节韧带现在都处于这种退化的这个阶段，是吧？我们要节省自己的这个使用，是吧？
1: 嗯，
0: 节约自己身体的这种使用，是吧？因为你随着年龄，这是我们人类的自然规律，是吧？到了一定年龄，它就要退化，是吧？这是不可抗拒的。您不能说是啊，我心里头觉得没老，那不行，是吧？您一定要遵循自己的生理状态，是吧？哎，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让他3期来做，是吧？
2: 嗯，是，我觉得刚才您提到了很多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个误区哈，大家总觉得这个步数是我衡量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到很多老年朋友都在晒这个步数哈，你看我今天走了1万步了啊，我的朋友走了15000，不行，我得超过他，
1: 我得超过他，我在家里再溜达溜达。
2: 哎，这个其实不太对，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衡量的标准，就是我们运动30分钟之后，大家看自己是不是微微出汗的这个状态哈，而且还不能有太 强烈的这个疲劳感，我觉得这个运动的状态哎就已经达到目的了，不要再这个超越自己的这个极限了哈。
1: 嗯，
0: 是，对对对。
1: 其实每天早上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老年人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哈，就

0: 觉得大家这个运动的热情还是有的，但是呢，一定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刚才呢一大夫也说到了，这个千万不要超量运动，这样呢对身体的损伤还是有一些的。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准备运动不足，就刚才说到的不进行一些准备活动就进行一些运动，等等，还有一些比如说本身身体的这个素质相对来说差一些，或者是动作要领掌握如果不正确的话，那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损伤啊。所以呢，老年朋友们也要科学的去运动。那么刚才呢我们这个跟大家说了很多啊，请到易大夫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一些让孩子们动起来，以及孩子们在运动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情况，该如何预防，以及中青年人群健康问题的一些特别关注，包括老年朋友超量运动给身体带来的一些危害。那很多朋友呢就说这个想到运动呢就觉得它是一个成本前置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我们要花出一些时间啊等等一些精力然后去运动，但是呢它又是一件这个收益后置的，就是它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健康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呢，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通过这个我们请到的这个运动专家的一些介绍，也通过今天因为是全民健身日嘛，通过这个运动新的一些引起一定的这个热潮，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运动健身，在锻炼当中的增强体质，愉悦身心，享受健康生活。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主任医师、运动医学专家易娟老师呢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全民健身日，运动健康如何守护。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284411 04716284412。如果大家呢在运动比如说创伤类的一些疾病啊、软组织损伤啊，或者是这个关节韧带损伤等等，还有中老年朋友各种骨性关节疾病，青少年的长短腿、高低肩啊、脊柱侧弯等等方面有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奔腾融媒客户端的经济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
1: 那接下来啊，我觉得替我家里的一位老年朋友问一个问题吧，因为他也喜欢这个锻炼啊，每天早晨也要这个快走啊、慢走，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感觉到这个足跟很疼，他想问一问，或者说我替他问一问吧，这个易大夫他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如何来缓解他这个足跟痛呢？
2: 那个足跟痛这个问题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不是说我走的多了引起来的，因为他那个足跟下有足跟下脂肪垫啊，足跟下的滑囊啊，有的时候老年人会长一些骨刺啊、骨质增生这些问题，是吧？那么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它还要去做一个这个临床的检查，是吧？说做一个核磁呢，是拍一个CT 呢，是吧？我们会明确的诊断一下，是吧？明确诊断一下，我们脚底下这个疼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是吧？当然，他是一个老年人嘛，老年人就会骨质增生这方面事儿会多一点，是吧？那么骨质增生了以后，他就对滑囊啊，对这个跟下的脂肪垫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冲击和这个损伤，是吧？那么就说在没有诊断清楚的情况下呢，我还是建议这个老年人呢去做一下拍一下核磁，
1: 拍一个核磁，
2: 对。
1: 那目前他这种状态还适合这个继续运动吗？
2: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做一个调整，是吧？做一个调整，他及时的把这个病呢诊断清楚，是吧？我究竟是为什么疼，是吧？我怎么造成的疼？首先我们要知道，是吧？完了找专业的医生呢。如果核磁出来了，你是骨质增生呢？你是根下滑囊炎呢？你还是根下脂肪垫炎呢？是吧？你还是有其他的筋膜炎呢？是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们大夫就会根据你的病症呢来处理，是吧？你还是这样的最合适，是吧？
1: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很重要哈，但是还要先解决我们这个疾病，解决完了之后我们再去运动哈。
0: 但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284411 04716284412，在节目当中呢直接来咨询。那么易大夫，我们看到有朋友就问到啊，这个网球肘炎患者啊，他就是问到说这个手肘外侧呢就非常的疼痛，那应该去怎么样去缓解呢？
2: 这个呢，这个我们临床上叫肱骨外上髁炎，但是大家因为这个在这个项目中呢，网球打网球的人呢得这种病比较多，所以俗称呢叫网球肘，但是网球肘它是一种疾病，对吧？它不可能靠你自己来缓解，是吧？你这个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诊治，是吧？我建议这位朋友呢，如果说你需要做这方面诊治的话呢，你可以跟这个节目组呢， 这个联系是吧？这个留下我的电话，完了到时候来找我，后来我帮你诊治是吧？
0: 好的。我们还看到有一朋友就说啊，这个肌肉拉伤在运动当中也比较常见哈。那如果出现了肌肉拉伤的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2: 对，这个问题也是这个很普遍的问题，尤其搞体育的这个孩子们出现这种的这个状况也是比较多的，是吧？我那个这两天呢，因为是咱们自治区这个十五运嘛，就已经开始了，是吧？
0: 是的。
2: 我们一些田径的还没开始，就是这几天呢，有一个就是我们跳远跳的特别好的一个孩子，是吧？他能跳7.46米，他的成绩也特别好，但是呢，就是上个星期吧。他大腿后群肌拉伤了，是吧？拉伤呢，就是他第一时间找到我。那昨天呢，已经治好了。他昨天上午治完了以后，他下午呢就奔赴赛场了。已经就是这个，我讲一下这个肌肉拉伤啊。这个肌肉拉伤其实远比其他损伤更难治愈，因为肌肉拉伤它是大面积里头出血渗出，是吧？瞬间把肌纤维全部粘连，是吧？那么就是说你处理的及时，你还能好得快。你要处理的不及时，形成那种条索样的结是吧？都是硬的，那是很难处理的。那个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才能好。所以一般呢，就是说我们肌肉拉伤以后呢，我们也别怕，是吧？刚才我不是讲过这个脚踝的这个急救方法了吗？那么就说我们这个肌肉拉伤呢，也会有这样的急救方法，是吧？我们第一时间也是要找到冰，对吧？第一时间我们也是找到冰，找不到冰呢，我们一定要用。我们那个，你没有弹力绷带，你什么绷带都可以，一定要把它扎紧，是吧？防止里面再次出血，是吧？这是很重要的。你出的血越多，你的治疗的时间会越长，你的治愈的时间也会越拖得很长，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些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这个练体育的孩子也好，一定要在这方面呢，就是说。损伤了不要紧，是吧？第一时间一定处理好，这样的给后期呢，给医生给你做治疗呢，也会能更有效，就说是吧？如果你都不管它，一直让它在里面血液流动呀啥的，是吧？你的腿也会肿胀，是吧？肿胀的很厉害。完了以后呢，你再来处理的时候，那里面的血啊渗出的东西，大夫是得一点点给你清理啊，是不是？这样治疗起来就有难度，是吧？所以第一时间啊，这个跟脚扭伤是一样的，第一时间要找到冰，找到凉东西，你家里的肉块也好，你家里的什么从冰箱拿出来都可以，但是不能直接放在皮肤上，一定要找一块，比如说软的布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要
0: 衬一下，
2: 皮肤呢衬垫起来，是吧？这样的话免得那个就会冻伤嘛，是不是？有的人他因为损伤了以后，我见过这样的病人，他也采取这样的方法了，他是把那个冻肉直接放到腿上了，放到腿上
0: 损伤，
2: 放到腿上皮肤冻伤了，来的时候皮肤上的都冻的那个都流水那样的，完了我说你看着一个病变成两个病，我还得两个都给你做治疗，是吧？那样子就不合适了，一定要牢记，就说是我们这个一定要有隔层，是吧？既要能透过皮肤，这种凉的温度要传导进去，又要不能把皮肤这个损伤，是吧？
0: 是，尤其是在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前期可能症状比较轻，但是也应该去引起一些重视哈。
2: 对对对，
0: 也应该及时的去治疗。那么一大夫，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就说了，姐夫是有这个冠心病的，但没有提到患者的年龄啊。说姐夫是有这个冠心病的，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那种，但是呢，想问一下他可以运动吗？
2: 我觉得这个冠心病人吧。他冠心病，你是血管堵塞了，你还是因为血压高引起来的这个供血不好啊，你得把这个讲清楚了，是吧？如果讲不清楚的话，我也不能给你很好的建议，主要是吧？因为一般有冠心病了，它也分轻中重，是吧？那么就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你的心电图是什么样的，你心彩超是什么样的啊，你的冠脉造影是什么样的，是吧？这个它是得有一个诊断的标准，是吧？完了医生才能给予你更正确的这个那啥这个建议，是吧？
0: 是的，所以呢建议呢进行这个详细的一个检查并且说明啊，这样才会医生根据这个身体的状况来制定合适的运动的一些方案哈。
2: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肌肉拉伤，其实我想替很多运动的朋友再问一个问题哈，除了肌肉拉伤，可能很多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脱臼哈。那出现了这个脱臼，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应该如何采取第一时间的自救才是正确的呢？

0: 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它脱臼吧，你看它有肩关节脱臼，有肘关节脱臼，是吧？它大就是我们普遍基本上容易发生的就是肩关节脱臼和这个肘关节脱臼。
0: 嗯，
1: 但是肩关节脱臼、肘关节脱臼必须要经过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处理，第一时间你是处理不了的，你只能制动。你是什么什么姿势脱臼的，你不要动，上医院。医院
0: 保持这个姿势。
1: 对，你上医院的话，你也不用冰敷，也啥也不用，是吧？你第一时间到医院，让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处理。因为这个脱臼呢，它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是吧？因为它比如说我们肩带肌非常多的，是吧？你脱下来以后有没有撕裂，有没有断的，是吧？你都不知道，所以你自己是这个是不可以自救的。
0: 嗯，
1: 对啊，这个是不可以自救的。
0: 所以这又告诉我们一个小常识哈，如果说出现了这个脱臼，一定要保持脱臼时的这个姿势，第一时间来到医院请求大夫给我们这个帮助哈。那我这里还看到一位朋友，他发来这个问题，他说他特别喜欢踢足球啊，但是每次踢完足球之后都会发现自己的大拇指啊，这个嘎吱嘎吱会响，在运动的时候，但是没有疼痛感。他想问一下这个一大夫，这是什么情况，他还能不能继续运动了？
1: 那你既然没有疼痛嘛，我觉得这个不影响，是吧？如果说你这个又嘎吱嘎吱响又疼，那你的指尖关节是不是有问题了？指尖滑囊是不是有问题了？两个侧副韧带是不是有问题了？那也要经过我们专业医生来给你帮来诊断，是吧？如果说您需要的话，说您就来我这儿看一下，是吧？看一下，说是您也就放心了，是不是？
0: 嗯，
1: 看一下，比如我做了检查了，说你这个没啥问题，接着踢就行了，是吧？但是你要是就这样说一下，也没有任何检查，我觉得你没有症状，像我们运动员没有症状，那你就得跑，是吧？专业队的，你有点症状也不算症状，这是专业队的。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大众来说，是吧？那你有一些问题，你还是不能像专业运动员去那样的，是吧？因为专业运动员毕竟要为国增光，是吧？
2: 嗯，
1: 对吧？
2: 是的。那一大夫啊，我们看到有位朋友问到两个问题啊，首先是问到这个肌肉痉挛，也就是这个抽筋了该怎么办啊？运动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呢，问到就是这个为什么运动过后尿色有变化，是因为这个运动的强度比较大吗？
1: 对，尿色应该是什么颜色？你问问他，他也没说清楚，是吧？
2: 就说这个尿的颜色变深了。
1: 对，变深了，是吧？变深了，有的时候你的饮水量是不足，是吧？但是我们有一种病就是运动性血尿。运动性蛋白尿，这就是你的强度量已经超出你人体的承受范围了，是吧？但是你要是说不是酱油色，不是看见那种红色，或者是乳糜状那种白色的那种的，你也不用紧张，是吧？您多喝点水，是吧？运动量稍微减一减，休息休息，是吧？只要有异常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你爱体育也不能爱到那种份儿上，是吧？去损害身体，这就不叫这个不叫健身了，是吧？那个我觉得这个朋友呢，他应该就说啥呢，尿液加深了，你看他的颜色，是吧？如果他发那种咖色了，是吧？发酱油色了，你一定得停血。那个就是我们红细胞从你的肾脏里面滤出来了，是吧？这就叫运动性血尿，在我们运动员马拉松运动员这个当中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因为他每天他的量每天都得几十公里，是吧？出一个早操都得10公里、8公里，是吧？那你的训练十几公里那都是常事，是吧？但是运动员也有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但是呢又没及时的调整，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运动性血尿啊，运动性蛋白尿都会出现，是吧？
2: 那这个降低运动强度之后就会有所缓解，是吧？
1: 对，降运动性损伤吧，它不是真性损伤，它不是说真正把肾脏损伤了，是吧？它是因为身体机能代谢不了了以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些疾病，是吧？通过休息啊，通过一些这个理疗啊，通过一些这个调整啊，它都是可以这个治愈的，就说是。
2: 那他还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肌肉痉挛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去上手去按摩一下，把它揉开吗？
1: 其实肌肉痉挛吧，你这个做按摩呢，它有得其反，是吧？有的时候你摁的还是它越抽越厉害，是吧？但是在我们临床上呢，就会用针呢去给你调整。那个现场有的时候还做不到，是吧？那么就说有人抽筋了，那么就说抽筋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小腿抽筋了，是吧？我们把脚尖使劲往回勾的时候，它也会缓解一些，是吧？但是不能缓解那么彻底，但是我们一根针下去它就会解， 就马上解决，是吧？
2: 嗯，是的。看来在运动当中呢，我们容易出现很多的一些损伤啊，像易大夫说。

0: 的这个预防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这样的运动的准备工作。
1: 没错，就像刚才这个一大夫提到的，爱运动我们还要爱自己，是吧？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全民健身日呢，包括我们请到了这个一大夫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解了很多运动损伤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呀，包括我们这个运动理念呀，让大家如何科学的运动呀。所以在运动之前还是让大家啊一定要做好这个热身运动，是吧？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科学合理，最重要的还是要适合自己。
0: 是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运动健身，在锻炼当中的增强体质，愉悦身心，享受健康生活。我们也再次感谢一娟医生能够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带来相关运动健康如何守护的相关的健康常识，感谢您。
2: 嗯，谢谢，谢谢，谢谢主播，谢谢，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嗯，再见，一大夫。
2: 再见。
3: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4: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5: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3: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6: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7: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4: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8: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3: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4: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啊。那么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

0: 那么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那么除了在节目直播时段大家打电话订餐之外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如果不知道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那么听听这款苍茫窑芥花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

0: 生素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肥瘦相融，油润不腻，咬开瞬间肉质迸发，还能够嚼得出一种淡淡的奶香味，原汁原味，无需要重量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拉满。那吃完羊肉之后呢，还能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坚守餐饮初心。那呼市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超省心。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接待亲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烟火漫向，寻觅而行，我们追寻的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与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啊，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近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近三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近三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呢，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啊，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如今呀，近三元玫瑰饼呢，已经成为了许多游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那么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我们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什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十几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

0: 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地挑选，自在地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1: 那么来到呼和浩特吃美食啊，烧麦是咱们必不可少的。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呀，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能够感受到独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了下来啊。那么这个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是把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这个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这个大葱，哎，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呢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也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大葱或者牛肉沙葱烧麦啊，也是汁水饱满，香而不腻的。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的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吧。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青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 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了解一下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者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为您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遇上花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继续给大家去带来的是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它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他们家的主打特色餐品呢，有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啊。另外啊，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那么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它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哈。那么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秋实景文汇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们跟大伙儿交个底，那就是和府涮肉，你得去尝尝。那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来自托克托奇的天然牧场，600公里呢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里哈，中间呢绝不绕弯路。这一口吃下去呢是真正的鲜香嫩爽啊，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啊。那每天中午呢直播间也是现切现分割，是和府涮肉的一个真金白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了。那不管是家庭聚餐啊，又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说商务宴请啊，这儿都给您留一息热乎气儿哈。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真的是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

0: 象成殿，何荣燕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一些宝藏好物。那么比如说呢，他们家的这个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了解一下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六。

0: 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阜城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鸡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现代化的企业。那阜城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式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继续啊，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啊。比如说到了这个周末啊，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啊，咱们就可以去选择恒盛广场了。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他们的这个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了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那么这块的主要的业态呢，包括特色的餐饮、教育培训、文创、生活配套等等，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的生活消费中心。紧邻内蒙古大学的南校区和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仅仅就是5分钟的步行距离，而且还有多条的公交线路啊，在这儿交汇，交通网络是四通八达的。那么能够辐射周边的高校呀、社区呀、企业啊等等啊。所以啊，无论是咱们平常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写字楼办公室的一个这个租用啊，是吧，哎，或者说平常这个一些这个生活住房，包括亲子遛娃，咱们都可以去选择城南的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首先呢，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湖城和北街的那家店——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啊！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呢，特意也把这个旧的民宅改造成了这个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呢，幸福感简直要爆棚了。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哈。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 的精酿啤酒啊，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真的绝了。如果呢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可以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制品哈、啊，一口烤肉，一口奶茶，这就是最

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说来呢，户外奥特的幸福商店啊，卖的呢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墙之下去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去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喜姑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

0: 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午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2: 老板，二两烧麦。
1: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我们继续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像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还有就是苍茫摇芥花油了，这款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就是北一记面粉了，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款好物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现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然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乌然克小节羊，也是乌然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爱吃涮肉的朋友呢，可以去尝一尝冰煮羊火锅。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火锅名字叫做香饵冰煮羊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1: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那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
0: 平常生活当中想买一些小零食、小干果、坚果的呢，咱们给大家去推荐的是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是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大饱满。另外就是干果、坚果100多款的网红零食，这个种类很多，而且呢这个日期也都非常的新鲜，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美食品客节目呀，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
1: 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来搜索 DJ 乔，乔是巧克力的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三宝两岛》。我们这代人似乎从出生就被按下了快进键，上学的时候呢拼成绩，毕业之后呢拼简历，入职了之后呢拼 KPI 啊，早上挤地铁，中午吃外卖，晚上呢加班到深夜，周末可能还是要随时的去回复群里的一些消息。我们习惯了把时间塞得不留缝隙，仿佛停下来就是一种罪过，就会心慌，就会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在某个招聘平台当中发布的报告显示，超过70%的职场人呢处于过劳状态，那近半数的年轻人表示经常会感到焦虑、失眠、脱发啊、肠胃病、免疫力低下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本该属于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正在大规模的向年轻人蔓延。我们拼命的赚钱，又把钱花在了看病的路上，我们透支身体去追赶一个模糊的未来，却忘了问问自己，我们到底在追赶什么。编剧四月，他其实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哈，准确的来说，他曾是周围人眼中最努力的那一个。他呢是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农村走出来的女孩，没有科班背景，没有名校光环，凭着对文字的热爱，在北京呢做了13年的编剧。13年里，他写了600多万字，经历了无数次的通宵赶稿、反复改稿，还有一些项目呢，甚至都没有完成。他用拼命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用不停的忙碌来填满自己生活的每一天，直到有一天他的身体替他按下了暂停键。大病一场之后呢，38岁的他选择回到东北老家啊，他住进了一家养老院。在和老人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四月他看见了真实的老年生活，有衰老，有认知障碍的挑战，也有热烈的爱情和充沛的生命力。在养老院当中呢，他开始为老人们去撰写一些回忆录，记录老人们真实的故事与生活。而在这看起来不正确的选择当中，他也重新的找回了内心的安宁。人民日报啊，还写了他的故事。那如今啊，四月呢就把自己啊住进养老院之后的一些思考啊、遇见啊，还有他自己独特的感悟，就写成了一本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三宝两岛》，这也是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那这本书名啊，既是老人们对养老院生活的风趣总结，当然也暗示着年轻人们的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人生不必一味的狂奔，休息从不可耻。那他的故事呢要从2011年说起。那年10月，四月呢从东北的一家影视公司辞职了。他拖着一个行李箱，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北京。他租的第一个房子是在国贸附近，听起来非常的繁华高端的地段，实则一室一厅的房子，硬是塞了6个上下铺，住了12个人。房间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因为不朝阳，白天也得开灯。每到早晨，12个人抢一个卫生间，催促声此起彼伏，实在等不及的只能匆匆地跑向小区外的公厕。住了一个月，群居被举报了，他又搬到了旁边的小区。
在北京生活的速度呢，快的一天抵过去的一年，吃饭、上厕所、坐地铁、赶路、睡觉，可以说是争分夺秒。时间被塞得不留缝隙，仿佛连喘息都得额外争取时间。白天他穿梭于偌大的北京城，夜晚与两个室友蜗居在不到20平米的出租屋里。推开门是欲望填满的造梦都市，关上门是逼仄的压抑，近在咫尺却又天壤之别。他找到了第一份的工作呢，是编剧工作，面试潦草，工资也潦草，工作是项目制，那剧本呢要先完成大纲才能签合同。第一个剧本拍成电影之后，公司会给每个人发3000元，这就是3个月的工资。后来接到的项目，导演呢也是走马灯的换了好几个，每换一个就要推翻重来。再之后剧团罢工，制片方挽留，好不容易终于通过审核，平台领导却突然辞职了，项目理所应当的就这样黄了。那天深夜，他骑着共享单车回到住处，锁车的时候呢，骑行软件弹出了一条消息，说星光不问赶路人，你今天的努力必定会在日后有所收获。这句话是那个绝望寒夜的夜晚里的唯一的温暖。他依然在写他不喜欢的休闲类小说，硬着头皮每天读10几万字，上厕所在读，吃饭也在读，手机24个小时开机，梦里都在想的是剧本剧本剧本。一个月感冒2次，发烧了就吃药挺着，打一次吊瓶200块舍不得，体重开始下降，吃不下饭，一点力气都没有，通宵赶稿是常事儿，赶上长假别人回家，他留下来多写一集就能多赚一集的钱。父母问他过得怎么样，他总是说挺好的，挺好的。他最忙的那几年，父母相继去世。2014年，母亲因为心脏病导致器官衰竭离世。料理完后事，他在家陪父亲待了一个月，后来带父亲去了上海和绍兴。父亲在3味书屋买了茴香豆，开心地说，我二女儿好，你看看咱村里有谁能够带着自己的爸爸去坐飞机啊。但2年后的一个深夜，弟弟打电话来，父亲出车祸了，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他说突然间灯塔就灭了，此后他把父亲的手机带在身边，总是能够梦见放学骑车回家，父母就在那个院子里等他摘菜。他醒来之后才知道，那个家已经没了。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三宝两道》。在2023年末呢，4月呢，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啊。医生说他体内有一个器官已经衰竭，他全身都在颤抖。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会死吗？以前他爸打针，好住院之后呢，每天都要打针做各种的体检，打多了也就麻木了，白天昏沉沉的，像海上的小船，夜晚病痛让他彻夜难眠。过往30多年。在眼前一幕幕回放，他想，如果生命就在这里结束，那些无数个日夜敲下的近千万字，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好像也变得无足轻重。住院半个月之后的一天，他睡醒之后呢，突然间感觉到非常非常饿，随手呢抓起了昨晚剩下的一块烧饼，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面粉被分解之后的甜味在口腔当中弥漫，那块剩下的烧饼成了人间美味。原来能吃下饭，品尝到美食的味道，是如此的幸福。可惜以前他不懂，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病情好转之后呢，某天早晨他去隔壁楼去做检查，半个多月他都没有出过大门，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湛蓝的天空当中的云朵，不想回病房了。出院那天，弟弟帮他打包东西，他提议去前门看看，坐在前门大院的椅子上，市井长巷，烟火去与行人的欢笑交织在一起，阳光紧紧地拥抱着他，他豁然开朗。他说，原来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呀。他想起了小的时候的盛夏傍晚，全家坐在院子里听收音机，听收音机里的老歌，想起了放学路上和小伙伴跑在夕阳下的田埂上，想起了十几岁再一次收到了杂志上的获奖证书，他欣喜若狂。而在北漂的这13年当中，他的生活里却只有工作，没有吃过一顿健康的饭，每一顿都是外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觉，没有带父母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如果人生有重来的机会，他一定不会再牺牲健康去换取所谓的更好的生活。北京不再需要他了，他说他想要离开。2024年4月回到了东北，他住进了一家养老院，5栋楼，500多位老人，分护理区和健康区。他住在健康区走廊的尽头的一间房子，20平方米左右，1个月2000块包吃住。他铺了地毯，在一角贴上壁纸，摆上了自己喜欢的书，阳台上放了花，对面就是大山。没有想到这间养老院的小屋成了他临时的家。作息很快的就规律了起来，早晨5点多起床，7点多去食堂吃早饭，中午11点半吃午饭，午后休息，下午去活动室和老人们写书法听歌，5点吃晚饭，饭后做操，9点躺下休息，睡不着就刷刷视频看看书，不熬夜了，作息终于回到了正常状态。这是过去13年里从来都没有过的。3顿饭，2次休息，老人戏称这是三宝两岛，日子简单的就像白开水一样。刚住进来的时候呢，他也闹了不少笑话，夜里2点多被咣咣咣的声音吵醒，推门一看，对门80多岁的大爷拿着不锈钢的餐盘站在门口，电视开到最大声，隔壁大叔跟他理论，大爷挺委屈，不，我没有放多大声啊。他以前是体育老师，脑梗之后记不住事儿了，耳聋严重。楼道里的老人早晨4点多就醒了，在楼道里说话，钟阿姨第一次在电梯里瞪大眼睛盯着他，凶神恶煞的。他很害怕，
于是他绕着走。后来才知道，郑阿姨一只眼睛是假的，另外一只散光，不瞪大眼睛看不清楚。郑阿姨出过车祸，撞到了头，总忘事儿。说好的事儿，到点儿就找不着人了。但第二天又像没事人一样打招呼，还邀请她去看弹钢琴。

相处久了，四月慢慢的都懂得了老人，他们健忘，常常失约，你说了他，他还显得挺无辜，他们耳背，说话像吵架，自己聋了怕声音小了你听不见，还会自嘲耳聋好啊，耳聋好，啥也听不见，可清静了。东北老人自带喜感，一见面就夸他说，哎呦，你20多岁吧，你这身材可真好，脸长得圆润，一看就有福。不管是真是假，听着开心，老人们把他当孩子，一有不舒服就给他拿药，有各种长辈呵护的感觉。养老院里每个人都有故事，李阿姨是四月第一个认识的老人，在这儿住了8年。有一天李阿姨心情不好，没吃几口饭也不说话，四月问她你怎么了，她说去看了儿子，儿子不认识她了。李阿姨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已经20多年了，老伴瘫痪10几年，住在护理区。她一生坎坷，第一个女儿夭折，第二个儿子得病，自己还做过一次大手术，一般以为坏事之后总会好转，她的人生却一件比一件更糟。李阿姨说记忆不好了，想把以前的事写下来，四月便帮她写回忆录。每天下午李阿姨来到她的屋子里聊天，回忆录已经写了50000多字，其中有一段是李阿姨记得最清晰的。书中写道，1976年1月8日，我第一个孩子夭折不久，那天零下38度，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从家到工厂要经过松花江，江两边早已上冻，中间还流着湍急的水，我来到江边停了下来，看着滔滔江水向远方奔去，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脚竟然不受大脑控制，放下自行车一步一步向江里走去，忽然我一脚踩空掉进了江里，江水穿透我的骨髓，身体急速下沉，这时候我才清醒过来，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人一旦清醒过来就没了死的念头。他吓坏了，拼命地向岸上游，棉衣棉裤都被浸透了，沉得像灌了铅。在另一个拐弯处，一块厚重的冰把他拦了下来，他带着满身的冰溜子爬上岸，整个人像松花江上的一座冰雕，他坐在岸边心里想着，活着活着，只要我活得久，这个家就在。李阿姨说她的眼泪早已经哭干了。马大爷80多岁，没有退休金，住在养老院最便宜的房间，每月1100，儿子交的钱。四月跟着他记录了往返40分钟推车卖纸壳子的过程，捡了半个月，赚了52块。他平时尽量不向孩子要钱，花销就靠卖纸壳子。在这里，死亡也不是避讳的话题。5月的一天中午，楼下几个老人在念经，一位老人去世了，几个阿姨趴在窗边看，钟阿姨指着楼下告诉他遗体存放的地方。到了晚上，四月害怕，钟阿姨说有什么好怕的，有一天我也会死的，我肯定会死在你的前头。老人们谈到死并不沉重，大家想的更多的是最好让我突然就死了，千万别像护理区那样的人去受内罪。四月发现来养老院的年轻人也不止他一个，有一个00后的小伙子，学法学的，来这里准备考研，之前考了2次都失败了，父母想让他工作，但他仍然坚持。他在房间的最边上很安静，来了就说给他一张能够学习的桌子就行，柜子里满满的都是备考的书，话不多，他的压力应该很大。还有一对福建的双胞胎姐妹也来了，他们几乎不和别人交流，只有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才会见面。四月想，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年轻人一定都有外人不能了解的事，他们不希望被打扰，而这里能够给他们一个私人空间。这让他想起自己刚来的时候的状态，从一线城市回到东北郊区，一下子闲下来其实挺无聊的，晚上该干嘛呢？不看电视就没事儿做，
他一直问自己，真的能在这里待

待下去吗？甚至想过可能住几天就走。但日子一天天过下来，他发现那些曾经紧绷着的东西正在一点点松开。以前做编剧，手机24小时开机，大脑时刻高度紧张，梦里都想的是剧本。现在手机安静了，大脑也安静了。以前通宵赶稿，吃外卖糊弄每一顿饭，现在三餐按时吃，食堂的饭菜虽然不精致，但热乎准时。以前和12个人挤在出租房，睡个安稳觉都是奢侈，现在9点躺下，窗外就是大山和虫鸣。以前觉得天大的事情，项目黄了，稿子被毙了，领导批评了，在养老院里这些都被稀释了。马大爷捡半个月的纸壳子赚52块钱，照样乐呵呵的。李阿姨一辈子坎坷，还天天来聊天，说自己过得好了才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钟阿姨耳背忘事，照样该弹琴弹琴，该唱歌唱歌。刚开始住院的时候，她曾经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30多岁了没有结婚，父母不在了，老家只有空着的老房子。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没有好好爱过自己，也没有好好的去爱过身边的人。做编辑10多年，写了600多万字，每天都在低头码字，却没有为自己好好的做过一顿饭。但在养老院住久了，他慢慢想通了一些事。社会像一个金字塔，普通人站在底端奋力的攀爬，掉队的未必是最笨的，爬上去的也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他曾经看不起那些不够努力的人，如今他为此感到愧疚。路不通时就要学会转弯，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人生不过三宝两倒，这不是躺平，也不是认输，而是一种经过了生死之后才懂得的清醒。3顿饭好好吃，2觉好好睡，听起来多么简单的道理，可多少人能够做到呢？我们用外卖糊弄胃，用熬夜透支身体，用焦虑填满一个夜晚，用忙字推掉所有应该珍惜的时光。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张代办清单，却忘却了清单上最重要的一项，其实是活着。现在4月白天呢，和老人聊天，听他们的讲故事，帮李阿姨写回忆录。那大概半个月去市里一次，买一些水果和生活用品，一个月花不到3000。闲下来呢，就去后山坐一会儿，聊会儿天儿，听大爷拿蓝牙麦克风唱歌。老人们还问他：“哎，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会不会回北京啊？”他说：“不知道，以前做了很多条的规则，现在只想好好休息，不想再做计划了。”他终于明白，未来不是规划出来的，是过出来的。你把每一个今天过好，未来自然就来了。以后会如何展开，我们也许无法掌控，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人生最基本的事，也许就是最重要的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三宝两倒》。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其实真的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看一看哈。一日三餐，白天小憩，夜晚安眠，人生不必一味狂奔，休息也从来不可耻。好，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9: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8: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土。

0: 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3: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5: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6: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6: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8: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1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0: 对，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1，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8: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7: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0: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1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语相融，声声入心。今天我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史铁生为我们带来的《我与地毯》。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毯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个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个时候脾气坏到了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像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

他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个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有多久，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每次我要动身的时候，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儿。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的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儿，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送我手走的时候的姿态，望着我拐出小院儿的那处墙角，对我回来的时候竟一时没有反应。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摊看看书。我说这样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祈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他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去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个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的心神不宁，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的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和坚韧，在那些空牢牢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之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是母亲做过了最坏的准备，但他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有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的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那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替代。他想只要儿子活下去，哪怕是自己死去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有谁能够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呢？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哈。那如果呢，你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或者是蜻蜓 FM 当中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来陪伴大家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的文章，还有好的书籍。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听到了吗？每次冲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和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将开启一场纵贯古今的文明溯源之旅，文物里的中国。当博物馆的展柜亮起灯光，那些沉默的文物便挣脱了时光的桎梏，它们是文明的基因密码，是历史的鲜活见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脉络的具象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文物的足迹，穿越千年风云，聆听那些藏在器物里的华夏回响。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篇章，文明的萌芽。在文字尚未诞生的年代，先民们用玉石和青铜记录信仰与智慧，这些古老的器物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通往远古的大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要推荐的文物——红山文化 C 型玉龙。有请刘慕言。首先想问问慕言，你推荐理由是什么？
1: 它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光，连接着我们和远古祖先的精神世界。
0: 那目前红山文化 C 型玉龙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作为早期龙形玉器的代表，它反映了红山文化的治愈水平和原始宇宙观，是研究龙图腾起源的重要实物。
0: 那目前 C 型玉龙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1: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当你走进它时，仿佛能触摸到。
0: 它也是禁止出国展览文物，是吧？常年吸引着
1: 大量游客和研究者。想象一下，5000年前的一个夜晚，篝火旁，部落的萨满高举着这只玉龙，口中念诵着祈雨的歌谣，火光映照下，玉龙的光泽反复在流动，让人相信神龙已经听到了祈求。这只玉龙长约26厘米，由整块釉岩玉精心磨制而成，通体光洁。全成一个优美的 C 型，它的头部微微上翘，双眼圆睁，透着股萌萌的威严。5000年前的工匠没有精密的工具，只能用沙子一点点磨成，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月才能完成一件作品。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的祭祀坑中发现了它，旁边还有玉璧须藏等礼器。玉龙采用 C 型玉环设计，反映了先民天圆地方的

0: 有关，也寄托了对永恒的向往。他的吻部前伸，双鼻孔对称的特征，是为研究龙图腾演变提供的重要实物。今天他静静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当你走进它时，仿佛能触摸到五千年前的月光，听到先民向神灵祈祷的声音。
1: 关于红山文化 C 型玉龙呢，也有几个小问题哈，想要来问一问你。那首先第一个小问题呢，就是我想问一下，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主要材质是以下哪种？ A 岫岩玉， B 翡翠。
0: A
1: 是什么呀？
0: 岫岩玉。
1: 岫岩玉，回答正确啊。其实刚才呢，在讲解稿当中也明确的提到了，玉龙呢由整块岫岩玉精心磨制而成。岫岩玉呢是红山文化核心区域的典型玉石，契合当时的开采与工艺水平，所以呢岫岩玉是正确的。而翡翠呢，它是在明代以后才大量传入到中国并广泛使用，而红山文化呢距今约五千年，远超翡翠传入的时间。好，那我想问一下哈，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目前藏在我国的哪座博物馆呢？
0: 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在我们这块的博物馆，就现在看着呢。
1: 这个宝贝儿其实把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哈。其实他呢一直是在国家博物馆收藏，对吧？而最近呢 ，C 型玉龙呢也来我们的内蒙古博物院要做客一段时间，做客到8月31号，然后他要继续回到国家博物馆了，对吧？好，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玉龙它的造型呈现出什么形状呢？
0: 一个 C 型，然后头部微微上翘。
1: 哎，没错哈。其实在我们呼和浩特，大家如果乘坐地铁仔细观察，会发现地铁上的这个把手就是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一个造型，对吧？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刘慕言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你推荐的红山文化 C 型玉龙。再见。
0: 再见。

0: 远古玉龙承载着先民的精神信仰，而在战乱纷飞的先秦时期，另一件文物则守护着军队的纪律与国家的秩序。它以青铜为身，以错金为纹，藏着调动千军万马的核心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聂明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要为我们推荐的是杜虎符。那首先我想问一下聂明宇，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只青铜小老虎是古代的军事密码，两半合璧才能调兵，充满了神秘与智慧。
0: 嗯，那它目前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体现了秦代严格的军权管理制度和超高的做金工艺，为研究古代兵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0: 嗯，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1: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该馆的明星展品之一，对于历史和军事爱好者极具吸引力。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聂明宇为我们完整的介绍一下，讲解一下杜虎符。有请。
1: 战国乱世，军列如山，只支撑约9.5厘米的青铜小老虎就是当时的军事密码。它采用错金工艺，虎身刻有铭文，甲兵之符，右在黄帝，左在杜。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可以从中间分开，右半边由国军保管，左半边交给

0: 立方将领，调动50人以上的代甲兵士，必须将两半合在一起，严丝合缝才能生效。虎符侧面有精密子母扣，确保只有原配才能契合。相传秦国名将王翦出征时，正凭虎符调动大军，最终平定六国。有一次，杜显曾与敌军突袭，守将不等皇帝的右符到来，就果断出兵。因为虎符上刻着烽火及时不用等的铁律，今天它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透过它，我们仿佛能看到战国战场上信使快马送符、守将合符送兵的壮观场景。
1: 好的，谢谢聂明宇啊，介绍的非常的清晰，而且呢也是抑扬顿挫，非常的有气势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在杜虎符上它刻有一个铭文，对不对？叫甲兵之符，右在皇帝，
0: 左在杜。
1: 哎，左在杜，也就是说右半边是由皇帝保管的，对吧？那左在杜，请问这个杜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古代的地名杜县，还是指姓杜的将领？你觉得应该选哪一个？这个杜是指杜县呢，还是指姓杜的将领呢？
0: 将领。
1: 很多小朋友可能都觉得啊，这个杜呢是选的是守城的将领，其实呢这个杜的意思啊是杜县。无论是谁在这里守杜县的话呢，这个虎符就会交到他的手上。杜呢是战国至秦代明确的地名。那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啊，就是秦二世赢胡亥，他就是死在了杜县。好，那我想问一下啊，这个聂明宇，杜虎符采用了哪种工艺让铭文清晰呈现呢？ A 错金工艺， B 彩绘工艺。
0: 错金。
1: 回答正确啊。讲解稿当中呢提到了杜虎符呢采用了错金工艺，虎身呢刻有铭文。错金工艺呢是将黄金镶嵌入青铜刻痕，能让铭文呢长久且清晰，并且还能显得庄重啊，契合虎符作为军权凭证的属性。好，那我想问一下第三题，杜虎符的左右两半边靠什么结构确保只有原配才能契合呢？ A 精密的子母扣， B 简单的卡扣。
0: 子母扣。
1: 精密的子母扣啊，没错。那刚才呢在讲解稿当中也指出了虎符的侧面呢有精密的子母扣，确保只有原配才能契合。这种结构呢能够防止伪造，保障军权安全，那同时呢还符合虎符军事密码的核心功能。好的，谢谢聂明宇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文物里的中国的第二篇章，帝国的气象。当统一的帝国崛起，艺术与制度也随之走向成熟，兵马俑、铜奔马、书法杰作，他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气度。小小的虎符见证了先秦君权的严谨，而秦统一后，一位帝王以天地为目，以陶土为兵，构筑了一支震撼古今的地下雄狮，彰显着帝国的无上威严。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杜宇瑶，为我们带来他的藏品介绍，秦始皇陵兵马俑。首先宇瑶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走进兵马俑坑，就像穿越到了2000多年前的战场，看到了一支威武整齐的地下军团。
0: 嗯，那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是秦代军团的立体档案，展示着当时军事编制、武器装备和雕塑艺术成就。
0: 哎，那也来说一说吧，它目前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
1: 现藏于秦始皇陵博物院，是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有请宇瑶为我们完整的讲解一下这支地下军团兵马俑。
1: 这支地下军队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兵马俑的身高在1.75米至2米之间，8000多个陶俑神态各异，千人千面。据说秦始皇为了在死后仍能统领千军万马，下令按照真人比例塑造了这支地下军团。工匠们甚至会根据士兵的籍贯、年龄、性格来刻画不同的面部特征，让整个团队充满生命力。令人惊叹的是，每个陶俑的发型、胡须、表情都有细微差别，甚至指甲盖纹路都清晰可见。有的梳着秦国发髻，有的保留着六国发型，真实反映了秦统一后的多元文化融合。更有趣的是，许多陶俑身上还保留着工匠的指纹，就像2000多年前的签名。站在他们面前，你仿佛能听到秦军整齐的脚步声，感受到大秦帝国的军威与气势。
0: 好的，谢谢宇瑶为我们带来这一段非常有气势的介绍哈。那在这里面呢，有几个小问题想要通过问你哈，让更多的朋友对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呢有着一个更深的了解和理解。那首先想问问你哈，秦始皇陵兵马俑当中陶俑的什么特征体现了千人千面？ A 胡须样式， B 服饰颜色。
1: A
0: 胡须样式是吧？
1: 嗯，
0: 回答正确哈。其实呢，刚才宇瑶也在讲，每个陶俑的发型、胡须、表情呢都有细微差别，胡须样式的差异化设计呢也是千人千面的直接体现，所以 A 是正确的。秦代的兵马俑呢，最初虽然有彩绘啊，但是出土后迅速氧化脱落，且现在呢存在的这个遗迹表明啊，这个服饰以军阵的统一色系为主，没有个体的差异，也无法体现千人千面。那我想问一下，秦始皇陵兵马俑当中许多陶俑身上保留了什么痕迹，被称为2000多年前的签名呢？
1: 工匠的指纹。
0: 嗯，没错哈，许多陶俑身上保留着工匠的指纹，就像2000多年前的签名。指纹呢是工匠手工制作时留下的独特印记，具有不可复制性，与签名的属性一致哈。那秦始皇陵兵马俑属于什么类型的文化遗产呢？
1: 嗯
0: ，A 世界级文化遗产 ，B 国家级文化遗产。
1: 世界级。
0: 没错哈，这个也被称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是不是？
1: 嗯，
0: 有没有去看过兵马俑？
1: 看过，
0: 看过是吧？
1: 嗯，
0: 我相信在你去看的时候，不仅看到了兵马俑，应该也看到了人山人海，是不是？
1: 嗯
0: 嗯，所以呢，无论是什么时间哈，看兵马俑的人都是络绎不绝，这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一个魅力所在。好的，谢谢雨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秦代军团的气势磅礴定格了帝国的雄风，而到了东汉，工匠们呢则将灵动与巧思注入青铜，铸就了一件挣脱重力束缚的艺术瑰宝。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郭谦益来为我们讲解下一件藏品铜奔马。那首先想问一下谦益，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匹会飞的马距今约用一只蹄子就撑起全身，仿佛下一秒就要飞驰而去。
0: 那目前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体现了东汉青铜铸造的精湛技艺和对力学原理的巧妙运用，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杰作。
0: 好，那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国旅游标志，深受游客喜爱。
0: 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郭谦益为我们来完整的介绍一下铜奔马，有请。
1: 这匹会飞的马距今约1800多年，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全身紧靠右后蹄与飞燕支撑，却能稳稳站立。传说它是西域进贡的宝马汉学宝马的化身，日行千里，夜行800。有一次，一位工匠亲眼目睹他在草原上甚马蹄甚至草原上疾驰，马蹄甚至追上了一只低飞的燕子，于是他灵感大发，创作出这件传世之作。铜奔马不仅造型优美，还蕴含了先进的力学原理，马的重心恰好落在踏燕的蹄上，飞燕的流线型身体既减轻重量又保持平衡，今天它已成为中国旅游标志，象征着人类超越自我追求速度的永恒梦想。
0: 铜奔马也是我们曾经比较熟悉的马踏飞燕哈，所以呢，我想问一下，铜奔马全身仅靠哪个部位与飞燕接触支撑，却能稳稳站立呢？ A 右后蹄 B 左前蹄。
1: 右后蹄与飞燕支撑却能稳稳站立，
0: 没错，这也是其力学与艺术价值的核心哈。那铜奔马是咱们国家哪个领域的标志呢？
1: 中国旅游标志，深受游客喜爱。
0: 没错哈哈，回答得非常正确。也有的朋友可能说，这个铜奔马它是不是古代青铜的这个标志呢？其实还真的不是啊。由于在我国商朝时期啊，就开始陆续的出土了很多青铜器，比如说像这个司母戊大鼎，比如说像这个四羊方尊等等等等啊，何尊，很多呢，它都有重要的这个文物价值。那这个铜奔马，对，铜奔马呢，它只是代表我国的旅游标志。那作为青铜标志的话呢，会有很多的代表文物，对吧？
1: 对。
0: 听说你听说过四羊方尊是不是？
1: 我看小兔爸爸和大头儿子有个国宝小侦探，然后呢，我看到的一些都是文物，然后都是活的。
0: 对哈，其中里面就有一个四羊方尊，是不是？这个四个羊头分别朝向四方，然后呢，上面还有这个饕餮纹，对吧？
1: 就像个方块一样。
0: 没错哈，也是我国的这个镇国重宝哈。好，那我想问一下，铜奔马距离现在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呢？
1: 1800多年。
0: 没错哈，这个我们大概可以这么来测算一下，因为它是东汉时期出土的一件文物。那东汉呢是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 啊，这样将近200年的这个时间哈，所以呢，我们来推算一下，距离现在大概是1800多年的时间。哎，回答非常正确，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郭谦益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

0: 青铜马的灵动展现了器物之美，而笔墨间的神韵则承载着文人的风骨。接下来这件文物呢，是天下第一行书的摹本，藏着醉酒挥毫的千古绝唱。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王子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为我们分享的呢是《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好，那接下来首先我想问一下子轩，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他是王羲之醉酒后的神来之笔，酒醒后再也写不出同样的神韵。
0: 嗯，那目前这个冯承素摹本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摹本，它保留了原作的艺术精髓，是中国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0: 嗯，那接下来请你来说一说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是怎样的。
1: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书法爱好者的必看展品，常年吸引大量观众。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有请子轩为我们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个《兰亭序·冯承素摹本》究竟有哪些魅力，请开始。
1: 公元353年的春天，王羲之与41位友人在兰亭聚会，酒杯顺着小溪漂流，停在水面前，水就作诗。酒酣之际，他挥毫写下这篇序言，共28行，324字，其中21个之字，写法各异，当堪称书法奇迹。听说王羲之酒醒后曾多次重写此序，但都无法超越原作的神韵。有人问他原因，他却笑着说，当时有酒有友，有山有水，心随情动，自才灵动。这幅摹本是学习行书的典范，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之美往往来自不经意间的真情流露。谢谢大家。
0: 嗯，谢谢，解读的太好了啊。同时通过子轩的解读，我们也感受到了当时王羲之在写兰亭序时的这个心情应该是特别高兴的哈。好，那接下来呢，关于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啊，有几个小问题来问问子轩，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请听第一题哈。王羲之在写下兰亭序时，当时他参与的是什么活动呢？ A 好朋友们之间的兰亭聚会， B 宫廷书法比赛，你觉得选哪一个呢？嗯，选宫廷书法比赛。刚才你说到了这个王羲之是与41位友人，也就是和41个好朋友一起在兰亭聚会，对不对？哎，所以呢，当时他参加的这个活动啊，并不是正规的一个比赛，而是呢，大家好朋友们之间聚在一块儿喝酒聊天，吟诗作对，然后呢，写一写这个书法。哎，这王羲之当时啊，心情特别的好，所以呢，写下了《兰亭序》，并且呢，也成为了一个千古流传的佳作哈。那我想问一下子轩，《兰亭序》全文共有324个字，对不对？
1: 对。
0: 那其中有多少个之字呢？
1: 21个。
0: 嗯，这21个之字写法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呀？
1: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它才体现出《兰亭序》的精妙，是不是？那目前存在的《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它藏在哪座博物馆？能不能和我们来说一下？
1: 故宫博物院。
0: 没错哈，那目前呢，它是藏在故宫博物院，也是书法爱好者的必看展品，常年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啊前来参观。好的，谢谢子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晚的第三篇章，盛世的活力。从雄健豪迈的汉朝到盛

0: 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是这位唐代美妆博主最近坐在镜前梳妆，想让人知道他今天要去参加什么盛会。
0: 嗯，那目前三彩梳妆女作用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文物价值是它反映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审美情趣，是研究唐代服饰妆容和三彩工艺的重要事物。
0: 嗯，接下来就请你来讲一讲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是怎样的。
1: 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陶俑的代表作品之一，深受观众喜爱。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木心为我们完整的讲解一下三彩梳妆女作用，有请。
1: 这位唐代美妆博主距今约1300多年，高44厘米，他坐在泉梯上正在梳妆打扮，姿态优雅。他的发型是当时流行的堕马髻，身穿齐胸襦裙，尽显盛唐风采。身上黄绿白三色釉料自然流淌，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据说他的原型是长安城里一位著名的歌姬，因容貌出众而被工匠塑成陶俑。他每天清晨都会对着铜镜精心打理妆容，甚至连眉形都得按照当天的服饰来设计。透过他，我们仿佛能听见长安城的笑声和繁华。
0: 好，那接下来呢，关于三彩梳妆女作用也有几个小问题来问问你哈。第一个，我想问一下，三彩梳妆女作用她是坐在什么器物上梳妆的？
1: 泉梯。
0: 嗯，没错哈，讲解稿当中的明确描述了女作用呢是坐在泉梯上正在梳妆打扮。泉梯呢是唐代贵族女性常用的坐具，古琴设计呢既符合当时的审美潮流，又能提供舒适的坐姿，是该文物啊还原唐代生活场景的关键细节。而且呢，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普通的木椅啊是现代的常用坐具，唐代还没有此类型的普通座椅。好，那我想问一下，三彩梳妆女作用原型最可能是唐代的哪类人群呢？它是仿照谁来做的呀？是长安著名的一位
1: 歌姬。
0: 嗯，没错哈。那讲解稿当中也提到了，据说呢他的原型是长安城里一位著名的歌姬，因容貌出众而被工匠呢塑成陶俑。歌姬在唐代社会中呢注重妆容服饰的精致度，与女作俑精心梳妆的姿态、堕马髻的流行发型呢高度契合，符合长安都城的精致生活美学。好，最后一个小问题啊，想来问问你，三彩梳妆女作俑现在藏于哪座博物院或者博物馆？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没错哈，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家都知道，它像汉朝的呀、唐朝的呀、秦朝的很多文物呢都是在这边出土，所以呢陕西历史博物馆主要集中收藏就是秦、汉、隋、唐这四个朝代的文物啊。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木心，再见。

0: 仕女的优雅展现了盛唐的精致，而在市井与宫廷之间，另一件陶俑则以幽默的神态定格了当时生活的鲜活瞬间。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王一诺来为我们讲一讲唐彩绘缩脖陶俑。首先请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它是唐代的表情包，一个缩脖的小动作让人忍不住笑出来。
0: 嗯，那你来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它的文物价值好不好？
1: 它是唐代排英俑的代表，反映了当时的民俗文化和社会生活百态。
0: 那收藏地和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1: 现场

0: 陕西陇县博物馆，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物，因其生动形象而备受关注。
1: 好，那接下来就请你为我们完整的介绍一下这位表情包担当，请开始。
0: 这位表情包担当距今约1300多年，高19厘米。他生动刻画了一个人受委屈时缩脖绞手的神态，形象滑稽可爱。相传他描绘的是一位小吏因骂吃不着被上司训斥后的模样。工匠觉得这个瞬间既真实又有趣，便将其永久定格。有趣的是，这类陶俑在唐代非常流行，是贵族宴会上烘托气氛、博人一笑的陈设摆件。
1: 好的，那接下来关于缩脖陶俑有几个好玩的小问题哈，想来问问你，陶俑属于以下哪种陶俑类型呢？ A 排忧俑， B 武士俑，它属于哪一种啊？
0: A
1: 排忧俑，对吧？那讲解稿当中也提到了，该陶俑呢是唐代排忧俑的代表，反映了当时的民俗文化和社会生活百态。排忧俑呢以幽默神态供人娱乐，与缩脖陶俑受委屈时缩脖绞手的滑稽形象啊非常的契合。哎，所以 A 是正确的。好，那我想问问唐彩绘缩脖陶俑高约多少厘米呢？ A 19厘米， B 50厘米。
0: 19厘米。
1: 嗯，哎，讲解稿当中也明确的提到了，高19厘米啊，属于小型的陈设陶俑，符合其贵族宴会上烘托气氛的用途，所以是19厘米。那唐彩绘缩脖陶俑现藏于哪座博物馆呢？ A 陕西陇县博物馆， B 故宫博物院。它珍藏在哪里呀？
0: A
1: 回答正确啊。那目前呢它是藏在陕西陇县的博物馆当中，陇县也是唐代文物的重要出土地之一，归属当地博物馆，符合文物的收藏逻辑。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0: 陶俑的幽默藏着市井的温度，而皇家的气派则凝结在一顶凤冠之上。他以珠宝为饰，以龙凤为形，彰显着皇后的至尊威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八位文化推荐官杜雨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为我们介绍的是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有请你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
1: 这顶凤冠上金龙彩凤，珠光宝气，是皇后出席盛典时的超级礼服。
0: 那它目前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集中体现了明代宫廷珠宝艺术的最高水平，反映了当时的礼仪制度和审美取向。
0: 那来说一说它目前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
1: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国宝级文物，也是故宫的明星展品之一。
0: 好，接下来就请雨辰为我们来完整的介绍一下这顶九龙九凤冠。
1: 这件国宝距今400多年，重约2.3公斤，镶嵌了5000多颗珍珠和100多颗宝石，采用了复杂的点翠和螺丝工艺。凤冠上9条金龙和9只彩凤栩栩如生，象征着皇后尊贵的身份。据说孝端皇后仅在重大庆典时佩戴它，每次出场都惊艳四座。为了保护这件稀世珍宝，宫女们需要用特制的托盘小心翼翼地托着凤冠。

0: 然，生怕一丝晃动损坏了上面的珠宝。它代表了明代首饰制作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古代珠宝艺术的巅峰之作。
1: 好，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雨辰哈。第一个问题，哎呦，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上到底镶嵌了多少颗珍珠呢？ A 5000多颗， B 1000多颗。
0: 5000多颗，
1: 没错哈。这个讲解稿当中明确的提到了凤冠上镶嵌了5000多颗珍珠和100多颗宝石，体现了明代宫廷珠宝工艺的最高水平。5000多颗的数量呢，还能够凸显凤冠的奢华哈，所以是5000多颗。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哈，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现藏于哪座博物馆或者是博物院呢？
0: 故宫博物院。
1: 哎，没错哈，这个大家如果去故宫，哎，去旅行、去游玩的话呢，其实可以去找一找这件展品啊，而且呢，它也是国宝级文物，也是故宫的明星展品之一。那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了大量的明代和清代的宫廷文物，凤冠呢作为皇后的礼器，归属宫廷文物收藏地合理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孝端皇后当时会在什么样的场合去佩戴这顶凤冠呢？
0: 重大庆典时。
1: 嗯，那日常起居的时候会佩戴吗？
0: 不会。
1: 没错哈，因为这个首先它特别的贵重，而且呢戴起来非常的麻烦，所以呢孝端皇后仅会在重大庆典的时候啊才会去佩戴它，对吧？
0: 嗯，
1: 好的，谢谢雨辰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精彩的讲解，再见。

0: 凤冠的华丽彰显了宫廷的威仪，而在故宫的屋脊之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守望者，以千年不变的姿态守护着皇家宫殿与天下苍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江西月，为我们来推荐他要推荐的文物，故宫太和殿上的骑凤仙人。首先江西月，想听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呢？
1: 他是故宫屋顶上的守望者，要心怀百姓。
0: 那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故宫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权思想与建筑美学的结合。
0: 那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呢？
1: 位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屋脊，
0: 而且它也是故宫建筑装饰的
1: 代表之一，
0: 并且吸引着无数游客的驻足观赏和讨论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江西月为我们完整的介绍一下故宫屋脊上的守望者，也就是这位骑凤仙人。来，请开始。
1: 推荐理由：他是故宫顶上的守护者，提醒着每一位统治者要心怀百姓。文物价值：它是故宫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皇权思想与建筑美学的结合。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位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屋脊，是故宫等级最高的建筑。这位屋顶上的守望者建于清康熙年间，高约三十厘米。他骑在凤凰上，身后跟着十种脊兽，象征着吉祥与威严。传说中他是战国时期的骑女王，在战乱后被凤凰所救。他宿在屋脊上，既是为纪念这段传奇。附州太和殿是故宫等级最高的建筑，只有他的屋脊才能。

0: 完整的装饰。
1: 好的，谢谢江七月。那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故宫太和殿啊，其实它后面的这个脊兽代表了它的等级，那太和殿祈奉先人后面跟着多少种脊兽呢？
0: 10种。
1: 没错啊，一共跟着10种，分别是龙、凤、狮子、海马、天马、鲨鱼、狻猊、蟹豸、斗牛和杭石，一共是10种不同的脊兽啊，而且呢也是象征着吉祥和威严，对不对？
0: 嗯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传说当中故宫太和殿屋脊上的祈奉先人，他的原型是谁呢 ？A. 齐闵王 ，B. 秦始皇。他的原型可能是谁呀、啊？
0: 齐闵王。
1: 齐闵王，对吧？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一位君主啊。传说呢，有一次在战乱当中，这个齐闵王打了败仗，结果呀，后有追兵，前有大河，齐闵王无路可逃。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飞来了一只凤凰。这齐闵王呢，坐着凤凰就过了这条河。哎，这叫遇难成祥。好，那我想问一下，故宫太和殿屋脊上的祈奉先人，他对应的建造时期是哪个时期呢 ？A. 清朝的康熙年间 ，B. 明朝的永乐年间，应该是哪一个呀？选 A 还是选 B？ 选第几个？
0: 第一个。
1: 嗯，回答正确哈。这个虽然故宫它是在明永乐年间建造的，但是呢，这个太和殿曾在明清时期多次重建，现存的主体结构呢为康熙年间修复后的样式啊，所以呢，它是在清康熙年间建造的。好的，谢谢江七月为我们介绍的这个祈奉先人，谢谢。

0: 屋脊的仙人守护着宫殿的安宁，而2000年前的一座宫灯则以巧夺天工的设计守护着室内的清洁与雅致，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张淼涵，来为我们分享他推荐的文物长信宫灯。首先请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盏2000年前的环保台灯会把烟吸进身体里，让房间保持清新。
0: 那它目前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展示了汉代工匠的创新思维和环保意识，是研究古代科技与生活方式的重要事业。
0: 那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现藏于和比博物院，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该院镇馆之宝之一。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张淼涵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长信宫灯，请开始。
1: 推荐理由：黑科技。这件西汉时期的黑科技灯具高48厘米，采用了先进的排烟设计，蜡燃烧产生的烟雾通过宫女的衣袖进入中空的身体，保持室内清洁。灯盘可以360度旋转，灯罩可以调节亮度，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环保意识。据说它曾是窦太后的专用灯具，窦太后非常喜欢它的设计，不仅因为它美观，更因为它能让宫殿内保持空气清新。它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古人环保理念的生动体现。
0: 谢谢张淼涵。那我想问一下，长信宫灯被称为环保台灯，核心原因是有什么设计啊？它能干什么呀？它能够把烟雾怎么样？
1: 吸进身体里。
0: 没错啊，它能够把烟雾吸进身体里，这种先进的排烟设计啊，被称为叫环保台灯，也是其环保的。

0: 核心属性。那长信宫灯曾是历史上哪位人物的专用灯具呢？
1: 窦太后。
0: 没错啊，窦太后也是西汉时期的一位掌权太后啊。窦太后非常喜欢它的设计，不仅因为它美观，更因为呢它能让宫殿内保持空气清新。那长信宫灯现藏于哪座博物馆呢？A 河北，哎，河北博物馆哈，因为这个长信宫灯啊，它是出土地为河北的满城汉墓，归属河北博物院符合文物的地域收藏逻辑哈。好的，谢谢我们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张淼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十件国宝跨越数千年的时光。他们是历史的坐标，也是文明的火种。从玉龙的神秘到凤冠的辉煌，从地下军团的威严到一盏宫灯的智慧，每一件文物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印记。他们静静伫立，等待与你相遇，诉说属于中国的故事。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文明，守护属于我们的文化之光。感谢各位关注宝贝总动员的特别节目《文物里的中国》，让我们下期再见。

者脚后的那盏长明灯，自己上了六叔公的家门。一脸愁容的六叔公一边修理着皮影戏的戏幕，一边对唐侄儿媳妇说：侄儿媳妇啊，你想为我侄子置一口棺材入土也是至理呀、啊、可是这年头谁家拿得出铜子儿啊？我去四乡唱皮影，小日本屁滚尿流举白旗呀、啊、好日子如花似锦小阳春，我这唱的是假戏呀、啊、说啥日子好比小阳春，假的呀，没小阳春呐、啊、小日本倒是投降了，日子仍旧惨呐、啊、家家揭不开锅啊。侄儿媳妇儿，你要借钱我心里一百个情愿，可是一兜子里没铜子儿响啊。六叔公的儿子雷鸣一挥着脸，一边搓着草绳一边说：我堂哥命里没福就没福了吧，睡一张奴席去西天也不准杀人，我外公外婆谁不是奴席卷着棉被走的，嫂子你的情谊我堂哥他心里明白，但就是这年头世道不对，穷日子不出头，大家都没法子想，哎，我堂哥他不会怨你。雷一嫂擦眼泪，听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直泪流不止。雷明义的老婆一边追打牙子喊：叫你调皮叫你调皮，一边回脸对雷一嫂说：嫂子呀，明义说的不错呀，就是这个理儿啊。六叔奶奶像雷一嫂一样一直垂泪，听到这儿他就推一推老伴儿说：下面村庄不是又请你唱戏呀、啊、兴许哪个老爷能多赏几文大钱呢。然后他把一小篮的谷糠递给雷一嫂说：拿着吧，知道在牙子更牙子这两天都饿了。雷一嫂接了谷糠，抹着泪舔着大肚子站起来，摇摇晃晃往院门外走。等等，雷鸣一喊住他：真的要筹棺材钱只有一个法子，村头有人要租田种，你手里不是有九亩租田吗？你让出七八亩转给人家，这棺木钱就有着落了，而且还能置一副好棺木。六叔公一听就怒了：这算什么主意啊，那人家吃啥？人家有俩儿子，肚子里还有一个，就指望着这九亩田呢。

我唱戏去，我拉场子连唱三天，管他有没有人听。六叔公的嗓音略带沙哑，但是韵味好，中气足，一会儿男腔，一会儿女腔，声腔转换自如。说起他的皮影功夫，四乡八邻都有名气，迷得人不行。

0: 场上就爆发出一阵的哄笑。六叔公见好就收，从戏幕后头走出来，堆起笑容，连连拱手：“诸位乡亲，在下今日就献演到此。”他捡起一直放置在小戏幕旁的一顶翻转的破礼帽，首先向几个穿着比较光鲜的老者哈腰，递过帽子去。谁知道那几个壮年农民互相一时眼色，低头而去。场子里的人顿时就散了大半，牙子们更是跑得欢快，一边跑还一边嗷嗷叫。另有一老伯站起来，从袖管里摸出两枚铜钱扔在帽子里面。另外一个妇人也递了一枚铜钱说道：“雷家六叔过瘾呐。”
1: 雷锋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榜样，曾经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
0: 六叔奶奶满心巴望着丈夫那顶黑色的破礼帽能成点东西，谁知一连三天下来，背着大藤箱进门的丈夫都是一张闷脸，像是被穆桂英迎头劈了一剑似的。一家人围桌吃饭喝野菜汤的时候，只听雷明义嘟嘟囔囔说：“足钱嘛，足钱嘛，船到桥头自然会直嘛。”第二天一早，六叔奶奶到了张元满家，先给破蚊帐里的雷明亮点了一炷香，然后劝泪流满面的张元满说：“
2: 若是一定要筹一副好官，那就动转租的脑筋吧，但是最好别走这条路，田是命根，牙子还小，眼光得长远点儿。”
0: 张元满心尖，午饭后一边舔着肚子下到水田里耕田，一边与瘦得像猴一样的大儿子商议这件叫人进退两难的事情。“
2: 在牙子，你是男人呢，妈要你拿主意呢，妈把你当作大男人呢。”
0: 他说：“
2: 你说妈能舍得这些钱吗？就算妈舍得了，在牙子舍不舍得？”
0: 儿子说：“
3: 在牙子舍得。”
0: 母亲惊讶于儿子的果断，说：“
2: 在牙子，你爸爸说过，田是农家命根。”
0: 大儿子说：“
3: 转租给人家八亩，我家不是还有一亩吗？妈，现在别的不能想，只能想怎么让爸爸躺上一口棺材。”
0: 见母亲沉默，大儿子又说：“
3: 我晓得妈是担心日后我同耕牙子吃不上饭，妈，我们会吃上饭的，我大了，能够帮家了，田少了我可以做工去。六叔公不是说我们雷家有个远房亲戚是开厂子的吗？在金市开的厂子不小的，我可以去他那里做工。”
0: 母亲听后失色说：“
2: 金市几百里地，你这么小年纪怎么做工？”
0: 大儿子说：“
3: 人家十二岁都有做工的呢，我都十三岁了。”
0: 赛牙子当天晚上把弟弟叫出屋子，板着脸对他说：“
3: 你六岁了，算是男子汉了，是我们雷家的主心骨了。”
0: 穿一身校服的弟弟捻着自己身上的麻衣线头说：“
3: 对，妈妈是女人，我们都是男子汉。”
0: 哥哥说：“
3: 我们一定要给爸爸买上一口棺材。”
2: 耕牙子说：“睡在芦席里会给野狗扒出来吃掉的，秋生哥哥也是这么说过的，我们的爸爸不能叫野狗吃掉。”
0: 当哥哥的说：“
3: 家里实在

0: 再没有饭吃，哥哥就带你讨饭，我们讨饭养妈妈。庚牙子说，
1: 嗯，见狗我们就打。
0: 哥哥说，妈妈很苦，我们不能再给妈妈添更多的苦，宁可我们吃苦。庚牙子说，
1: 庚牙子不怕吃苦，你一定要跟妈妈说，我们会养活她的。
2: 崽牙子当晚把两兄弟的一致意见告诉了母亲。张圆满坐在丈夫脚后的长明灯旁边，抽泣了一个晚上。转走了八亩水田，筹到了一副红漆棺材。棺材徐徐落入简家塘村西坟坑的时候，哭成泪人的张圆满差点要跳下去。
1: 哎，你小心肚子里牙子呀。
2: 九斤大妈死死地抱住他。雷姨嫂几乎哭昏在地上。
1: 明亮哥，你走吧，你走吧，你就别操心我们了，我会把牙子生下来，会把三个牙子带大的呀。明亮哥，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2: 谭七少爷在喂鸟食的时候，听金管家颠颠地跑来报告，说梭镖队长下葬了，那个女人为了一口好棺材，把八亩水田转租了，几乎断了生计。谭七少爷说，
3: 那个半条命早该见阎王去了，水田转租了也是好事嘛。
2: 金管家说，听说要让他的大儿子出外做工呢，一个男人死了，一个儿子要出远门了，这好像不是那女人下的棋，
3: 是七少爷您下的棋呀。
2: 这句话说的谭七少爷眉开眼笑。长沙的赛华佗彻底治愈了他的花柳，现在他心里虫子爬动的感觉比什么时候都强。庚牙子的出行也有他自己的深思熟虑。他13岁了，思考问题已经够得上深思熟虑这个标准。京市离望城400里地，400里地又怕什么呢？男人大了总要挣钱，家里只剩一亩田，他可以抽身而去了。弟弟庚牙子6岁，转眼又要添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他这个做老大的，该挣大钱让家里人糊口了。爸爸临走前看着他的眼光里，他能感觉到很多很多的分量。由于六叔公的提议，三叔雷明义答应亲自陪送崽牙子走400里地，盘缠也由他出。因为雷明义见过这个远房亲戚钟厂长，5年前父亲请他喝米酒的时候他也陪着，人面贵如金，一见面人家给崽牙子的后代就没啥子疑问了。张圆满听了这话，虽然心里的难舍减了几分，但思来想去总归不踏实。牙子13岁，毕竟还小呀，又从来没见过世面，此去400里能平安吗？他请九斤大妈给掐一掐。九斤大妈坐在自家堂屋的太上老君画像前，手中不停地摇动一只蓝瓷花大碗，碗里有两粒骰子，他念念有词，每一次他都是念念有词的，神态之庄肃不亚于那个胡须满面的太上老君。张圆满舔着大肚子规规矩矩坐在他面前。庚牙子不敢进屋，但他一直趴在九斤大妈家的窗户上往里看。他知道妈妈是为了哥哥出远门求平安，但他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一只瓷花碗摇一摇他哥哥就会平安或者不平安。
1: 秋生哥，你舅妈算得准吗？

0: 向秋生也站在他旁边看，所以他问秋生。向秋生说，我是不相信的。向秋生比庚牙子大两岁，但好像懂很多。庚牙子说，秋生哥，我舍不得我哥哥走。向秋生说，我也舍不得你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我们来有请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啊。
0: 马先生您好，电话接通了，遇到什么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是82年地主草木厂，都给我分到户了，4个人的。那我1988年出来打工了，2个小孩上学了。1997年第二路草木厂他就给我抽了。他抽的原因是我这个我们这上这个三项地来了，我们交这个款啊，所以说就把我们4个人的土地给我给抽了。抽的时候他还没给我通知，我那时候的这个你说80几年那时候的交通要道不齐全，电信网络也没有接，几乎都没有手机。他也没通知我是你这个税费啊大卸款不交，你可回来要交，交了以后给你留草场土地，怎么任何哪一级领导没给我通知。我一直到现在我打工2001年回来到现在房子没有建，没有宅基地，没有土地，没有草场。我向多次各个的部门都请示过，群众给我压了手印子，同意给我留地留草场，可是呢政府来了一直是没有这个土地，给你上哪找土地，也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我今天就佛华老师给我帮个忙。
0: 马先生，大概情况我听明白了，我问您几个关键问题啊。您的户口在本村吗？
1: 在，我一直在。
0: 家里的其他成员户口也都在本村吗？
1: 2个小孩是我这无省籍的，我从跟这个去打工走了，这是高价生，那时候起身相当严。那高价生那时候的钱相当困难。
0: 马先生，您直接回答我问题，2个孩子的户口是不是已经迁出了？
1: 2个孩子户口迁出来。
0: 迁出的时间是在97年之前还是97年之后？
1: 97年之后。
0: 97年之后户口迁出的。
1: 女儿来了，现在评价了，早就娃娃也大了，那个娃娃女儿就不要说了。我的儿子现在是那个托克西建越交换者上班了，我前几天一直求着给我压手印子，是能办理了，结果儿子到这个政府。
0: 马先生，您说的压手印是谁给您压手印了？
1: 群众签字，我们这不是现在
0: 允许群众就是本村的村民吧？
1: 对，村民。
0: 村民同意给你分是吗？
1: 同意，我这土地，我办理。
0: 村民给您压手印指的就是村民私下里，你比如说您拿了一张白纸，然后呢找村民让他给你摁个手印，同意给你分土地，是这种形式吗？
1: 我就把这个诉求我写在上面，我答应好的。然后我一家一家，开门之后，我都走到，尤其是这么多的人都有地有草场嘛，不能给你老汉留一点。你现在是2个人的地了，把小子的地除了，剩你老婆和你的了，快给留上点。可是这个也没起作用，人家拿走，心里头也好，不认可这个。
0: 马先生，接下来你的这个签，你这个签的这个东西，村委会有没有走这个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的程序？
1: 没有，我就他
0: 完全都是你私下自己写了个东西，然后挨家挨户的让人去签字，是吧？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我大概情况已经听明白了。我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我帮你分析一下啊。
1: 对。
0: 这个事情啊，涉及到2轮土地承包的政策。咱们国家的2轮土地承包呢，绝大多数的地方是从1997年、1998年开始的。所以眼下此时此刻咱们正在执行的就是98年前后开始的2轮土地承包。2轮土地承包它一个大的特点就是30年不变，所以97年、98年确定的那个地分地的情况30年不变。所以如果说你们村里边所有的地在97、982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已经都承包出去了，没有机动地也没有新增地，像你们这种返回来村里边要求继续承包地的人只能够等待， 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二轮开始研包的时候，考虑你们家的具体情况，考虑全村村民的利益，同时要考虑土地的现实情况。如果有地，你可以要求继续分。这个分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户口在本村，被确认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原则上优先分给那些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的农户。那么具体到您家这个情况，您们在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包上地了，但是呢，你们1988年的时候出外了，出外之后原土地如何处置的目前不清，但是呢，出外之后你们没有尽到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村里边一些公益事业的投入，那么这时候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那么村里边没有和你们签订二轮土地承包的协议，所以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没有参加上二轮土地承包，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你自己要举证证明你刚才所说的一切，就是你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们没有接到村里边任何的通知，而且你们出了义务工，而且土地也没有撂荒，然后呢给村里做了很多的公益性的事业和贡献，然而呢没有让你们分上二轮土地。那假如说这些情况是成立的，把这些情况写个东西，村委会盖章放在那里，此时此刻用不上，等到你们村里开始二轮土地研包的时候，考虑这个情况，看看你们老两口是否符合我刚才说的两个条件，第一，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你们村里有地，然后积极地争取在二轮研包的时候看能不能在村里分地。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啊，现实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年轻的时候自己呢年富力强，可以出外打工，孩子呢也需要到城里边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现在呢孩子也上学了，教育的问题也解决了，自己在外面也打不了工了，于是回到老家想要一块地在村里边居住生活，大家这个想法我们能理解，但是呢这个想法要建立在政策和法律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二轮土地承包30年不变，所以您自己挨门敲户写的那个东西在法律上是不被认可的，只有一个什么被认可呢，就是村里边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2/3以上村民表决同意这个地要分给你，那么接下来走程序。好，我的解答基本上完毕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啊。
0: 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你把来龙去脉写清楚，主要还是找村委会，等到二轮土地开始研包的时候，你们老两口积极的提申请。
1: 我这些个来的就是我没有宅基地，没有盖房子，我就在这方案。
0: 宅基地的前提也是你必须被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所以村里边给你认定了这个身份没有啊？
1: 认定了。
0: 你认定的话，村里边是有花名册、有档案的，你去查，看看你们老两口是不是被认定为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因为外村人是没有权利在本村分宅基地的。所以你们老两口一直在外面居住生活，然后呢在村里边呢没有地，可能也就不用回来再物议你们的地，对吧？所以呢村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村里边的一些义务工、公益劳动你们是否参加，村里边换届选举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回来投票吗？
1: 投过。
0: 哎，投过，你要举证，只有这些把它形成一个证据的链条，才能认定你们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否则啊，我们说村的户口在本村不见得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像您这个情况，你有多少年没回村里了？
1: 现在大概也有个20大几年，30年。
0: 20多年你都没回村里了，你现在回村里边要权利、要待遇，咱们说权利和待遇是对等的，你必须要有付出、有劳动，你才会享有待遇和收益。你们现在在村里没有地，这是第一，你就没有办法回去经常回去搭照你的地，第二，你也没有宅基地，你没有住房，所以你也无需回去。所以我看您的这个情况啊，基本上和村里边已经没有一个紧密的就是生产劳动、物质资料，包括呢生活收益方面的联系了。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能不能被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实是待定的。另外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70。
0: 70，您领上养老金了吗？
1: 领上了。
0: 什么的养老金呢？职工的还是居民的？
1: 啊，居民的，就是农村
0: 城乡居民的养老金、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居民的养老金是从老家交的，还是从城市这边暂住地交的？
1: 老家交的，都是
0: 老
1: 家
0: 那边交的。对、
1: 啊，
0: 这个是还稍好一点。假如您要是按照职工办了退休了，那您这个。

0: 要想回去认定啊，难度就更大了。所以啊，咱们再总结一下，像您这个情况，20多年都没回村里了，你现在70来岁了，想回去要地要房子等等等等，目前来讲难度比较大。因为首先你要面临的就是认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了这个，接下来下一步你才会有村民的一系列的待遇。那么你说的分地分草场，前提是咱们得有空余的空闲的草场才行，不然的话现在经过30来年的承包，咱们的地草场都分出去了，你说把谁家的地抽出来给您呢？那收谁的地呢？也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呀。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你们就积极的向村委会去争取，然后呢提证据证明你们一直在为村里边做着贡献呢，参加着村里边的义务劳动呢，也参加着村里边的选举和被选举呢，然后积极的争取看能不能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吧。好吧，
1: 好的，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您好，这位朋友，王先生是吧？
2: 是的，我还是去说这个内部呢。
1: 你说说现在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
2: 没有进展。他给我上次不是回单位来了？单位他给我答复在下周给我回复，我又给打了个电话，是他又说还没联系他们律师，是他有话给我回话呀，但是一直没有。我是发现他这个状况就是腿脱了，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你中间不是和社保局联系过一次吗？
2: 社保局
1: 给您的这个要求，你是怎么去配合？
2: 社保局是必须拿上劳动合同工资表就才行了，但是我有工资流水了就没有工资合同，工资表也没见，去单位走了一遭，我要给他单位承诺的，我说你能给我拿多拿多，不行了我完全我掏也行。你说我现在这个事情该咋接办呀？
1: 单位，你去单位找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半个月了，两周了。
1: 你现在能提供单位负责人的电话吗？
2: 那了。
1: 你提供一下。
2: 贺经理，叫贺瑞桥。
1: 我们要联系一下你们单位的负责人，你看有没有这个必要？
2: 对，他就是负责人，其实有必要，我也是觉得有必要。
1: 贺瑞强，我跟您核对一下你的这个详细情况啊。您是在内蒙古科源水务有限公司工作。
2: 是的。
1: 2008年入职，到2018年，这十年的养老保险没有交，是吧？
2: 对。
1: 企业所在地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你现在手里没有合同。
2: 对，
1: 但是有工资流水是吧？
2: 对，
1: 工资表也没有是吧？
2: 对，工资表没有。
1: 你找到当地的人社局，要求你回单位去调取劳动合同和工资表。企业接到你的这个咨询之后，半个月了没有消息，对吧？
2: 是的。
1: 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将近56周岁了，57虚岁。
1: 56周岁。你现在自己交了几年的养老保险了？
2: 交了，我在他那个单位出个，我又在麦康干的，麦康交了5年，我自己又交了不到2年，几乎交了80个月了。
1: 2019年出来以后交了5年，对吧？你是2018在那儿的吗？
2: 对。
1: 你是几年从那个企业出来的，离开的？
2: 养科源水务公司，2018年出来的。
1: 2018年离开的，那就是2019年开始，你交了5年的职工养老保险是吧？
2: 对，那个单位又出来又自己又交了马才2年的灵活就业。
1: 又交2年的灵活就业。这个是现在你交了7年的职工养老保险了。对，你继续说，你想补充的是。
2: 再说下去事情，就是我在，其实在2008年初，要不就是2007年底就入职了，但是当时这单位是发的现金，发了几个月现金，然后到了2009年，他才给的工资这种，工资打钱了。
1: 2009年开始有流水的是吧？
2: 对，有流水，但是到我离职的后几个月，他这就是派上铁道劳务公司，那工资这上写的，就那么几个月。
1: 也就是前面有几个月发的是现金，后面有几个月呢是派到了劳务派遣了。
2: 对。再就是还有一个是我离职时候，公司给补了30000块钱。他那个补贴，那个字我也没写，是我们单位，我托的我们单位人写的字，具体内容我也不知道咋写的了。
1: 那你这30000是个什么钱呢？
2: 是他就是有一年工量，给补的一个月工资。
1: 那你是主动辞职的， 还是用人单位把你给解雇了？
2: 主动辞职的。
1: 主动辞职的理由是原因是什么？
2: 嗯，就是生活需要啊。我呢，我家在当上了，但工资就在中高二期了。
1: 然后补的这3万，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针对你工龄的一个经济补偿，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对。当时说法就是大致说法就是那么意思。
1: 对，您现在的诉求就是和这个贺经理沟通一下，企业能不能给你劳动合同，
2: 对对，
1: 给你工资表，
2: 对对对，
1: 然后配合你交补交养老保险。
2: 对对对，就是这个事。
1: 你把电话给我一下。
2: 嗯，139。
1: 嗯。
2: 4847。
1: 嗯。
2: 4924。谢谢冯老师
1: 啊。嗯，先别谢，我还希望这个事儿啊，咱们能有一个更往前推进的一个进展。但是实际上呢，
2: 对对对对，
1: 我第一次接到你这个投诉啊，到如今时间也不短了，大概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就是卡在了用人单位这个地方了。
2: 对对。
1: 所以我们试着联系一下吧。
3: 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这个电话被压掉了。
2: 哎呀，
1: 有可能是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企业是在正常运行的，是吧？
2: 正常运行的是我在离职的时候，他归了国企来，但是我那天回来是国企又退出了，现在还是民营企业。
1: 嗯，打这个电话现在他压掉了。
2: 嗯，
1: 你这边这话，用人单位不配合，那你有没有再和社保局那边联系？
2: 没，我在忙，我那今天提社保局给我反馈的电话就在聊。嗯，
1: 但是你可以再跟他联系嘛？你说你去了单位了，你去了单位以后呢，单位这边不配合，那你们这边能不能督促一下单位呢？有没有这样联系？
2: 嗯嗯，我就是问问冯老师，我这个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我们愿意和你就是帮你联系一下单位，但是现在这个贺经理的电话被挂掉了。我们初步分析啊，一个被挂断的电话，往往是因为什么？当事人就是有事情在忙，或者在开会，或者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在看直播，啊，所以就不接了。所以这几种可能都是有可能的。社保局的电话，你再提供一下。
2: 2477。
1: 嗯。
2: 4852905。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4: The colleague is busy now. Please try again later.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4: The colleague is busy now.

0: 好，Please try again later。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
1: 社保局这个电话占线。
2: 贺瑞桥是个，他是个经理，但是。

0: 您好，请问您是内蒙古科源水务有限公司的贺经理是吧？
1: 哦，你好，
0: 贺经理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在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接到了咱们一位原企业的职工反映这个社保应缴未缴的事情，所以跟您联系一下。一位姓王的先生，他是2008年到2018年在咱们公司工作，但是养老保险一直没给交，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那我知道了，他已经反映过我们这儿，我们正协商解决的。
0: 协商解决，但是他说他反映过去已经有半个来月了，但是没有达到任何因素。
1: 没有，他上周才来的呀。
0: 上周，您稍等啊，节目可以三方通话。您是什么时候过去的，王先生？
2: 是上上周。
0: 上上周。
2: 现在经过半个月。
0: 对，上上周过去的。他现在实际上啊，去过社保局，社保局这边呢，说是企业这边啊也得配合，咱们得有劳动合同，得有工资表，所以到咱们企业里边呢，想调取一下资料。另外就是跟企业
1: 说说。我知道他那个，他上次来找我来了，我这两天正好因为有别的事儿，那我说叫他稍微等一下，等一下我给他处理。
0: 对，那您看什么时候能够处理？咱们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吗？本周。
1: 让他本周吧，我和他再说吧。现在我上次来，我说稍微等一下，正好我有点其他事儿，他都没顾上。
0: 对，当时好像是说让他去找法务，是吗？公司的法务。
1: 没有
0: 、啊。
1: 你问他，他知道的，他来我办公室，我找他，我说你等一下，我给你处理嘛。
0: 对。
1: 当时和他说的嘛。
0: 对，那贺经理，那您看，就是您把手头的事儿忙完之后，这个事儿能不能加快一些进度？
1: 我知道他这个事儿，因为不止他一个人，我们说的这种像他们这个，因为是以前不能再雇的当地的聪明这种，我们这协商看怎么去解决，不是他一个人要。解决一块都解决。
0: 对，那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比如本周，您能不能和他联系一下，或者说法务和他联系一下？
1: 那行的话，就我们让我们的人和他联系就行了。
0: 对，把咱们这边，
1: 因为他来的时候，我把资料都留下了，我和他说了。
0: 对，起码就是把咱们企业这边啊，就是积极的推进这个事儿，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咱们的工作的进展和节奏，也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1: 我知道，当事人我出来查了，因为他当时是他主动辞职的。当时雇的他是当地的聪明，给我们看了个笨蛋了，而且辞职的时候都给过他补偿费，他当时有承诺这些，但是后期又出现这个事了，那我们也得开始被重视一下，所以说我得把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我先弄清楚。
0: 当事人告诉我们说，
1: 弄清楚当时他辞职以后拿了补偿，现在他又要求这个，我该怎么解决？我也得解决，我也得找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务了，我去问一下这个。
0: 对，当事人跟我们说啊，他当时离职的时候3万块钱给的是一个离职关于工龄的经济补偿，跟养老保险是没关系的。
1: 那个离职当时说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没给交社保才给补偿的，要不我们没人给补偿，给谁补偿？就因为当时没交社保才给补偿的。
0: 对，但是实际上交不交社保
1: 写的那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法律上那个是那个意思，但是当时因为他们都有农村自己的那个啥社保嘛。他们当时都是农村村民，他们村民的那个
0: 村民的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是不能，
1: 我知道他们当时都有了，
0: 互相对等的，也不能
1: 互相替换。我知道是不能对等，是这样的，是当时他如果交的话，不是都要扣他们自己的钱吗？
0: 嗯，
1: 当时那会儿那个年代，说句话，在那个企业，因为我当时也民营，也不是那么特别正规，这个我们承认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当时解决的时候，就是和他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给交，所以才给他的补偿费。现在是他又后来。又找了个单位，大概2018年到现在他又上了班了，那边那个单位呢给他上社保了，所以他才又增加出这么一个诉求来，为了就根据这个诉求了，我们再去咨询一下这个东西该怎么办，
0: 对
1: 吧？当时你是承诺好的，我和你一次性解决了，你现在突然又增加出了这个企业，给我们也弄得措手不及。
0: 对，
1: 所以说
0: 贺先生，不是贺先生，贺经理啊，贺经理，抱歉，因为我们啊也是帮着大家经常咨询这类的问题，
1: 我们
0: 节目也有特约律师，我们的律师啊告诉我们说情况是这样的，就是2011年咱们国家呢实施了社会保险法，在这之后呢，企业给员工交职工养老保险，这是法定的义务，不能因为相互的约定就免除企业缴费的义务，针对不交社保的任何约定都是无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企业基于社保未交给予了员工的赔偿，员工应该把这部分赔偿退还给企业，之后呢由企业为员工按时补交，这个补交呢当然企业要交，职工自己也要交，共同构成了咱们职工养老保险的账户。所以我们节目

0: 特约律师是这么告诉我们的。那您们呢，看一看企业是有法律顾问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法务，您们也详细的沟通咨询一下。总之呢，咱们依法依规的，如果确实是应交未交，咱们给职工补交上，您看好吗？
1: 啊，对，我现在就是把我这边咨询清楚，我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要交是怎么交，
0: 嗯，
1: 对吧？以前的补偿费用算什么？我这个都得问清楚吧。你不能你补偿也要了，你又叫我交这个，我企业也生存了嘛，对吧？
0: 嗯，对，企业生存。
1: 你这企业生存不下来，
0: 啊、
1: 对。
0: 企业生存实际上也要依法依规啊。
1: 我知道是依法依规啊，我们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都合法合规的，把以前的老员工遗留下的问题都去解决了。
0: 是的，是的。
1: 你说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前面叫我拿了钱，后脚又投入，你说对企业的话，我们企业该怎么办？我也是想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0: 好的，那就是
1: 我不是不给他解决。上次我特说了，我说你稍微等一下，我给你把这个事儿，我给你问一下怎么去解决嘛。
0: 对，因为
1: 那已经明确，我都告诉他了嘛。
0: 对，当事人今年已经56岁了，距离退休啊也没几年了，所以这两年确实针对这个事儿，他也挺着急。我相信贺经理也能理解，所以他的心情也是多次找咱们节目，希望帮着和社保中心和您这儿多沟通一下。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当事人推进这个事儿。如果能够通过咱们共同的努力，促使企业今后也能够更加合法合规的对待职工的养老保障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从企业长远发展来讲，这是个好事儿，把关系捋顺，这样企业才能够没有包袱，放心大胆地向前发展。所以贺经理，今天呢我们和您再沟通一下，帮着王先生再把这个事儿呢再催一催，您呢按照咱们公司的工作节奏尽快地向前推进这个事情。
1: 行了，我最近有啥进度我和他及时联系。
0: 哎，好的好的，我们也谢谢您，感谢您的这个配合，也希望咱们这个事儿及早能够有一个这个让群众能够合理合法的一个满意的结果。好，谢谢您。
1: 好的
0: 谢谢您贺经理。好，再见。嗯，再见。好，那王先生。
2: 嗯，谢谢来访老师。
0: 王先生，咱们再沟通过，沟通过了之后啊，你现在呢回去做一个准备。虽然说当年那个3万块钱的补偿不是你签的字，你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但是你有工友他们签的，
2: 嗯，
0: 说不定他们手里有，你把那个东西一定要找到看一看，上面那3万到底是基于什么的补偿。如果确实是基于养老保险应交未交的补偿，按照法律的规定，这部分费用退还给用人单位，然后让他按照职工养老保险应交未交的这几年给你补交上，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是如果说呢，那个协议上明确写着呢，那3万和养老保险没关系，是基于你工龄的一种补偿，每干满一年多给一个月的工资，你算算你一共干了几年，应该有几个月的工资，你看看到底是哪个性质的，哎，然后需不需要退，才能够知道到底是退了钱申请这个补缴，还是说是那个两份都是可以得到的。所以你这个工作你自己要取证做一下。王先生，我再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2: 我有吧。
0: 嗯。
2: 2489。
0: 嗯。
2: 7834。
0: 4834是吧？
2: 7834。
0: 7834。
2: 嗯。
0: 15804897834。好的，那就这样，王先生，我们稍等一等。我相信贺经理今天咱们沟通过了之后啊，他也会就是和这个法律顾问再联系的。我相信能够起到向前推进这个事情的作用啊。所以你这边呢，当然也可以自己积极的沟通，多联系，多刷刷存在感，让这个企业负责人别忘了这个事儿，好吧？
2: 嗯嗯。
0: 好的，那好，那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
2: 好，谢谢黄老师啊。
0: 哎，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再见。
3: 为了公平和权益，
4: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先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卜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播。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单位给补缴社保，就是是不是以前的社保补交的话医疗补交不了。
0: 您去医保局问过吗？
1: 没去，
0: 这个，
1: 单位说是补交不了，那个医疗补交不了，
0: 这个得到当地的医保局问当地的政策。医疗保险啊，每个盟市的政策不一样。
1: 我是呼和浩特的。
0: 您和呼市医保局联系过吗？
1: 我是联系过，他说社保能补交，但是我具体没问过医疗能不能交。
0: 我是问您和呼市医保局联系过没有？
1: 联系过，我没耽误过医疗。
0: 哎，您看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
1: 嗯，
0: 养老保险归人社局管，医疗保险归医保局管。这可不是一个大人社的概念，咱们经过机构改革，这两块内容早已分家。
1: 我是补交2019年的。
0: 所以我才问您，您跟医保局联系过没有？
1: 那没有。
0: 哦，没有直接联系过。
1: 嗯，
0: 好吧，这个您有医保局的电话吗？
1: 没有。
0: 这个啊，必须得和医保局的同志沟通一下，问问当地的政策。在这之前，其实也有您类似的情况的咨询过。我们当时联系了解的是，医疗保险是不能补交的。
1: 行。
0: 对，但是呢，因为这些年啊，政策变化也挺大的。所以每次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总想问问现在此时此刻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在问这类政策性的问题的时候，提前做准备，这件事儿和哪个部门有关，把那个电话先找上。在直播的过程中，我马上打过去，我就帮您问这个政策。或者就是，如果您自己方便，你就直接自己去一趟，呼和浩特市医保局就在奈伦国际那儿。你进去后你就说我问医保的问题。保安就会告诉你去几楼。一定要问说清楚，问医保不是问养老。
1: 行，我知道了。
0: 好，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想问一下，我现在在那个单位不干了，2019年他有2个月没给我交社保，现在他同意给我补交了，就是补交养老，他说医疗补交不了，但是他现在和我说了，说是单位给你补交呢，他现在走流程的呢，但是他现在那些身份证呀啥都没和我要，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给我那个办了没，我应该就是怎么能知道他给我办这些事。
0: 您和单位沟通达成一致，补交的一致是什么时候，几月份？
1: 倒是不长时间，有10来天了。
0: 那早着呢，10来天的时间可不长啊。
1: 对，
0: 补交养老保险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开始申请一直到补交进去，如果情况复杂的，1、2年的都有。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补交养老保险的话，如果你单位曾经给您交过，他有您的账户信息，无需和你重复要。
1: 对，那
0: 除非他是从来没交过，属于初次建账。
1: 他交过，给我交过，我刚不干了。
0: 那这个您的信息他都有。
1: 行，主要他这个单位，我们这个单位他要搬迁，或者是要就是不干了，赶10月底，我不知道赶不干。如果说他要把这个单位他这个店撤了以后，他这个社保还能给我补交上，是不是我就这个就补交不了了？
0: 这得看他这个企业是怎么样，就是做后续的安排。你比如说，有的就直接走破产了。有的呢就是直接就是经营异常了，比如说营业执照被注销或者吊销等等，那情况是分别不一样的，在补交社保这个环节。
1: 那如果它是一个连锁店，它各个地方都有这个店总公司，它是呼和浩特是一个分公司，但是这个分公司它就是10月底估计是要那个不干了，这种情况如果到时候我这个社保没给我补交上，他不干了，就是
0: 现在给您
1: 还能
0: 交，现在给您交养老保险的是分公司还是总公司？
1: 分公司。
0: 分公司它是个独立的法人。
1: 对。
0: 那他如果是独立的，那他得走这个企业破产呢、啊、或者说是营业执照的这样一个吊销终结的这么个过程呢、啊、这个过程不会那么快、
1: 啊、
0: 所以你现在如果和单位已经达成一致了。

0: 那就不要在那等着、你就不停地催他。
1: 对，
0: 哎，一个星期给他发一个微信，或者一个星期去他那儿坐一坐。
1: 啊，
0: 对吧？你得让他知道。另外的话，你常去他那儿，你也知道他企业现在的经营状况。
1: 啊，对。
0: 尤其您刚才又说又怎么个特殊情况，他又想不干了，对吧？那咱们就盯紧了他。
1: 对对对。
0: 因为补交社保流程确实很复杂，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你还可以到社保局那边再问一问，说是单位给我补交呀，我想查一查到底他给我走程序没有，看能不能调你的信息看一下。
1: 对。
0: 啊。
1: 行，那我就知道了。
0: 那好，那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老师。
0: 您好，
1: 我叫谢婷。
0: 谢先生，您好。
1: 对，我是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我父亲这边这个社保问题。他就是从十几年以前就在这个信用社给人家做饭的，然后中途就给交了两年的社保，然后到交完两年就停了，不给交了。现在已经就是退休了，他们还在这，我爸还在这上班呢。问过好多次我这个社保该咋办，他们说没办法，说你现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给你也补交不了了，没办法。
0: 我问一下，您父亲今年多大岁数？
1: 65岁。
0: 他领上养老保险了吗？
1: 没有，因为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什么都不给交的，养老保险这些什么都不给交的。然后就中途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就给缴了两年。
0: 谢先生，咱们从头捋一下啊，您父亲是几年进入这个单位工作的？
1: 具体大概就是2013-2014年吧，反正就是十几年了。
0: 2013年，然后什么时候从单位离开的？
1: 他们现在就是不开除我吧，还让在那做，可是我爸也做不动了。我爸那个意思就是说赔点钱，可是人家就是不赔，说反正你就做吧。
0: 2013到今年一直在工作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然后呢，几几年到几几年交了两年的？
1: 也就是几几年呢？26。你不是刚？2023年和2024年交了两年。
0: 2023-2024交了，是职工的是吧？
1: 对对对，职工养老。
0: 2023-2024，24年的时候，您父亲是不是已经60周岁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去查过您父亲的养老保险的账户吗？
1: 查过，人家那时候我们去查的时候，领老人去查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已经到年龄了，缴不进去了，说把缴进去那个就是有一个什么余额又给老人退出来了。
0: 哦，已经退了那两年。
1: 对，就是那两年的，人家那个社保局就是说你这个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也领不成这个退休金，这个就能退了，然后就给退了。可是我父亲现在60好几了，做不动了，你说这
0: 谢先生，这一下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实际上就是等于你们在60岁的时候已经退保了，职工养老保险已经办了退保的手续了，你们已经解除了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的关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就更交不进去了。所以此时你再要求补交，从政策上来讲，你这个补交不进去。我还想着你现在有两年的职工养老保险，而且一直在那儿，你在退休前都交过。

0: 来有请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温律师，我们正在帮助谢先生解答他父亲的案，到2026一直在一家信用社做饭，2023-2024交了2年的职工养老保险，60岁的时候呢去社保局问，当时呢就不知道怎么沟通的，就办了退保的手续，把这仅交的2年呢也给退了。现在呢想咨询一下，到底是能主张什么权利？他父亲仍然在企业在工作着呢，但是呢企业也不说是半退休，也不说是怎样，所以现在呢就是老人是没有养老的，今年65岁了。咨询温律师，第一，现在还能补交吗？办了退保了。第二，如果不能补交，相应的损失怎么办？
1: 嗯，这个呢，今年7月1号啊，2026年7月1号，不是有个超龄员工，关于工伤保险这方面的用工方面的规定。这个规定呢，其实就是说写的，你跟单位这种超龄工作人员，你跟单位经过协商，单位愿意给你买缴纳养老保险，你是可以缴纳的。如果单位不愿意经过协商，那你是无法缴纳的，因为你当时有退保了，退保了以后，你说明你的养老账号已经不存在了，那这时候你是无法缴纳的，只能按灵活就业缴纳。
0: 灵活就业现在65了，这个也不太现实了。
1: 灵活就业应该也缴纳不了了，是这样的。
0: 对，是的。嗯，所以现在啊，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社保的政策来讲，这个要想补交几乎是没有希望了。那温律师，如果补交没有希望，是不是可以争取赔偿呢？
1: 对，补交如果没有希望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按损坏赔偿。但是损坏赔偿的案件呢，就是比较难一点嘛，就是胜诉率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
0: 对，那是损害赔偿，就是需要到人民法院去起诉用人单位了，是不是？
1: 对，起诉用人单位。由于我在你这里工作，你但是你长期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导致65岁了，已经年老了，还领不到正常的养老保险金待遇，
0: 对，
1: 还无法享受。好的，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就只能是起诉解决了。但是起诉的话，类似的案件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谢先生，你们这个事情啊，应该是在你父亲，不到60岁的时候，比如说55呀、56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来咨询。你现在65了，也退了保了，也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了，你再想主张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基本情况目前就是这样了。您看还有别的需要了解的吗？
2: 没有了，谢谢老师。
0: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贾先生。贾先生您好。
1: 方华主播你好。
0: 你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那个不是在咱们内蒙古东胜吴省旗图格镇葫芦树中铁核桃煤矿葫芦树雪煤厂，我就因为打架把我开除了，现在我这个补偿金拿不到。我你有可能拿到这个补偿金吗？我现在不懂，就是想咨询你们一下，问问能拿到拿不到。
0: 您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一下，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
1: 2020年7月1号的晚上，因为这个调宿舍，我之前就和他说，和领导反映，领导说调不了，你自己商量去。就导致这个打架发生，最后把我开除了。
0: 和谁打架？领导？
1: 和我们宿舍的工舍友。
0: 和舍友？
1: 也就，
0: 对，伤势情况，双方？
1: 双方已经协商解决了。
0: 对，就是派出所那边已经协调解决了，是吧？但是因为打架呢，把您给开除了。
1: 不是派出所，我们私自单位领导协商解决的。
0: 没有报警？
1: 没有。
0: 好，那对方呢？对方是怎么处理的？
1: 对方协商的是，我给他赔了8000块钱，我说白了就是不约的。
0: 那就是他伤的重呗。
1: 他重是不重，他就是小指

0: 小马蜘蛛是风水线骨折了，我也对那不懂。
1: 哦，都骨折了，还伤的不重啊？
0: 他是自己弄的，不是他打我自己弄的，不是说我打把他打的弄的。
1: 他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弄骨折了？
0: 估计反正我没动他。
1: 你们当时打架有监控吗？
0: 在宿舍里面没有监控。
1: 只有证人是吧？
0: 证人也没有，就我和他。
1: 啊，就你们俩。但是现在他现在粉碎性骨折，小拇指是吧？
0: 那个具体我也不懂，反正他拍了个帖子。
1: 您有受伤的地方吗？
0: 我没有。
1: 好，接下来与用人单位把您给开除了，然后您赔了他8000，您想问问单位开除您这个做法对不对，应不应该给您赔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好，我们咨询温律师。温律师请。
2: 对，这个呢要需要根据当时的规章制度来决定，也就是你在这个中天煤葫芦丝煤矿上包之前，单位呢上包的时候呢，单位给你出具的规章制度，你学习过这规章制度。通过规章制度明确写的，涉及到打架斗殴治安类管理的事件，我们就可以开除你，那你这个开除就是合法的。不过这个规章制度从来没给你学习过，而且呢你从来不知晓，那个开除你就是违法的。好的，
1: 单位的规章制度您知道吗？或者就是组织你们学习过吗？
0: 没有学习过，合同也没有。
1: 也没有规章制度上墙，比如说在这个车间、宿舍、食堂这些地方，规章制度上墙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那温律师，现在当事人说呢，规章制度没有提前告知，那现在怎么办？
2: 如果规章制度没有告知呢，那打架这个事件呢其实也是不允许的。如果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那单位可以开除。如果只是你们在室内打架的，没有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个开除就是违法的，你可以要双倍的赔偿金。但是你这个打架事件呢，咱们都知道本身就是肯定是不合理的。你工作了多少年了，这位听众朋友？
0: 我工作了3年零3个月了，2023年3月1号去的，3月2号开始执行上班的。
2: 工作了3年零3个月了，那你问他要3个半月的补偿金就，我建议这么个协商比较合适。
1: 如果协商不成，就是仲裁了，是吧？
2: 对，是的。
1: 好，贾先生，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你先找单位协商，要求单位呢出具开除你的依据，这个依据主要是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是拿不出来依据，那你就跟他说，我在这儿工作了3年零3个月，我要3个半月的经济补偿。他如果不给，那你下一步只能是试着劳动争议仲裁。仲裁的话，温律师同样是在纠纷发生1年之内，是吗？
2: 对，一定是从单位，不是说你不要上班了，给你下了个解除合同书，从这一天开始，1年之内。
1: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0: 他这个解除合同书也没有，就是写了一张离职证明。
2: 离职是个人写吧？怎么是单位给？
0: 对，就个人写的。
2: 那你自己写的吗？
0: 是我自己写的。
1: 那你是离职申请了吧？
2: 哎，
1: 你到底是被单位开除了，还是你主动辞职了？
2: 对，
0: 他开除的，让我写了那么一张手续。
1: 那你不知道你写的东西是个啥意思吗？
2: 我听说你也不是个老年人呀。
1: 对呀，你写了啥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你自己不清楚吗？
2: 对，
0: 哎呀，我也不懂，我就写了个
2: 你多大岁数？
0: 打架开除。
1: 今年你多大岁数啊？
0: 我40来岁嘛。
2: 啊，40来岁还是个年轻人嘛，你写这个你不懂吗？
1: 那你写的是什么？被到底是被就是你刚才又提到被开除，你写了个啥？
0: 我写的是因打架开除。
1: 哎呀，你详细的念一下，应该它也不是个很长的文章吧？
2: 你不可能就因打架开除就这么几个字吧？给人写给。
1: 抬头是什么？标题是什么？
2: 对。
0: 标题就是离职原因，就是因打架开除。
2: 离职原因。那你这个能要补偿金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仲裁委呢，他是不收费的。你想起诉，你就你申请仲裁，想申请就申请吧。
1: 哎，你 这个实际上是你自己

0: 辞职了吧，或者说经协商一致，因为你有过错，对吧？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在你写的那张纸之前你来咨询啊。
1: 对，我也不懂。
0: 所以你看你刚才这都已经，你把事儿该办的都办完了，翻回头来你问律师我干的对不对，那这个实际上这咱们就是只能是通过您这个案例给大家汲取教训了。
1: 知道了。
0: 您试一下吧，因为温律师也说了，反正仲裁有这个，如果不受理也不收费，试一下，说不定万一受理了呢。
2: 对，而且你那个，你如果是跟单位有这种的录音呀、聊天记录，他说你写这个吧，你反正打架了，你赶快离开吧，这些也能证明你是被迫离职，被迫离职可以给你单倍的，就试一试吧。
0: 对，好，那
1: 关键关键是我提前和他说，我说二月份就开始已经矛盾了，我让领导给我调宿舍。
0: 你现在说的这些都必须要留下证据。
2: 对，
0: 你不能说因为我协调不成我就可以打人吧。
2: 对，
0: 对吧？这因果关系也不成立。
2: 就跟刚才你不能说我不懂法，我写这么一个不生效吧，不是的。
0: 对呀、所以您这个以后啊，从中还是吸取教训吧。40多岁了，说小也不小，说老还不老，所以您还有很大学习和提升的空间，通过这些事儿咱们汲取教训，对吧？我既然提早那么长时间就跟你说了，这个两个人在一起迟早出矛盾，那我就要把每一次向领导汇报的过程我都得留痕留下来，将来他要是惹我或者怎样，我们发生不愉快了，那是这个你们长时间不解决这个矛盾，你们也有过错呀。当然不管怎样有过错也不是咱们动手打人的理由啊。
1: 是，关键是他先动手打的我，我才出的手。我
0: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先跑到人多的地方去，对吧？那起码有个证据，咱们哪怕你跑到有监控的地方去，然后你说你俩在宿舍里没有旁人干了一架，对方对方又骨折了，你说说这个，这就说不清了。
2: 又没监控，
0: 对，又没工友，又没舍友，也没监控，你俩关着门在屋里打了一架。对吧？所以咱们还是从这些事儿里吧吸取教训吧。
1: 是的，
0: 对，
1: 吸取教训。
0: 对，吸取教训，遇到什么问题啊，这个如果协商解决不了，不要把这个矛盾这个激化，让它这个爆炸，那样的话主要对咱们这边不利啊。好吧，好，那就这样，你先试一下，试着提劳动争议仲裁，看看那边能不能受理，然后再说，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来自全旗各苏木镇的牧民精心筛选、装扮巴尔虎品系绵羊，盛装运送参赛。牧民阿迪亚，
4: 都互相比赛。就是巴尔虎品种羊，挺高兴。赛事安排的挺好的，身高啊、体重啊，还有体长啊，都按照巴尔虎羊的那个要求比赛的，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巴尔虎羊品质。
3: 牧民乌兰呼，
5: 这次咱们种羊比赛，我带来了6匹羊，一只母羊，完了4岁的母羊。俩羔子等等，完了，咱们也特别高兴，预祝咱们所有参赛的选手们能拿到自己的好成绩，也大家祝大家玩得开心。
3: 游客群众驻足观看比赛，近距离感受牧区畜牧产业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沉浸式体验草原独有的丰收盛景。群众张晶，
6: 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牧区发展的迹象，也真心为咱们的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感到自豪。
3: 本次赛处会设置6个独立参赛组别，独立排名，分项评奖，全方位多层次检验巴尔虎羊养殖培育成果，集中展现了畜牧业两种培育的扎实成效。克伦苏木人民政府副苏木达阿鲁斯，
7: 本次赛区会打破地域限制，全旗七个苏木镇同台竞技，汇集全旗优质羊资源，参赛羊总数达170余只，规模、专业性、影响力都是历届之最。
3: 此次赛处会有效推广了呼伦贝尔羊巴尔虎品系优质良种，擦亮了西旗羊肉品牌。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常态化开展特色交流活动，拓宽牧民增收致富渠道，以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牧区乡村全面振兴。
8: 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创业园区，草编课堂人气十足，课程